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码头店乡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花生产业主题活动；昌黎镇第八完全小学软笔书法课程点亮多彩校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金秋硕果迎之，丰收氛围正浓。日前，码头店乡在乡文化站广场举办“好事花生，乡约码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花生产业主题活动，以农事体验、文艺惠民、线上助农为核心，欢庆丰收，激活乡土产业活力。本次活动聚焦花生产业提质增效，补齐本土花生品牌弱、流量少的发展短板。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助农双线模式，弱化繁琐仪式，聚焦群众参与，突出产业实效。活动现场展示优质花生及初加工产品，集中呈现码头店乡花生产业发展成果。活动内容丰富多元，亮点十足，趣味农耕比拼人气高涨，手工包花生、花生分拣等农事竞赛让村民同台竞技，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农耕魅力，共享丰收喜悦。乡土文艺演出精彩纷呈，舞蹈、歌曲、评剧、戏法、主题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热闹喜庆的丰收氛围。同时，线上助农直播同步开启，通过新媒体推介本土优质花生产品，打破地域销售壁垒，借助节庆流量拓宽销路，以数字电商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花生经营户孟凡霞：
1: 以前我们都是自己干活，自己找路子卖货，现在乡里给我们搭平台、树品牌，帮我们找到了路子，名气上来了，订单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心里能更踏实。希望码头店乡的花生卖得越来越旺，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糊糊。
0: 此次活动以文兴农、以渔惠民、以销助农，深度融合农耕文化、群众文化与特色产业，成功打响好事花生、乡约码头、乡域特色 IP，为乡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码头店乡将持续深耕花生产业，推进农文旅、农电商融合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码头店乡武装部长孙健：
2: 咱们乡花生初加工产业基础扎实，群众参与性较高，但一直缺少自己的文化品牌和展示平台。通过这次活动，既集中展示我们的产业成果、加工优势和优良品质，也通过直播带货、客商对接、群众互动体验，把码头店花生的名气打出去，销路拓开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产业链，丰富农耕文化业态，真正让小花生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作为首批全国规范汉字书写试点学校，昌黎镇第八完全小学常年开设软笔书法课程，并延续学生题写校名的特色校园传统。学校每年遴选优秀校名书法作品在校门展示，更替传承，让书香墨韵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走进昌黎八小的书法教室，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学生们坐姿端正，手握毛笔，在宣纸上一笔一画认真书写。授课老师耐心纠正学生的握笔姿势，点拨运笔力道。这是昌黎八小软笔书法课的日常一幕，也是该校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动实践。昌黎八小将软笔书法课纳入常态化教学，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让生命因教育而精彩的办学理念，在一校两品牌、一生双爱好的教育生态下，依托书法社团和课后服务，让更多学生在课余时间培养书法兴趣。从基本工具认识、执笔姿势训练到笔画与章法练习，课程循序渐进，不仅让学生习得一手好字，更在一撇一捺中涵养心性，磨练意志。在校门口，师生们正将新书写的校名作品小心翼翼地装入展示框， 这一传统在昌黎八小已延续多年。每年学校都会从学生作品中遴选优秀校名书法，悬挂于校门展示。一幅幅学生书写的校名作品，见证了学生们六年勤学苦。

0: 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大力认可和支持。每次上书法课的时候，孩子们都跃跃欲试，想要获得更多的书法知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更好地开设书法课程，把我们的书法字体让孩子认识得更多一些，接触得更深一些。
1: 这是李延孝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8: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3: 真的好累啊。

0: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3: 曾经有一份
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3: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3: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

0: 抛弃。
1: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十万字的美好。
2: 我爱你。
3: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1: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

0: 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是锦囊佳句，出自新唐书李贺传。李贺是唐朝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而且这个人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显露了他的才华。据说这个李贺7岁就会写诗，7岁写诗啊，不是说就一般的偶尔的写一首诗，就是7岁的时候，随便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提起笔来略加思索，就可以写出一首诗来。而且这个诗你只要一读，还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是很有文采的那种诗。正因为这样，李贺7岁能诗，是不胫而走，就传到了当时的文学家韩愈的耳朵里了。这韩愈一听说7岁就能写诗，随便出个题他马上略加思考就能写出诗来。韩愈心想，不可能，这纯粹是夸大事实。有一回韩愈跟这个黄甫石他们两个人呢一起公出，这公出啊路经李贺他们这个家，这李贺呢出来见韩愈，韩愈一看果然7岁的孩子。韩愈说，就听说你会写诗吗？这李贺呢从小体质比较瘦弱，李贺就说勉强为之吧。韩愈一听还行，还挺谦虚，说好吧，今儿个我特意来拜访你来了，我想给你出个题，你写首诗我看看可以吗？这李贺就点头答应了。韩愈当时就是你们窗外你们的家乡周围有山有水，根据这个你写首诗。据说李贺当时略加思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说这个诗写的是什么诗什么内容，这我们无从考究了，反正这诗写的不错。黄甫石又出了一个题，这个题很冷僻，结果这李贺也写出来一首诗。写出来这黄甫石一看也服了。打这儿韩愈跟这黄甫石两个人走了之后，这二位就是活广告，把李贺这个名声到处传扬，甚至一直传到京都。按说李贺从这么小就这么有才华，他应该做大官，但是从古至今往往是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呢，他就未必能真做大官。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原因。李贺要按他这个姓氏，他是这个皇帝的远支的皇族，就是从李渊、李世民从那个时代往下排，他算远支的皇亲，因为也姓李嘛，他叫李贺。李贺这个名儿倒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爸呢叫李进素，他爸爸这个名儿 把李贺的钱。

途给耽误了。说怎么他爸爸的名儿把他的前途给耽误了呢？李贺要想是赶考，他得一步一步往上考啊，考秀才，考举人，最后得考进士啊。进士跟他爸爸这个名儿进素这个读音相同，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的这个名讳那叫避讳，必须得躲开。说这进士，你考的进士，你爹叫进素，这等于犯了上了，这是不允许的。说把那个进士给改了，那不能因为你这一个人把这进士那名就改了啊，那这也不行啊。所以李贺这一辈子始终就没考到进士，但是他这个诗写得非常好啊。据说李贺长大以后，每天骑着马，带着自个儿的书童，这书童呢给他背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兜子，就这锦囊啊，背着兜子。李贺呢带着笔墨纸砚，比如说郊外游玩，走到哪个地方这景致非常好啊，他觉得有灵感了，站在这儿了，这书童在那儿等着，李贺就在那儿想，这诗句慢慢的就出来了，马上就记到纸上，记到纸上之后就放到书童背的这锦囊里。他转一天，有时候背着十几首诗，有时候背着五六首诗回来了，回到家里拿出来之后，在这儿把它再修改修改，整理整理。所以说锦囊佳句这句成语就从这儿来了。后来呢，李贺在别人的推荐下到朝纲中当了一个小官，叫奉礼郎，就管礼仪的这么一个底层官员。李贺总是有这么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谁让他爹的叫进素呢，他考不了进士，那么自己没事就写诗吧，当一个小官维持生计吧。所以李贺曾经写过一首诗啊，能表示出他的这个心情。他曾经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战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什么意思？他就说男儿有志，应该跨着吴钩。吴钩什么？吴钩是刀，吴钩就是吴国古代最好的一种刀。据说这个吴王阖闾曾经让当时打刀剑最好的一个能工巧匠给他打一对刀剑，说这对刀剑一定跟别人的不一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开始打这刀剑去了。古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好刀剑得需要人血去剑，得有人血沾在上边，这刀剑才锋利异常。结果这个人把自个儿俩儿子都杀了，打出这么两口刀来，叫吴钩刀，给了吴王了。吴王一看，果然比谁的兵器都锋利，所以叫吴钩。李贺写这诗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说作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带着武器。带着武器是干嘛呀？就是当武将啊，驰骋疆场啊。但是第二句说呢，收取关山五十州。当时唐朝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占领着五十个州。李贺说，男子汉有本事带上武器，应该把周边这五十个州都收回来，都归为大唐。但是接下来这两句呢就另一层意思了。他说请君战上凌烟阁，凌烟阁是开国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修了个凌烟阁，在上面写上24个开唐将官的名字，这就是说开国的功臣那都是武将。说请您上凌烟阁去看看。到凌烟阁看什么？说你看看都写的都是谁。那最后这句是他的心境表现，若个书生万户侯，凌烟阁这都是武将，没有读书的写诗的在上边标明的。言外之意就是像我李贺这样的人呢，我就写再多的诗也不能凌烟阁标明挂号，就是这个意思。

贺是一个抑郁终生而不得志的唐代大诗人。今天我们看谁的文章写得好，说这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堪称锦囊佳句，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叫量体裁衣，出南齐书。南齐书啊，就是当时南齐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张荣，就是融洽的融。这个人很有文采啊，由于他很有文采，写的篇篇好文章，齐太祖萧道成非常喜欢的。齐太祖萧道成经常把这个张荣招到宫里边，跟他谈论文学，跟他谈论文章。这张荣呢，往往有些个奇思妙想，有些个独到见解，一谈出来之后啊，这萧道成就心里边非常高兴，同时也对他有一种佩服，心想这个张荣果然是大才。皇上要是喜欢这大臣呢，往往就给他一些赏赐。所以这个张荣呢，有时候也受到过皇上的赏赐。可是突然有一天，这皇帝送给他件东西，使这个张荣受宠若惊。送了件什么东西呀？皇上送给他一件衣服。这衣服没有什么新鲜的啊，谁没有衣服啊？但是皇上送他这件衣服，还不是外国进口的布料，也不是外国进口的成衣，而是皇帝穿过的衣服。这在当时来讲可了不得，这是天大的赏赐。皇帝穿过的这个衣服送给这张荣，同时这皇帝还写了一封信。当时皇帝写这个信就叫诏，那就像圣旨一样。说这个信怎么写的呢？说今送一通故衣，乃朕所着，以令裁剪衬卿之体。这话就是说呀，说今天我送给你一件旧衣裳，这件旧衣裳啊是我穿过的啊，因为我穿过的。这张荣跟这皇上萧道成，他肯定两个人这身况不一样啊，所以已经让这个裁缝给修理了，修理裁剪了一下，按照你的体型，我估计着你穿上肯定很合适。这一送来，张荣一看，哎呦，那心跳都加速了。为什么？皇上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的，这里边给别人对你非常相信，不然的话我穿的衣服给你，这不成了脱袍让位了吗？啊，皇上最忌讳这个。但是萧道成把自个儿穿的衣服给了张荣了，还写了那么一封信，说还经过裁剪适合你的体格。张荣把这衣裳接过来，在自个儿家里边关上门，偷着穿上试了一下，果然挺合适，马上就脱下来了，叠好了，熨好了，就放到他们家的祠堂那儿了，供着，天天得给烧香，这皇上御赐的龙衣。所以张荣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萧道成一看张荣还是穿着他原来的衣服，这个齐太祖就问他了，说张荣，昨天我给你送去一件衣裳，你收到了吗？张荣说臣收到了。萧道成说，既然你收到了，今天为什么没穿呢？张荣说，陛下，您有所不知，您给我的这个赏赐，臣是诚惶诚恐啊。昨天接到您的诏书，还有这件衣服，臣在家里头已经穿上试了试，非常可体呀。我想万岁的赏赐乃是万岁对臣的重看和嘉奖，我哪能天天穿着，
所以我把它叠好了，熨平整了，放在我们家祠堂之上，每日三遍烧香，我在那供奉着。如果国有大事需要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再穿，我还得等候着万岁的诰谕。你要让我穿，我再穿。平素当中，臣斗胆也不敢穿。这话说完了，齐太祖心里边一听，高兴。怎么高兴？这个大臣对他忠，对他尊敬，这是他愿听的话。所以说，这个量体裁衣，这第一个典故啊，就出在这儿。还有一个出处，清朝有一本书叫《吕元从化》，这书中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在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非常有名的裁缝，这个裁缝是江南人，是江浙一带的，同样都是裁缝铺，他这儿做衣裳的一天到晚推不出去，做衣服有时候都站牌。这有很多人就奇怪呀、啊，说这做衣服这不就是穿上吗，这裤子两条腿儿，衣裳两个袖吗，说怎么他这就多，别人的人就少呢？有人就细致的到这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说看看他这衣服怎么做，能做出什么花来，是怎么着。结果一了解，发现这个人有特点，你要来做衣服，他先问你给谁做，是你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不管是给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他先问，说多大岁数，如果你跟他说多大岁数，接着还问中举没中举，那时候科举制度啊，赶考中秀才中举人啊，完了就中进士，这是一级一级往上升啊，他先问中举没中举，有的说中举了，有的说没中举，然后根据这个他裁剪出来这个衣服往往让人穿上非常合适。后来有的人跟他是朋友啊，就问他说，您为什么先问年龄，问中举没中举，为什么问这个？这裁缝就说了，说这里边有说道啊，这人一来一问说多大岁数，就决定他年轻还是年老，如果他要是年轻，说这是个年轻人，那么这个衣服给他做着，前边就要长点，后边就要短点。怎么这样呢？因为年轻人走路挺胸啊，如果说这个人年轻又中举，这前面这衣服啊就更得长点，说中了举人了，有了功名了，自己非常得意，走道比平常那胸脯拔得还高，谁也瞧不起，傲视别人。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人是年老的，这年老自然前襟短后襟就要长点，因为年老都弯腰弓背都这样了，说这个衣服坐上他就得合适。说如果说他是年老的还中了举人了，就适当的把后襟给他短点，他挺挺不起来了，他也使劲也得硬撑着，也得站直了。哦，这朋友们一听说，您这个就根据中举不中举，根据年龄的大小就决定了你怎么做这衣裳。对，他说我只要这么一做，这个衣裳他就穿着都合适。所以这就是量体裁衣，就是说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对待，哎，得分析研究透彻了才决定事情如何办理，这叫量体裁衣。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孔子秋水篇，说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一回孔子就到了魏国，这魏国是保卫那个魏啊，这个魏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到了魏国的匡地，就又叫匡城，这个匡城据说在现在的河南长垣县附近，有的说就是长垣县，反正就是当时这么一个小城吧，这个城市不算太大。当时孔子呢坐在车上，赶车的呢就是他的弟子。

子，孔子手下72大贤人呢，今天赶车这个人姓严，叫严苛。这严苛赶着车到了匡城了，到匡城城外，严苛呢就把这个车带住了，跳下车来，转身跟孔子就说：“说老师啊，大概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当初我来过。”孔子说：“你怎么上这儿来过？”严苛说：“您忘了，我在楚国当过兵啊，当时领队的那位将军叫杨虎啊，这杨虎带着我兵伐魏国，打过这匡城。我跟您说，我一到这儿就引发我很多的回忆，想当初在这个地方攻这个城，这匡城的守军那非常的顽强，死伤惨重，最后我跟那个杨虎那杨将军，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们不能硬攻，硬攻这城下不来，怎么办？您看这地方没，就城角这儿，我们就在城角这个地方晚上偷着挖他这个城根儿，我们就说这城根儿给他挖到了一定的高度，给他挖空了，这城自然就塌下来了，这个地方一堆下来，我们带着队伍就可以冲进去了。所以我跟杨虎还有当时很多的兵士白天仰攻这座城，到了晚上我们就偷着在这挖城角，最终这城角真让我们给挖出一个大洞来。这一挖出大洞来，我们本想从这洞里就钻进去，还没等从洞里往这钻，哭嚓一下子他这城就堆下来，这一堆下来我们的队伍就由打这城角这就冲进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来呀、啊，我还看看他的城角。老师您瞧见没有，这个城角它是后补上的，您瞧这有后补的这个印记，当初我们就是从这儿攻进去的。孔子在车上坐着一看，哦，看来你来到这里引发了你对昔日的思考啊。是啊，真不容易啊，就地重游，别一番感慨。结果这个严苛这么一说这番话，他没想到旁边有走道的老百姓啊，有这么一位听他在这呜呜喳喳手舞足蹈在这一说，又一听说这个城是当初他在这攻进去的，这个人一看哟，当时心里一惊，为什么？感情这个过路的人呢、啊、就是当年在这守过城的一个兵士。这个人一看坏了，这鲁国又来人了，肯定这是前行密探，又打算又攻打我们的魏国。嗯，尤其是他往车上一看，一瞧这孔子，这孔子长得这相貌啊，跟当年那个主将杨虎长得模样一样。他一看孔子，呵，这杨虎亲自到这来勘察地形来了，所以这个人马上飞跑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到此地驻军的司令部，那时候不叫司令部啊，就是驻军首领的驻地。到那儿就向这驻军首领马上汇报了，说您快看看去吧，城外来了一辆车，当年的这杨虎来了，勘察地形来了。哎呦，这驻军首领一听形势危机啊，立即马上就把城内的驻军号召，他们马上快点起来，紧急集合。这队伍紧急集合，各置兵器，说快点上街上去，你带着我们看那车在哪儿，进城没进城，要进城的话咱们就把他逮住。这报信的马上就领着这驻军首领在大街上等着，那边孔子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严苛把自己过去的这段历史炫耀完了之后，接着就上车，赶着车这就进城。他赶着车这一进城的功夫，那子路跟孔子就说了，说我呀方便方便，你们先进城，我随后撵。这杨科说我们车赶得慢点啊，你也快点。子路呢方便去了，杨科赶着车进了城，一到十字街这儿马上被人就包围了。这一包围

军的首领立挎着宝剑，把车一来，指着孔子就说：“你下来，你让我下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是养虎吗？啊？你以为我们不认识你呀？当年你们攻这个城的时候，我也是守城人之一，我见过你。今天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是不是勘测地形，又想攻我们这匡城？”这孔子一听，这是误会了。孔子没动，马上吩咐他的弟子把那古琴搬过来了。搬过来就在车上，孔子就在这弹琴，嘣嘣嘣，这一弹琴，哎，这守军将领一看，这杨虎还会弹琴呐。听说杨虎是义勇之夫，没听说他会什么琴棋书画。我让你下来，你听见没有？你别在这给我假装弹琴，没有事了。孔子说：“你看我像杨虎吗？你像，你就是杨虎。不对，我跟你说，我只会弹琴，不会动武。这世上相似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真金和黄铜，它非常近似。难道说你就以为这黄铜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黄铜吗？我不是杨虎。”我叫孔丘。孔子一说这话，当时这驻军首领也拿不准主意了，就把刚才那报信的叫过来，说：“你看他是杨虎吗？”报信的看了半天，也不太像啊，有点不太像。说最后说到这儿的时候了，这子路从远处回来了。子路回来的时候，这驻军的首领就把路给闪开了。路一闪开，子路这一回来，这些个弟子们都埋怨子路：“我说你哪去了？刚才老师被围困了，好悬，让人家给抓起来，你怎么上厕所这么半天才回来？”子路说：“我现在回来，这不是把道都给闪开了吗？”“是啊，仗着老师临危不惧，所以才能这样。”子路一听就问孔子了，说：“老师，您本来是一介文人，怎么这种情况下如此沉稳呢？”这孔子微微一笑，跟子路就说了：“说我告诉你，说在水中擒蛟，那是渔夫之勇；说在山中打虎，那是猎户之勇；而临危不惧，这才叫圣人之勇啊。”就说面临着危难的情况，非常沉稳，没有惧怕的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解释。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叫明目张胆。明目张胆，明目就是睁大的眼睛，张胆呢就是无所畏惧的，放开胆量。说这个明目张胆出自哪里呢？只出自《唐书》韦思谦传。韦思谦那个人是唐朝的一个大臣，最初的时候啊，他在朝纲中官拜御史，又叫监察御史。从那个官衔的名字上，监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关注的是朝纲中文武百官的不法违纪行为。这个官员来讲，按级别按品，他跟朝中比较大的那官还不能比，因为他充其量是个监察御史。但是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不管多大的官，你只要是违纪违法，他都敢在皇上面前弹劾你，就是揍你一本。当时朝中的丞相是褚遂良，褚遂良

什么褚遂良啊、虞世南呐、这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直到今天我们看那个碑帖流传下来的有褚遂良的碑帖，说褚遂良在这历史上一般来讲都说褚遂良是个好人，是个好官，还是个书法家，没听说褚遂良啊有过什么问题或者出过什么错。但是韦思谦这个人就发现了褚遂良的一个错。什么错啊？这褚遂良当时他买了一块地，唐朝的时候这官员也可以买地呀，只是呢这个买法这个价钱它不太一样。褚遂良听说有一块地很便宜，褚遂良就让手下人去打听，说果然这价钱不高。褚遂良说呢，我就买了吧，当时把这个地就买了。那么为什么买的这么便宜呢？那就是因为这丞相要买这地，卖地的这位呀、早就知道褚遂良看着他这块地了，但是一听丞相要买，能说按着市场价就那么卖吗？啊，那得优惠呀。这丞相你把这个地要是卖贵了，丞相要是一生气要给你小鞋穿，给你哪双也能把脚趾头给你挤肿了啊。所以卖地这位呢就渐渐的卖给褚遂良了，价钱非常便宜，市场上没这价。不知是谁呀、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这位韦思谦了。韦思谦一听心想说，您作为当朝宰相，您要买块地，您应该知道这地价钱是多少啊，您这么便宜的价就把普通人的一块地给买来了，这有点仗势欺人。这个韦思谦做事很细致，先到这个卖地这个主那去了，就问他说，你这个地卖给楚丞相了吗？这位一听说，是啊，是的，卖了。价钱是多少？一说价钱是多少是多少，当时就问了，说你这价钱怎么这么便宜？卖地这位一听，哎，这价钱便宜，这不是卖给丞相吗？他要卖给别人他就不能这么便宜了。哦，说那你为什么卖给丞相就便宜呢？丞相他就得便宜啊。你说我要卖给丞相不卖便宜点，这丞相将来要生了气我受得了吗？把这些东西都取证回来了，韦思谦一看，因为你是丞相你买地就便宜，这不对，这违纪。所以韦思谦就准备着要把这褚遂良这个事儿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当时跟他有非常相好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了，说这事您最好啊别跟皇上说，您别忘了褚遂良是当今皇上的重臣，这个事儿按说不大，就算了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韦思谦说，我作为监察御史，我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这个监察御史还当个什么劲儿？您可要知道，您把这个事要跟皇上说了，后果难料。哎呀，韦思谦说，后果又能怎么着？我在这个位上我就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办。韦思谦这个人结果就跟皇上说，一说褚遂良怎么怎么怎么地贱价买了老百姓的地，皇上一看把证据都拿来了，这皇上一看不能不处理，不处理对满朝文武大臣没法说，马上把褚遂良这官职给降级了，让他上连外当官，当同州刺史，这一下子给支出去了。褚遂良也知道这个事儿是韦思谦这一本把他参起来了，到同州刺史干了两年，就算是对他一个处理吧，最后皇上还是把他调回来了。褚遂良调到朝中之后，你以为那宰相肚子能撑船就什么事都装得下呀？他是宰相，那肚子里也不是能撑船，那宰相肚子里也记仇。褚遂良回来之后没用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个韦思

0: 先给找了个茬，贬到连麦当县官去了。这个圣旨这一下来，一让他上连麦当县官，这韦思谦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做出发准备，还告诉他不带家眷。结果他这朋友来了，到他家里跟他说，怎么样，当初我跟你说了吧，这后果不可预料，现在后果出来了，把你打发走了。按说褚遂良作为一个宰相，他不应该这么办。韦思谦听到这里就说了，说我身为监察御史，我所想的就是为皇上明目张胆的做事情，就是瞪大了眼睛无所顾忌的什么也不怕的做事情，谁违法乱纪我就要在皇上面前弹劾他。至于说褚遂良他算计我，这个我不在乎，我主要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整天在家里边跟我的夫人就在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还叫什么大臣呢。所以就这样韦思谦上了任走了。结果呢，两年多以后这韦思谦也被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唐高宗把他找去，经常给他谈论法律的问题，这个韦思谦对答如流，唐高宗非常高兴，最后把韦思谦由监察御史提升为御史大夫。这明目张胆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留下来了。明目张胆要是从韦思谦说那个话，那叫褒义，就是我办事情理直气壮，我瞪大了眼睛什么都不怕，是这样。而后来这个明目张胆这条成语呢，跟那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带有一种贬义了。今天说呢，就是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叫明目张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名将利索。汉朝有个叫东方朔的人，这个东方朔在《喻友人书》里边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可使陈莽名将居所，怡然长啸。”就是他把红尘当作一个大网，把名利当作缰绳，说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给捆住。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可以怡然长啸，就是我们经常有欢笑。这个名利要是想贪求的多了啊，这欢笑就会少了，他就这个意思。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卢杞，在这个《耕于波览》这本书里头记述了这个卢杞的故事。卢杞这个人后来曾经当过宰相啊，这个人可不一般，但是这个人就是追逐名利的好手。据说呀，在他没当宰相的时候，他对这个名利就非常感兴趣，说自己那阵还没成名呢，自己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利呀，于是他就攀附名人啊，经常说哪有这么一位大家，说名望非常大，是大明星，他就想办法跟人家结识，哎，跟人家认识认识，什么上一块吃个饭呐，喝个酒啊，然后呢回来之后跟别人就宣阅，还有你看我跟谁谁谁刚吃完饭，在酒桌上我们说什么说什么。至于谈没谈那么多东西那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呢就有这特点，就是攀附权贵，追逐名利。就是他后来到朝中当了官的时候，人家都管他叫名利奴，就这么一个人。这个卢杞在没当大官之前啊，追名逐利，经常要拜访高官名人，所以他就得送那名帖呀，名次啊啊。古代没有印名片这说，但是呢要拜访别人你得投递名次，其实就是名片。这个东西呢多数有的是自个儿写，他呢就把自个儿这个名次写了不少，经常在这兜里边带着。为什么带着？不定哪位名人在哪儿碰着了，哎，我递给您一名次，明天到府上拜访，就这意思。忽然有一天呢，这卢杞走到大街上，跟着几个哥们儿，这几个哥们儿当然跟他都是同类呀，都是追名逐利者，一下子碰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小朋友，也可以叫小同学，在一起私塾里边读过书，这人叫冯胜。这个冯胜跟这个卢杞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个冯胜啊，就是向来不追名逐利。自古的这个真正有气节的文人，往往都是安于清贫，冯胜就这么一个人。安于清贫，谁要是用我，我可以给你出力，你如果说不用我，我绝不主动地到那儿去攀附。冯胜就这么一个人。走在街上，两个人邂逅相遇，而这卢杞一看见冯胜，哎呦，这不是冯胜吗？这是我小时的朋友啊，冯胜兄，别来无恙。这冯胜兄一见了卢杞，啊，卢杞兄进来可好，两个人都互相称兄。因为什么？就说那个交情不是太深，冯胜对卢杞非常了解，知道这是个追逐名利的人，从心里边往外就有点瞧不起他。而卢杞呢对冯胜虽然没见面，他早有耳闻，知道冯胜这个人呢很清贫，家里边空空如

也，虽然是有一肚子好学问，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发迹。正因为如此呢，这卢杞对冯胜从心里边有种瞧不起，说瞧不起干嘛还那么热情啊。嘿，这个卢杞这个人就这样，气人有笑人无，他看人家贫穷啊，他心里瞧不起吧，他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种讥讽。今天的周围有几个朋友，所以一见到冯胜，这卢杞假热情，说了几句话之后，这卢杞就问了冯胜兄近来可好。冯胜说还可以吧，还可以，听说冯胜兄发了大财了啊，这不诚心吗？这就诚心讥讽冯胜，他知道他很穷，他愣说他发了大财了。这冯胜一听心里边就不高兴，哦，我发什么大财呀，我是一个穷人，别跟我哭穷啊。冯胜兄，我知道你怕我找你借钱吗？我听说您这兜里边装的全都是钱呐！啊，今天出来带了多少钱？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这说着话，这就过来扯着冯胜，这就往那兜里掏。哪有这样人呢？你说，他过来往人冯胜的兜里掏，他想掏钱。冯胜兜里边没有钱，结果他一掏，翻了半天，找出一块墨来。这个墨呀，那是古代文人有时候经常随身带着的，背着那一个书囊，里边笔墨纸张，包括还那砚台也带着，到哪要写字呢，倒点水拿墨一研，这就写。他不像现在有钢笔呀、自来水笔呀，没这个，他就掏出一块墨来，然后撂下了。哈哈，冯胜兄，哎呦，那么多钱没带着，满兜里就一块墨，这等于对冯胜是一种讥讽，给冯胜来了个下不来台。这冯胜明白卢杞的用意，冯胜当时就说了，哈哈，卢杞兄，有来无往非礼也呀，你把我的兜翻了，我看看你这兜里都带着什么。这冯胜过来就掏这卢杞的兜，这卢杞看，哎，我这不这还没等褶兰，这冯胜一把从他兜里边掏出来了什么玩意儿，全是他的名次，就是名帖，有二百来张，蛤蟆两只达子。冯胜一看，哈哈哈哈，又给他装上。冯胜说，卢杞兄，你在我这兜里边翻出一块墨来呀，充其量我就是个穷儒，但是我从你兜里边翻出这么多名次，就说明卢杞兄闲着没事儿，老去投奔名人，攀附权贵呀、啊！啊，这你也叫个读书人？哈哈哈哈，这冯胜反而把这卢杞给笑话了一顿，说这卢杞呢弄了一个下不来台，说这个呢说名将利锁。这句话呢就从东方朔说的那话和卢杞的这个作为，就还有一首古诗嘛，这古诗里边曾经说呀，说干瓜抱苦地，没早生经济，立旁有以刀，贪人孩子贼。就是甜瓜往往那个瓜地那个地方是苦的，说这枣好吃，但是往往它带刺儿，就是那个枝干上有刺儿，容易扎着你。说利益虽然好，旁边有个刀，就是那个利字旁边带个利刀，说你要小心点，说太贪婪的人往往是自己把自己给伤害了。这就都说名利犹如江锁，容易把人锁住，所以名将利锁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好，这次大获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

0: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来找到我。
1: 他说有种春天的麦芽，
0: 同时呢提醒我们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呢来调频锁定 FM 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
1: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齐心守护工会关爱服务外卖骑手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近日，齐心守护工会关爱服务外卖骑手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专项行动呢，首批预计投入资金4000万元，直接服务外卖骑手超过200万人次。启动活动上发布了首批关爱服务项目，包括骑手之家、暖心港湾、能量补给站、骑士驿站、清凉补给站、爱心理发、心理健康热线、足部健康服务、骑手公寓、骑手上大学、守安全守护者，还有成基金、意外伤害互助保障、骑手子女关爱等14个项目，涵盖骑手配送保障。

关爱、关心、素质提升、困难帮扶、家庭关怀等方面内容。暖心礼包呢，全覆盖其手，专属福利来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五部门的消息。加强县级医院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能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明确要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支援医院要根据受援医院发展现状和县域医疗服务需求，以一般病在市县解决为导向，围绕受援地外转率高、就医需求量大的病种，帮助县级医院制定临床专科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诊疗科目，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多种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输送至基层与边远地区，加强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能力、急诊抢救能力和传染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优质资源下沉，守护基层健康。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消协的消息。使用人工智能服务需谨慎误导。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的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误导消费者做出退费、维权、诉讼等错误决定。经营者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能因技术介入弱化经营者责任，对于 AI 客服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的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费。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稍后呢，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此时你的心情和状态还好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同时呢，同城的朋友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人工客服躲猫猫，为什么一键转人工就这么难呢？
1: 我也开始猜疑，这么爱你连他都没赢过，现在自己也
0: 人工客服躲猫猫，千呼万唤不出来，这已经成为呢当下消费者呢寻求客服帮助时的最熟悉的困局了。什么意思呢？我想找客服呢来这个表达一下我现在呢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一直呢就是接不进去。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直播间呢跟我一起来进行互动。那么对着机器人反复描述问题，在冰冷的语音菜单里呢循环按键，最终往往呢在一生呢作息繁忙的提示当中呢耗尽了耐心。记者呢也对多家呢常用服务平台进行实测，发现呢转接人工正变成一场呢需要技巧与运气的挑战。您还别说，上周的时候呢我就给这个某平台来打客服，首先呢我是找不到这个客服电话，其次呢然后呢打了之后通过呢这个网上一顿查找之后，我终于呢找到了这个客服电话，但是呢就是一直呢接不进去。
1: 别说是，
0: 但是最后怎么着，一顿操作猛如虎，但是呢还是没有结果。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也希望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来，比如说你是不是也有像我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我们在跟这个机器人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呢在描述他的这个一些呢这个功能，然后呢我们就一直都在说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然后呢有的哈这个平台呢你是可以转进去的，但是有的你真的转不进去，有的呢你可以呢按零，但是呢有的你按零也不管用。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技巧吗？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说一说。那么在一家呢主流的外卖平台的客服热线当中，面对请转人工客服的明确要求，智能语音并没有直接响应，而是呢建议记者呢对智能客服直接说出诉求。这不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吗？那经过呢几次的请求与大约呢一分半钟的等待，终于呢传来了真人客服的声音。哎，真的是不容易哈。我想问问大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转人工客服的时候，你还顺畅吗？那么

那么当记者呢致电某电信运营商的时候呢，智能客服反复引导用户呢转向微信公众号办理业务。面对记者转人工的要求，那智能语音呢直接是接入循环，而某打车平台客服热线呢语音菜单列出了从活动问题到费用咨询9个选项，却没有一个按键能够直接呢直通人工客服的。这样的事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光呢是记者遇到了，孟然也遇到了，我想呢直播间的您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还有呢在这个接彩当中呢市民的共鸣强烈而这个普遍。那智能客服呢鸡同鸭讲，答非所问，浪费时间，是被呢吐槽最多的问题。他只能呢回答设定好的问题，一些呢比较灵活的问题呢就回答不了了。还有的这个网友吐槽说，我因为呢投诉的问题一定呢要找人工，然后转来转去呢要花费很长时间。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宝哥说这个像这个移动联通啊转人工还是挺好转的。而当记者呢致电某电信运营商的时候呢，智能客服反复呢引导用户呢转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微信公众号去办理业务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一键转这个人工真的是还挺难的啊。大家呢有人遇到的啊，你看像宝哥呢遇到的就是很好转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其他的平台当中呢也要去转客服的时候却转不进去呢？那么许多人表示呢，面对复杂或者是个性化的问题，智能客服呢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是冰冷的机器人，他们能希望呢快速的顺畅的找到一个真正能够理解并且解决问题的人。那么这种普遍的挫败感啊，就像呢什么样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与智能客服市场的繁荣景象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比。数据显示，中国智能客服市场规模已经超过70亿元，在不少的行业它已经呢承担了85%到90%的线上初始咨询量，而且呢规模仍然在快速的增长。那么为何技术日益普及，消费者的体验感却未能同步提升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个某专家说，问题的核心或许呢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企业的应用的动机。那么他坦言说，确实有部分企业呢将智能的这个客服用作是一道屏障，意在呢将消费者的诉求与这个投诉呢挡在门槛之外，直接呢让你接不进去，你就没有这种诉求了，也就把你的耐心呢给磨没了，你也就不会去投诉或者是去找这个问题了。说白了就是我就不想让你打进来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好的，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和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接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你对人工客服转人工客服这件事儿，你是怎么来感觉的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认为哪一个平台转人工客服都很容易吗？那么你遇到过哪些挫败呢？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人工客服呢，它是不好转的。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解决的呢？有什么技巧吗？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也聊到了，有的这个企业啊，专家也说了，他人家直接呢就是说，设置了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直接呢把你拒在了这个门外，那么这样呢设置了一道屏障，就是有意的将消费者的诉求与投诉呢挡在门外，本质上呢并不是为了沟通更顺畅。所以说呢大家呢可能就是感觉到，哎，我为什么转不进去？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想让你转进去。还有呢，就是成本是另一个现实的考量。更智能、更拟人的 AI 模型意味着更高的数据与算力成本，企业是否愿意为此持续投入，仍是一个问号。那么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经常会遇到的这种，就是说我们在想有一些诉求啊，有一些想法呀，或者说进行投诉的时候，你这个人工客服你是根本就转不进去的哈。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打这个客服电话转人工的时候，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转人工客服，人工作息繁忙，请稍后再拨。这样的话是不是经常充斥在我们去打这个客服电话的这个耳畔呢？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今天呢带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客服电话转人工越来越难呢？走遍天山。那么近日呢，多名消费者呢也向这个央广网去反映，在回答用户问题的时候，常常呢遇到 AI 客服发来一堆呢答非所问的固定话术，并不是呢解决具体的问题。当他们想联系人工客服，也会呢遭遇呢重重的阻碍，甚至呢有些平台直接取消了人工客服这样的一个选项，给用户体验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而对此呢，记者拨打订票平台、快递公司和通信服务商等十余家的企业呢客服电话，发现呢电话呢接通之后呢都是智能语音播报，电话转到呢接人工客服平均需要呢1分钟。那么此外呢，记者随即呢也选择了不同的电商平台的20家的商户，就产品问题向客服进行咨询。其中呢有12家商铺呢直接呢是由 AI 客服进行回复，8家商铺是人工客服的回复。我走遍天山。相关的专家呢也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使用 AI 客服，这是呢控制人力成本，也是呢出于用户呢全天候咨询需求和订单咨询量较大的一个考虑。但是我们说 AI 客服呢不能成为某些企业敷衍消费者咨询的需求、回避售后问题的借口，不论人工客服还是 AI 客服，那么企业都应该呢以解决用户需求作为出发点，尊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利和提升对消费者的服务体验。所以说大家人工客服，就是您在拨打的过程当中，您遇到过什么就是让大家想说出来分享出来的这个事情吗？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聊一聊。

有专家说呢，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呀，你看呢，以这个 AI 客服呢代替人工客服，能够显著的减少企业的人力成本，减少需要人工处理的客服的工作量，达到呢降本增效的目的哈。相较于人工客服的薪资呢 ，AI 客服的成本呢要低得多。在以往的案例当中，有企业能够实现50%的客服人员的缩减，所以说呢，这可能呢也是呢这个一些企业呢选择 AI 客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江苏省呢也做了一个这个调查报告，显示71.2%的消费者表示智能机器人答非所问，回答问题不智能，还有23.6%的消费者表示无法呢找到人工客服，或者是人工客服呢存在踢皮球等等现象。所以说呢，这个找不到人工客服，打不进这个人工客服电话，或者说呢存在踢皮球这种现象呢，是大家呢现在呢很这个直观的感受。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各企业各平台呢能够呢进行呢更便捷消费者的这样的一种呢诉求，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把更好的服务给到我们的消费者。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音乐心情。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当中呢，我的节目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属于你自己的音乐故事。那么同时呢，我可以为你提供歌曲点播，所以把你认为好听的、动听的、想点播的歌曲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分享。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海洋里尽情分享故事。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03:56，我们的点歌环节正式开始。喜欢什么样的歌，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感受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那么我相信每个朋友的喜欢呢，也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把你认为好听的想定播的歌，此时此刻告诉我。那么我把一份浓浓的祝福第一首歌送给大家。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哈，人间值得。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恋，好不好？好的，任素汐，亲爱的你啊，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到来，也特别感谢一直默默支持和喜欢电台节目的好朋友们。那么我说把歌曲的名字扣在公屏上，那我们的老朋友简简单单说播放什么歌都喜欢，谢谢哈。好朋友们，如果您愿意参与节目的话，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那么我自己的抖爸爸那边呢，我们可以搜索我的名字978陈峰，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听这首歌呢，可能有太多的朋友会情不自禁的落泪。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一个过场，躺在床上回想往事，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背叛，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一把伞。好的，一首歌一起分享，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0: 点播心情，
1: 点播快乐，
0: 点播快乐。
1: 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

好的，好朋友们，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点播心情，点播快乐。也希望大家在这里呢，都能够分享一份属于自己的音乐心情。那么我相信每个朋友对于歌曲的喜欢都不一样，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对于美的观点都不一样，各自有喜欢的歌啊，各自有喜欢的旋律。那么把你认为好听的喜欢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做分享。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那么可能伤感的歌呢，更能够引起共鸣，或者说会使人落泪，对不对？但是呢，伤感的歌却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份旋律，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对吗？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让人比较释怀一点的歌，名字叫《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惨惨。人生海海，皆如梦幻。大梦初醒后，你我早已是路人。人海中，我又如何能言？尊重万物的来去，不问为何。关键时刻放弃你的人，无论是什么关系，都放手。足够珍惜过之后，心安理得的放弃，努力的爱自己。把这首歌也送给自己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首《轻舟已过万重山》。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直播哈，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下面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我的好朋友芷如初见的点播，一首老歌刘若英后来送给大家。

播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当中，来和节目里的朋友一起聊天，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好的，下面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余生为你》。那么在你的余生里，又有怎样的一个人是你让你反复想念的呢？你要相信，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用最朴素的方式去爱你，不是撩你，更不是套路，而是单纯的对你好，忍不住的那种。希望我的粉丝朋友都能够遇到。人间无趣，有幸有你。人到中年，真的是不是图一时的好感，而是明知道没有结果，你还会坚持下去，再痛也不愿放弃的。因为遇见不容易，错过太可惜，宁愿赌一把。要么余生都是你，要么只留下回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人生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赏花，观人间秀色，看山河辽阔，感受星河滚烫，方觉得人间值得。余生只为你，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聊自己的故事。

好的，朋友们，学会放下哈，跨越自己的那道坎儿，不管别人怎样，保持内心的那份善良和相信。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我是陈峰，这里是月随心动。下面的时间呢，是好朋友听众朋友花开花落点播的这样一首歌，我来人间一趟，送给大家。

好的，感谢花开花落的点播，我来人间一趟，希望我们相遇在这里，成为一家人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也希望好朋友们都能够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分享在公屏上哈，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吗？好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等我熬过了所有的苦》，听起来很意味深长哈，不言不语，不是不说，只是不想说，无声无息，不是无心，只是没人懂。等我熬过了这所有的苦，以后谁给的糖我都不要了。这几年把自己熬得没了样子，没了心情，只剩满心的疲惫和孤独。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不能诉说的委屈和苦涩，微笑的外表下承载着无数的心酸和泪水。有没有人想过，等你熬过了这些，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声的喊出来，大声的哭一场，或者是醉一场，敬天敬地敬父母，人生不容易，我们更应该敬的是自己。酸甜苦辣咸尝了一遍，下辈子可能我们更愿意做一只鸟，飞向远方，远离人间疾苦。好的，一首歌一起分享。

好的，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4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感谢好朋友们的陪伴和喜欢。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遇山翻山，遇水渡船》吧。从此我们遇山翻山，遇水渡船，是不是？爱情真不公平，开始两个人同意，结束需要一方放弃，是吧？因果自渡吧，好朋友们，我们遇山翻山，遇水渡船，一首这样的歌和大家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下面这首歌的名字让我感觉有一点这个想法和猜想啊。心狠的人最潇洒。那么听到这样的名字的歌，我们先不说它里面唱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观点有多少人是同意和赞同的啊？也可以扣在公屏上，你是这么认为的呢？心狠的人过得往往比心软的人潇洒，对吧？心软的人太多的时候是被践踏哈，心狠的人是潇洒的。那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不需要和每个人都走得很近，交谈啊，言浅啊，这个就是让你的语言浅浅的，不要说太多。人与人交往，降低分享欲和表达欲，保持神秘感，别人不问你就不说，别人问了你就说一半。有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或者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悟出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是不是？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任何关系，对不对？好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它又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怎么样不同的一种感受。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 兆赫哈、我的这个粉丝很不善良的在这个时间在公屏上抠出了他中午的菜系哈、有一点饿饿的，是不是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可能都在忙，都在这个各自的岗位上，或者有朋友已经准备午餐了，是吧？好的，记住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的节目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你认为好听的歌。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吃糖都不甜的年纪》。有没有朋友喜欢这样的歌，或者说这首歌你听到过？现在受不了委屈，朋友圈不敢发，抖音不敢发，通讯录翻到底，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电话，只是默默的听歌。有没有同样的人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可能不焦虑？满心欲望，两手空空，心事重重，还有责任二字，一无是处，给不了父母想要的体面，也给不了孩子想要的生活，更给不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和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知道一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样的年纪里，主打的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吧。最好的状态，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个过程有太多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也送给上有老下有小年纪的我们。吃糖都不甜的年纪，我们要懂得放下和释怀，让自己开心起来。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

0: 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 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

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也语不出，只一疯癫，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袁术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昭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

0: 陈忠豹。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 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5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

0: 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一个模棱两可，出自《旧唐书·苏味道传》。唐朝有个叫苏味道的，这个苏味道呢是赵州栾城人。苏味道从九岁的时候就显露了才华，据说这个苏味道九岁就会填词，这作诗就不容易，填词就更不容易，这个词牌比作诗还复杂呀。苏味道九岁就能填词了，20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了。这苏味道后来到朝中去做官，武则天的时代他就做了大官了。什么大官？凤阁侍郎。这凤阁侍郎是宫廷里边的大官，而且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人说这个凤阁侍郎啊，就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的官员。虽然说他不是宰相，但是这个级别

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这个苏味道当了那么大的官，在朝中他有一个做官的秘诀。什么秘诀？他有的时候跟他这个知己的近人往往就阐述他的这个秘诀。他说，你要办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让你决断的时候，你不要一句话就说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别把他说死了，一定要模棱两可，就是这个事情啊，你两头都堵着，两头堵。所以这朝纲中啊，很多人就知道他这个办法了，什么事儿你只要一问他，往往的话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长了之后啊，这朝纲里边的人呢就都知道了，说这苏味道苏大人呢，整个一个苏模棱，就是模棱两可，管他叫苏模棱。可有一回啊，这苏味道他母亲死了，这苏味道的母亲一死，你想他是朝纲中的高级官员呐，这朝纲里的人能不给他母亲去送葬吗？能不到这儿来参加葬礼吗？那倒不是冲他母亲呐，冲的是苏味道啊。下葬的时候，这人能有一千多，将近两千人，满街同的都是送葬的。为什么？这都是给这苏味道看呐。苏味道也觉得这气势很大，心里面颇有一番得意之情。到了那坟地里了，他这棺材往那坑里一放的时候，这些个送葬的人呢，就都围着这个坟地，围着这坟坑这儿，都在那看，有的假装在那哭，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伤心都不伤的，愣在那挤眼泪。这就是为了给那苏味道看，表示跟苏味道我们两个很近。这苏味道呢，当然在前面啊，这众人在这围着。您想这两千来人得围多大圈啊？啊，哎呦，这周围呢都是老百姓种的那庄稼地。这是春天，就是种上庄稼那苗刚长出来的时候，就这个季节，两千多人在这站着，有的是在这个坟坑旁边可以站住，有的就得往远处站了，甚至有的在远处敲着脚看着。老百姓这庄稼地呀、啊、就被踩了，有人也说了，说哎呀，这个把踩人庄稼了。参加葬礼的人就说了，踩他庄稼能怎么的啊、哎，你知道这是给谁送葬啊？这是给苏侍郎他妈送葬，踩了就踩了呗。可是有的这个庄稼地被踩之后，这老百姓得知这消息就出来了，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干什么呀？怎么把我们这庄稼地都给踩了？有的人就说了，给你踩了怎么的？苏侍郎他妈死了，我们来给他送葬，踩了那几棵苗算什么呀？啊，这老百姓一看，这是个大官，大官他妈死了，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连句客气话都不带说的。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这大唐朝可是有法律，我们要告你，你告我们，踩了你的庄稼苗，这就是给你点脸，知道吗？不然的话，你请我们来踩，我们还不来呢。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送葬完事儿了，人们都回去了。他这个庄稼地周围踩的片很大，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苗都被踩。这十几户老百姓这么一串联，就写了个呈子，找了个有文化的人给写了个呈子，一下子就告到了御史台，告到监察御史那儿了。这监察御史姓萧，这位萧御史接到这呈子之后，这萧御史心里就想了，心想苏模棱，你模棱两可，我看这个时候你怎么模棱。这萧御史平素对这苏味道就有看法，说这回百姓联名，事情确凿无误。他又调查了一下，看了看被踩的那庄稼，然后这位萧御史就把这个本章就奏上去了，弹劾之本。奏给谁呢？当时就是武则天。到武则天那儿了，一说这个事儿，武则天你别看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
但是武则天对老百姓的呼声还是很注重的。

一瞧这个事儿，武则天马上就把苏味道给找来了。武则天就问这苏味道说，你给你母亲下葬的时候，很多人把庄稼都给踩了，把周围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幼苗都给踩平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其实这苏味道早就知道，也听说了，百姓联名把他告了。这苏味道就说了，哎呦，说陛下，这个事儿好像是有吧，但是我也没看到啊，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坟坑旁边，我在这瞅着下葬呢，我没瞧见。武则天说，现在有状纸把你告起来了，你看看。这状纸递过来，苏味道一瞧，陛下，也许是有的，但是当时我跟这些个人都说了，我说注意不要踩住庄稼，不要踩住庄稼苗。有的人说了，说我们都站在这个地垄沟那沟里嘛，没有踩到那地垄上。但是后来呢，我也没看到底是踩了有多少，也许有。不过这个事儿呢，也许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心怀刁钻，他一看有人站在那儿了，借这个茬索求赔偿，所以就告上来了。这个事儿也许是有的。这话说的都是两面的。这武则天一听到这儿，这武则天就来气了。为什么？武则天平素当中听别人说过，说这个苏味道外号叫苏摸棱，办什么事都模棱两可，说话他都是两头堵。武则天一想，人家这御史都是经过调查的，你们那么多人把人家庄稼苗踩了，现在你还说踩的是地垄沟，哎呦，你这个苏摸棱，我可今天看到你这个摸棱了。所以武则天当时一生气，就把这个苏味道就贬到帘外去做官去了，当方州刺史。后来这个苏味道据说在58岁那年他死了，但是呢，苏味道这个为人处事留了这么条成语，模棱两可。模棱两可就是不置可否，哎，我也说这么着，我也说那么着，最后不做决断，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有那个人现在不是这样吗？说这事儿您怎么办？你甭问他，他说什么话都模棱两可，就是没准儿，两面堵，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咱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墨守成规。东汉时候有个班固，班固这个人在《答宾戏》这文章里边有过这样的话，说孔席不暖，墨突不前。什么意思呢？孔席，孔就是孔子那孔，席呢就抗席那席，孔席不暖就是不暖，就是不热乎。墨突就墨子那墨，就说墨子突，说的是烟筒。不前，前呢就是黑色，就说墨子那烟筒里边啊没有黑，就是没有烟灰。说这俩人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席不暖，一个是烟筒没灰，他们俩干嘛去了？这就说明这二位啊特别忙。这孔子，您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呀，到处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带着一帮徒弟一帮学生到处走，说哪个地方也待不长，所以孔席不暖，那席不等坐暖了他就又走了。这个墨突不前呢，就是墨子呢也是到处伸张自己的主张，说他住在哪儿住不长，那烟筒还没等熏得黑呢他又走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孔子和墨子这二位虽然都是思想家，或者都叫他哲学家，但是他们两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墨子呢就主张兼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博爱，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都有一份爱心。同时这墨子呢反对使用战争，还是主张和平的。那么孔子这观点跟墨子就不一样，孔子讲究是治国齐家平天下，讲究治国之理啊，征伐世界之道，他有这么个道理。所以他们两者的观点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啊还要辩论，辩论呢但是各有各的说辞。
正因为这样，说是各自持一家学说，有孔子的学说，有墨子的学说。那么墨子这个人呢，据说从小学过木匠，心灵手巧啊，在这个制作上超出常人。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木匠鲁班，就是公输班呢，这公输班直到今天大家还都说这是个能工巧匠。可是墨子在那个时代跟鲁班两个人在制作技能上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这墨子啊，不但说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学理工科，这技术上还很超出常人，是这么一个人。据说墨子研究出来很多的防卫的这些个器械啊。这墨子呢是宋国人，后来有一次啊，这个墨子在齐国，当然墨子这个子是对他尊称了，他本名叫墨翟呀。这墨子在齐国正在伸张自己的主张呢，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这个楚国的国王要攻打宋国，宋国是他的老家呀，墨子又是反对战争的，所以墨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他的老家有危险，楚国很强大，宋国从兵力上来讲又敌不住楚国，墨子就想把这次战争把它消灭到萌芽状态。怎么办呢？去找楚王，去跟他说去，讲城破厉害，想劝他别打宋国。于是这个墨子就由打齐国步行奔楚国。墨子在这路上还听到了消息，楚国为什么兴兵要打宋国？因为这公输班，也就是鲁班呢，被楚国请去研制了一种攻城的云梯。这种云梯是新式武器，据说仗着这个东西可以很快的把城池就给攻起来。墨子听到这么个信息，到了楚国，这墨子呢就要求见楚王。楚王一听说墨子来了，这是名人呐，楚王就把墨翟请到自己的宫殿之内。当时这公输班也在场，楚王就问墨翟说，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吗？墨子跟楚王就说了，我听说您要攻打宋国，有这事儿吗？楚王说，这消息准确，我是准备要攻打宋国。墨子就说了，说您呢最好不要打，我认为您兴师动众攻打宋国未必取得下来。于是墨子从全局的观念就讲述了自己的主张，讲出了一点二点八点，八点不可攻宋的道理。这墨子能说呀，这八点讲完了，楚王一听有道理。楚王说，是你讲的完全有道理，但是我要不攻宋有点遗憾。墨子说，您有什么遗憾？楚王说，你要知道啊，公输班给我造了新式的云梯，攻城必胜，要是不打宋国，这新式云梯我就用不上了。墨子说，您那个新式云梯呀，攻宋未必好使。公输班先生这不在这儿吗？不信咱们在这儿就演习一把，看看能不能攻宋。这公输班一听说，那好吧，怎么演习呀？墨子当时把自己扎的这个袋子就解下来了，这袋子往这桌子上一放，就一圆圈，说这就是城。再找些木片来放在这儿。墨子说，您那个云梯讲讲那个道理，怎么能攻得城？这公输班就讲了，说我这个云梯搭到城上，敌人就可以说他阻挡不了，我们人就攻上去了。墨子说，你要知道，宋国我们刚刚研究成了一种新式的东西，是防御用的，新式的盾牌，有新式的挡板，你这个云梯搭上也白费。这墨子就把他所研究的这个挡板这个道理一讲，所以两个人在这演习，演习了六七回，这攻城的结果这墨子都有办法对付。最后这公输班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你这个防御的办法我有办法破，你信吗？
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墨子说，你这个办法我也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说。这楚王在旁边一听，二位你们都不能说，让我在这傻听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说。墨子说，您要非听的话，我就告诉您，大王，公输班说的是，我现在就在您的楚国，他想着不让我为宋国效力的话，就说把我杀了，这就是他破坏防守的最有效办法。楚王就问这公输班，你说是这意思吗？公输班就笑了，这意思就默认了。但是墨子接着就说了，你不要以为把我杀了这防守就没人了，我有300多个徒弟都在宋国呢，我这些个技能他们全会，所以说你去攻也是白费，我死了还有我弟子呢。墨子一说这个话，最后楚王就坚定了自个儿的信心，得了，别攻宋国了，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后来人们就把墨守成规形成一条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墨守成规呢，墨子是主张防御，你怎么攻城我有自己的固定办法，是这个意思。但是传到今天，这墨守成规呢就不是这意思了，就是说老是按照传统的旧规矩而没有什么创新，不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目无全牛，出自庄子的一篇文章里。庄子这篇文章叫养生主，是他在里边说呀，文惠君，这个文惠君呢就是魏国的梁惠王啊，这个文惠君呢忽然听见别人给他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说最近呢，他们这厨房里边来了个厨师，这个厨师啊会杀牛。说这个厨师杀牛跟别人杀牛不一样，每当他杀牛的时候，周围总有很多看杀牛的，多能多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看杀牛。说这个庖丁杀牛杀的与众不同，大家伙看他杀牛就好像看文艺节目看演出一样。这文惠君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啊，文惠君心想，杀牛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啊？可是一个说两个说，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这文惠君就往心里去了。最后文惠君就说了，说这个厨师什么时候在杀牛告诉我，我上现场去看看。有人一听说就把这个事儿先告诉厨师了，说这回你这个事儿连国王都隐没注意了，要看你杀牛，这天又要杀牛了。有人就告诉文惠君，把文惠君请到现场，给他预备个桌子，后边摆把椅子，这文惠君坐在这儿，周围很多人都围着盯着看。空场这儿把一头牛牵来了，接着一会儿这庖丁就来了，他拿着一把杀牛的刀，拿着刀走进来以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进来之后呢，这文惠君瞅着他，就看他站在那牛前，嘴里边轻轻地叨咕了几句什么，然后一落身，这文惠君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那牛就躺下了，已经死了，把牛杀了。这文惠君当时一愣，哟，说这可真是快手啊，怎么杀的这牛啊，牛倒那儿了。接着这庖丁他要把这个牛啊都得肢解了，把这牛肢解了，这个肉都又割下来，旁边有人拿大托盘在这举着等着，哪儿的肉放到哪个盘里，这都是有规矩的。这文惠君就看他在这个肢解这牛的时候，哎呦，他那个肢体他那个动作，有的时候用膝盖，有的时候用肩膀，有的时候这个刀往前递，有的时候刀往哪儿拉，他
他这个杀这个动作就像无

狗一样。说这个庄子那原文里边说，说如桑林之舞，经手之会。桑林之舞，经手之会，什么意思？桑林是古代的乐曲，就是殷朝帝王听的音乐。这经手呢，也是乐章，就是音乐，在这种音乐下可以跳舞。说这位庖丁在杀牛、肢解牛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动作就像在音乐配下的舞蹈。所以整个把这牛都弄完了，一看这个人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跟没事一样。所以把这刀撂到旁边了。更令人感到出奇的是，发现这个人的身上一个血点都没有。当时文贵君就愣了，马上吩咐手下人说，把这个厨师叫到我跟前来。这厨师就来到了文贵君的跟前，给这国王见礼。这文贵君就问他说，你这个杀牛的技术这么娴熟，是怎么练出来的啊？是跟谁学的呢？这庖丁就说了，说大王，跟您说吧，我这个杀牛的技术呢，是跟我老师学的。最初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实不相瞒，最初我到我老师跟前说要学杀牛，我老师告诉我这牛得怎么杀，给了我一把刀，把这牛牵来了。我一看这牛站在我面前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就不敢下手了。当时我没等捅这牛，让牛一击就把我给攻倒了，这吓得我够呛。后来呢，我的老师就带着我，让我看杀牛，逐渐的呢让我学着杀牛。最初我杀的也很笨，但是一杀多了，通过我老师跟我一讲，我就明白了，这杀牛不能光看牛的全貌，应该看到牛的内里。我的老师把牛的这个骨骼、牛的筋、牛的肉，它怎么长着都跟我讲出来了。我得把这个东西都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再杀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奔着牛的内里哪个缝隙，这一刀下去，这牛必死无疑。后来我就练的这一刀就能把牛杀死。但是在其后呢，需要把这个牛，这牛肉得踢起来呀。怎么踢呢？这刀怎么走？这都是有说到的。我跟我老师跟了三年呐，三年过后我再杀牛，跟您说，在动手的时候就游刃而有余。游刃有余就说这个刀啊扎进去，不能说一刀捅到骨头上了，一刀捅到哪根筋上了，不会这样。这个刀扎进去保证是那个部位，这个刀刃两旁边都有空隙，说游刃而有余。说我杀完一头牛之后，不像以往累得我够呛，我气喘吁吁，但是我现在杀完了牛啊，踌躇而满志，就好像我办完了一件事情非常得意的样子，就达到这种境界。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因为我老师教导下三年的功夫我没白下呀，最后达到这个境界呀。说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个行内圈里头的人看这个人杀牛的水平怎么样，不用看别的，就看他这刀，就问他这刀多少天磨一回就知道了。我当初杀牛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就得磨刀，因为这个刀我瞎捅，不知怎么就捅钝了。可是后来呢，我练来练去半年才磨一次刀，我师父十来年才磨一回刀，我现在能够七八年磨一回刀了，就是这个刀啊，那刀刃不受损伤。庖丁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文慧君听了之后连连点头。为什么？文慧君心想，他讲的是一个杀牛的道理，但是对人来说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你必须得研究深，研究透。

0: 达到一种的境界，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最后而踌躇满志啊，能达到目无全牛。那就是说牛在前来不是看到的牛，而是看到牛的骨头、牛的筋、牛的肉都是怎么组织，是看到这一步的。所以这样一来呢，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目无全牛就是说呢，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深阶段，就是高层次的技术。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5: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6: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码头店乡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花生产业主题活动；昌黎镇第8完全小学软笔书法课程点亮多彩校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金秋硕果迎之，丰收氛围正浓。日前，码头店乡在乡文化站广场举办“好事花生，相约码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花生产业主题活动，以农事体验、文艺惠民、线上助农为核心，欢庆丰收，激活乡土产业活力。本次活动聚焦花生产业提质增效，补齐本土花生品牌弱、流量少的发展短板。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助农双线模式，弱化繁琐仪式，聚焦群众参与，突出产业实效。活动现场展示优质花生及初加工产品，集中呈现码头店乡花生产业发展成果。活动内容丰富多元，亮点十足，趣味农耕比拼人气高涨，手工剥花生、花生分拣等农事竞赛让村民同台竞技，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农耕魅力，共享丰收喜悦。乡土文艺演出精彩纷呈，舞蹈、歌曲、评剧、戏法、主题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热闹喜庆的丰收氛围。同时，线上助农直播同步开启，通过新媒体推介本土优质花生产品，打破地域销售壁垒，借助节庆流量拓宽销路，以数字电商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花生经营户孟凡霞：
2: 以前我们都是自己干活，自己找路子卖货，现在乡里给我们搭平台、树品牌，帮我们找到了路子，名气上来了，订单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心里能更踏实。希望码头店乡的花生卖得越来越旺，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糊糊。
1: 此次活动以文兴农、以渔惠民、以销助农，深度融合农

0: 耕文化、群众文化与特色产业，成功打响好事花生、相约马驼、相遇特色 IP， 为相遇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马驼店乡将持续深耕花生产业，推进农文旅、农电商融合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马驼店乡武装部长孙健：
1: 咱们乡花生初加工产业基础扎实，群众参与性较高，但一直缺少自己的文化品牌和展示平台。通过这次活动，既集中展示我们的产业成果、加工优势和优良品质，也通过直播带货、客商对接、群众互动体验，把马驼店花生的名气打出去，销路拓开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产业链，丰富农耕文化业态，真正让小花生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0: 这是张宇书报道的。作为首批全国规范汉字书写试点学校，昌黎镇第八完全小学常年开设软笔书法课程，并延续学生题写校名的特色校园传统。学校每年遴选优秀校名书法作品在校门展示，更替传承，让书香墨韵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走进昌黎八小的书法教室，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学生们坐姿端正，手握毛笔，在宣纸上一笔一画认真书写。授课老师耐心纠正学生的握笔姿势，点拨运笔力道。这是昌黎八小软笔书法课的日常一幕，也是该校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动实践。昌黎八小将软笔书法课纳入常态化教学，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让生命因教育而精彩的办学理念，在一校两品牌、一生双爱好的教育生态下，依托书法社团和课后服务，让更多学生在课余时间培养书法兴趣。从基本工具认识、执笔姿势训练到笔画与章法练习，课程循序渐进，不仅让学生习得一手好字，更在一撇一捺中涵养心性、磨练意志。在校门口，师生们正将新书写的校名作品小心翼翼地装入展示框。这一传统在昌黎八小已延续多年，每年学校都会从学生作品中遴选优秀校名书法，悬挂于校门展示。一幅幅学生书写的校名作品，见证了学生们六年勤学苦练的收获，承载着学子对母校的深情告白，更成为校园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精神符号。昌黎镇第八完全小学副校长杨磊：
2: 昌黎八小自从开设书法课程以来，得到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大力认可和支持。每次上书法课的时候，孩子们都跃跃欲试，想要获得更多的书法知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更好地开设书法课程，把我们的书法字体让孩子认识得更多一些，接触得更深一些。
0: 这是李云笑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泰山北斗，出自韩愈传。韩愈传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边都有他的传。韩愈啊，其实从他的人生道路来看，这个人并不算顺畅。小的时候3岁娘就死了，是跟着他的从父兄长大的，也就是他的叔伯大哥和叔伯大哥的妻子，也就是他叔伯嫂子一块把他拉扯长大成人的。韩愈这个人25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29岁才开始正式走进仕途宦路，才当官。但是韩愈这个人他非常有才华，才华出众，写的一篇好文章

这文章呢与众不同，独创一种风格。韩愈这个散文的风格呀，跟这个当代所流传的那个散文不太一样，因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散文呢有这么一种风格，就是注重呢对仗工整，用词华丽，但是从这个内容上就差劲了。韩愈呢非常崇尚古人的散文，比如说司马迁的、杨雄的，就这些人的散文他非常赏识，所以他的文风近似于他们。因此呢有人说韩愈的散文他是与众不同了。散文与众不同，这个人呢从性格上来讲呢具有文学家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这个政界上这个路走的就不顺。他当官很快到朝里了，先是当上了监察御史，当了监察御史这级别按说不低呀，可是呢由于他有一回给皇帝写了一个奏章，把皇上给得罪了。他写个什么奏章啊？当时这个唐朝呢大旱，很大的面积上都是旱，这一旱庄稼不收，庄稼不收这老百姓就遭了罪了。有的呢就是携儿带女外出逃荒，四处流浪，以讨药当乞丐谋生。韩愈这个人是非常了解民情的，他看到老百姓受到这样的苦处，他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呢他就给皇上写个奏章。写个奏章，这个奏章怎么写的呢？他奏章就说现在天大旱，这个庄稼不收，老百姓四处逃亡，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说建议呀减免税赋以维持民生。这是韩愈为老百姓着想。结果这个奏章到了皇上那儿，皇上一看，皇上生气了。为什么？因为皇上掌握的情况跟韩愈掌握的不一样。皇上是从许多大臣那儿得来的信息，说现在旱是旱，没有那么大的面积，老百姓也不至于那么苦。心想你韩愈为民请命啊，啊，你装什么大眼儿？结果皇上一生气，把韩愈给贬出去了，不让他在朝里做官了。上哪儿去了？上了阳山县了，到那儿去当一个地方的官。韩愈呢到那之后当了地方官，当了一段时间，毕竟他是有才华的人，朝纲中人也都知道他，包括皇帝本人也知道，就把这个韩愈啊又给调回来了。这回调回来之后倒在朝纲中让他当刑部侍郎。韩愈这不又回来了，你像你吸收上司的经验教训呢，没事别老写什么奏章啊。结果他又写了一个奏章，这回这个奏章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皇帝当时是唐宪宗，这唐宪宗啊信佛，听说凤翔法门寺那个地方有佛骨，就是佛舍利，所以他派人去带着好几十人把这佛骨请来了。请来了之后呢先放到这宫院里头，让这宫院里边的人天天到那去朝拜，同时准备要把这个佛骨在当时所有的寺院里轮流展览。啊，这老百姓都听说了，说这个佛舍利来了，这回要在各个寺院里轮流展览，很多的信佛者这些百姓们就拉着架子就等着去参拜佛骨了，甚至有的下决心，有的说把这个头皮也给灼伤了，有的甚至把手指头也给烧伤了，也不知为什么，这表示这个信佛这个虔诚吧。当时在长安城首都闹得是沸沸扬扬。韩愈这个人不信佛，所以韩愈就给皇上又写了一道奏章。这个奏章呢他从上古就举例子，韩愈在这个奏章里说呀，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这是汉代的事，在汉朝
汉明帝以前中国没有佛教，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佛教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呢？很好吗？他开始举，比如说古代的皇帝，皇帝活了100多岁，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皇帝再往后，尧舜禹，说尧也活了100多岁，治理江山很有办法。舜禹都活了90岁，在位都90年到100年这个样子，天下太平，皇帝长寿。那佛教没有啊，佛教没有，这不照样皇帝也长寿，天下也太平吗？要再往下说，说周文王，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周朝天下太平，皇帝也长寿。而且从周朝往后800年，周朝创立800年天下没有佛教，不也是照样吗？既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那是最信佛的，他这一辈子有3回自个儿想出家就当和尚去。梁武帝倒是天下做的时间不短，做了40多年，但是最终结果呢，被侯景之乱，让侯景把他困在这城里活活饿死了。他一说这个，所以皇上就火了，这一火了把韩愈又给贬出去了。韩愈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他写的文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他那个散文里边有很多名句今天我们还在说，比如《进学解》，其中有夜惊于秦，荒于喜，形成于思，毁于随，这都是韩愈所写的名句呀。所以泰山北斗哪来的呢？就后来苏东坡到了宋朝，苏东坡评价韩愈，说韩愈的这个散文他那个水平就像泰山北斗一样，是那么样的高大，是那么样的辉煌，后人无可与他比拟者。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还有的把它简称为泰斗，说这个文学界有文学泰斗，说这个音乐界有音乐泰斗啊，各个专业技能高的都叫泰斗，也分什么技能，比方小偷就没有小偷泰斗，绝没那么称呼的。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螳臂当车，它出自庄子。庄子的人世间里边就讲了这个螳臂当车的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鲁国呀，当时有一个贤人，这贤人可不是闲着没事那个贤人，就是贤良之贤，当时被称作贤人。这个人呢姓颜，叫颜和。由于这颜和是个贤人，名声就传出去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灵君，他呢就把这个颜和请到了魏国。请到魏国干什么呀？要教他的儿子，就是魏公子，后来就叫太子了。他这个儿子叫蒯贵。为什么请这个贤人去教呢？因为这个蒯贵从小就不着调。这个魏灵公啊，就觉得说这样的儿子，将来他要继承我这王位，能管理好江山吗？能管理好国家吗？得需要把他好好的规整规整啊。怎么办呢？就请一个贤人来吧，就把这颜和给请来了。跟颜和一说，这颜和一听说，那好吧，我就看看这位公子是什么样，我教他读书，教他长知识，教他治国之道，教他做人之本。于是这个颜和呢就跟这个蒯贵俩人见了面了。这一见面啊，这颜和发现了，哎呦，可没见过就这样的公子，他爸爸是国王，怎么他这儿子这样啊？这蒯贵整个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正事不干。这颜和有时就跟他讲啊，说你将来是国王的继承人呐，你要想治理国家，你必须得丰富自己的知识啊，是吧？你得端正自己的为人，这才能行。这蒯贵听到呢也点点头，说那好吧，那你就丰富我的知识吧。怎么丰富？这颜和说，我跟你讲吧，就给他讲书，讲治国之道。这颜和在那讲，这蒯贵就在那听着。颜和这边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说，这蒯贵在那听着听着，一会儿就睡着了。这颜和一看，我说公子，您醒醒，您醒醒，我这给您说您得听啊，您可不能睡觉啊。这蒯贵在那哎突然一睁眼，哎，我说老师啊，您讲的还真不错，别说啊，我真听进去了。您听进什么去了？我哎，我就觉得吧，您讲的挺累的，咱这样好不好？我要那么坐着听您讲啊，我就犯困，一犯困您再讲什么我就听不清了。这样吧，您跟着我讲，咱出去上外边寻围打猎，这行不行啊？颜和一想，这个教育方法可以灵活运用啊。既然是这位公子他好动不好静，那我就干脆跟着他讲，他能听进去，这有作用。好，我跟着您走。这颜和跟这蒯贵就上了车了。坐在车里，蒯贵跟他说，您现在就跟我讲啊，您给我讲这书，您给我讲这个治国大道，您就说您的，我这就听着呢。这颜和在这车上坐着，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就在这说。蒯贵呢吩咐这个车夫赶车走上野外。

猎去。这车夫赶着车就往外走，这一道上啊，这沿河一直在那说，离开他这个都城走出去有50来里地，车停住了。这蒯桂说，哎，您先歇会儿，这一道您讲的够累的了，我现在开始打猎，我打几只梅花鹿，打几只兔子带回去咱们吃野味怎么样？这沿河说，行啊。沿河心想，我也该歇会儿了，讲了50来里地了。沿河呢又打车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站在旁边瞅着，这蒯桂说，您在这等着啊，我得用这车打猎。他又坐车上去了，蒯桂坐在车上吩咐那个赶车的快点赶着车走。感情前边他都预约好了几个人，都是他的伙伴，都是那些同类。哦，在这围场里边就跑起来了，打猎，一会儿追兔子，一会儿追鹿，打了半天，这车跑着跑着跑没影了。哎，这沿河一看怎么不回来了，把我自个儿撂上了。这沿河就喊喊也没人听着，旷野荒郊无人搭声，最后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这沿河一想，肯定啊，这蒯桂是把我撂这儿不管我了，干脆我自个儿走吧。步行50里地自个儿走回来的，回来以后一见到这蒯桂，一看蒯桂回来了，说，公子，您怎么把我自个儿撂到这漫挖荒郊里头，您自个儿回来了？这蒯桂说，哎呦，我说老师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我都差点死了，您知道吗，我赶这车打猎，我这马它惊了，这一惊了，撂着蹶子的跑，怎么喊他也不停，这一气儿跑回来了，我都担心这车要是一翻了我就完了。这沿河就瞅他那个面部表情，心里明明白白的他在那撒谎呢。嗯，但是没办法，沿河左右不了这蒯桂的行动。后来沿河就找这魏国最有名的一位大夫叫瞿伯玉，这个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也是明白人。这沿河就找这瞿伯玉跟他说了，说我呀太难受了，我想跟您聊聊，您帮我出出主意。瞿伯玉说，你说。沿河说，你说我从鲁国被重金聘请来到这里教这公子，您这公子他整个一流氓啊，啊，这我怎么教他呀？你说我不随着他吧，他不愿意，你说我随着他，我跟他同流合污了，你说我要真要是下决心板他，弄不好他能把我杀了，您说我怎么办？瞿伯玉就说了，嘿，现在呀您对他呀就能随其行，别合其心，就是他想干什么要带着您，您就跟着啊，但是您别跟他的心一样，因为您跟他不是一样的人，您要想把他教好了，那犹如螳臂而当车，就是就好像那螳螂想把车挡住，那是挡不住的。其实瞿伯玉也知道，就这位公子没出息。正因为这么一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是螳臂当车。那么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个说法，据说齐庄王有一回出行，坐到车上，车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那个车辙当间有一个小虫子，就是一个螳螂，在那扬起这个前臂来，在这比划。这庄王马上告诉把车停住，说那怎么回事？赶车的说，一个螳螂不知好歹，想把咱这车挡住。齐庄王下了车，走到跟前看了半天，啊，真乃勇士也！齐庄王上了车，告诉车夫绕道。咱们怕他躲开他，哎，绕道走了。由于齐庄王这一个举动，全天下很多的勇士闻名而来，就说齐庄王喜欢勇士，螳螂在那道上举着那小胳膊在那晃的，他都躲着他走，所以齐庄王得到了很多勇士。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螳臂当车说明这螳螂他不怕死。那么我们这条成语呢，一般使用螳臂当车，还说的是有的人不自量力，愣想阻挡这个形势发展，那是不可能的。这条成语呢，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0: 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

0: 空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叹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帆，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戏，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罗振环作为国内兼具颜值与唱功的实力派女歌手，凭借清甜干净、细腻通透的嗓音出圈，她的歌声自带青春氛围感，擅长演绎青涩懵懂的抒情乐曲，声线温柔又轻盈，很容易将听众带入细腻的情绪之中。靠近是一首承载无数青春回忆的经典情歌，同时也是偶像剧的热门插曲。这首歌编曲轻柔舒缓，旋律婉转缱绻，节奏温柔舒缓，歌曲描绘了爱情萌芽阶段最纯粹的心动与忐忑，面对喜欢的人小心翼翼的试探，忍不住想要慢慢靠近，偷偷关注对方，把细碎的欢喜藏在心底。没有浓烈炽热的告白，只有青涩懵懂小心翼翼的情愫，完美复刻了年少时心动的模样，温柔又治愈，满是青涩甜美的氛围感，轻易勾起听众关于青春爱恋的回忆。

当心动悄然萌芽，我们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心仪之人，而陷入爱意里的我们总忍不住想要读懂对方全部的心事。卓文萱是华语乐坛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知名甜系情歌女歌手，凭借元气灵动甜美清亮的嗓音被大众熟知。她的曲风多元，尤其擅长演绎少女心事类情歌，歌声里带着少女的灵动与娇俏，承载了无数听众的青春时光。读心术是一首浪漫俏皮的抒情佳作，旋律轻快灵动，节奏舒缓浪漫，歌词直白细腻，直击少女心事。歌曲聚焦爱情里的暧昧拉扯，喜欢一个人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渴望拥有专属的读心术，看穿对方的情绪，读懂对方未说出口的心意，纠结对方是否也同样心动。在暧昧期里，期待、忐忑、欢喜、纠结的复杂心绪尽数体现，把少女的小心思、小雀跃演绎得淋漓尽致，甜蜜又细腻，唱出了所有为爱心动之人的内心独白。

我们曾在暧昧里辗转，渴望读懂心意，执着于一段感情。可经历过后才懂得，爱情从不能勉强，忠于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李荣浩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创作音乐人，集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于一身，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他的嗓音低沉沙哑，自带沧桑故事感，曲风成熟深沉，歌词写实戳心，擅长用极简的编曲讲述成年人的情感与生活，每一首歌都饱含生活阅历与人生感悟。不将就是李荣浩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经典情歌。整首歌旋律深沉婉转，编曲简约大气，歌词句子戳心，歌曲褪去了年少爱恋的青涩，讲述成年人清醒通透的爱情观。感情宁缺毋滥，与其勉强妥协委屈自己，将就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不如坦然放下，坚守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道尽了爱情里的遗憾，清醒与倔强，唱出了成年人对感情的底线与执着。有遗憾，有洒脱，更有忠于自我的坚定。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我们在感情里学会不将就，也终将明白，世间所有爱恨别离都如繁花盛放凋零，起落皆是寻常。董贞是国内知名国风女歌手，被称作古风御姐，嗓音空灵婉转，清雅绵长，古风意味十足，声线细腻有穿透力。她深耕国风音乐领域，擅长演绎意境悠远、情感细腻的古风歌曲，歌声自带诗意氛围感，能轻易勾勒出唯美古典的画面。繁花是一首意境绝美的国风抒情歌曲，旋律婉转悠扬，编曲古典雅致，歌词诗意绵长，画面感十足。歌曲以繁花寓世间情爱与人生际遇，写尽了相遇、相爱、别离、遗憾，人间爱恨纠葛，世间所有美好与遗憾都如同繁花，盛开时绚烂夺目，凋零时静默无言。它诉说着世事无常，缘聚缘散，所有遇见皆是缘分，所有遗憾皆是经历。纵然繁华落尽，那些曾经的美好依旧会留在心底，温柔岁月治愈人心，满是释然与豁达。

看过情爱起落，看淡世间繁华，历经所有遗憾与不安后，我们最渴望的始终是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暖陪伴。郭一凡是华语乐坛低调却极具实力的宝藏唱作人，集创作与演唱于一身。他的歌声温暖醇厚，温柔治愈，曲风干净纯粹，没有炫技的唱腔，只用最真诚质朴的歌声传递情绪，治愈人心，擅长用温柔的旋律抚平听众内心的不安。有我呢是一首治愈感拉满的暖心单曲，编曲简约温柔，没有复杂华丽的旋律，歌词直白真挚，唱腔温柔缱绻。这首歌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极限，传递出最踏实最坚定的陪伴。无论你经历风雨，陷入迷茫，满心委屈，还是孤单无助，总有一个人坚定站在你的身后，轻声告诉你别怕，有我呢。这份陪伴是爱情的守护，是挚友的支撑，更是对所有孤独情绪的温柔安抚。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抚平所有心事褶皱，给人满满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0: 一朝交权归了田，遗留祸患在人间。身在朝堂多少载，出来混后总要还。
1: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是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的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所谓京察呢，就是京城检查，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的官员。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以及下属都是考察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京城的官员。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13道监察御史通通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是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我估计是这位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如果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100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官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呢？但是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以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的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但是敢闹事的却不多。因为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位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他是杨博。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蕃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就是由他主导的，那真就是一锤定音呢。想想看也是啊，想当年人家20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20多年人，又干了10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人家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看怎么样呢？想想也是啊，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以外，其余五人见到杨博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呀？但是这个世界上啊，从来就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是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当然弹劾嘛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不动，那就是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是文书送上去之后，杨博还没做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书，大声疾呼应该让这个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局面，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结果忽视了一个程序问题。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呢？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言辞色厉，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着眼睛瞟着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把我怎么样呢？而郭璞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 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那就要骂到自己头上了，所以他腰一弯就是打了个滚儿。好啊，我也同意。高公，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事实说明高拱兄还真是太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的倒霉之时。自打胡应家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去之后，高拱就没有消停过，京城里的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都动员起来了，胡应家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那我们就要高大人下课。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连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是高拱不愧为老牌的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静。欧阳一静嘉靖38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是只要你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靳英怀，靳英怀罢官。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芬，董芬罢官。然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就相当于广西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遗状，饱经沧桑的于大猷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三个月后，他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代才，陈其学代才罢官。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过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分别是英国公张荣、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龙等等。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龙都督是特务头子。弹劾的结果呢，在以上的官员中，除了英国公张荣以外，全部罢官。总而言之，在欧阳一靖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20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2人。在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由让人们感慨，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靖实在是彪悍的紧呢，不但弹劾了高拱，还捎带了杨伯，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贵品质。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呢。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齐康也是御史，但是老师吃了亏，同行也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靖，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啊，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齐御史刚一出头，就被欧阳一靖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了，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位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这一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之后，他的同乡好友郭璞也退了休。徐阶，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许守甫久经考验呢，当年孤身一人上岗跟严嵩对着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你高学士呢？内阁里你又排老几呢？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也不算。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那皇帝只好说，好吧，我听你的。不久之后，皇帝又说，哎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北京，想出去转转。徐阶是个爽快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呀？一气之下，隆庆皇帝毅然收拾收拾行李，还是去了。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是长此以往怎么得了呢？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府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

疑问呢？要知道，以许首府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嘛。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且原因也十分的简单，疲惫以及欣慰。隆庆二年，徐阶66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48年前，他18岁的时候，家住松江府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聂豹的教诲，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45年前，他21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38年前，他28岁，面对首辅张聪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我从未曾依附于你。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到荒蛮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20年前，他46岁，他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4年前，他62岁，经过10多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严嵩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这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道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徐阶这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重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的斗，奋发图强的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虽然隆庆陛下第一时间就批准了他的致仕申请，并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是徐阶并不在意，因为他已经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除了张居正以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助手。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是发挥特长。不久之后呢，这位当年的小教育竟然当上了督察院迁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许首府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但此时的徐阶
依然是幸福。

0: 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隆庆二年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终于我回家了。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短短两年，高拱和郭璞走了，徐阶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不过最终只能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隆庆三年，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的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了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人，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的。但是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官员虽然不是官，但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而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之后，他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的怪事怪人，但眼前的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在内阁混了十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服我当首辅。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只是退休生活中的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但是他没有想到，也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1: 明朝那些事儿。

0: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自刘向写的《说愿》。汉朝人刘向啊，在《说愿》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春秋时候啊，有一回这个吴王打算要攻打楚国。按说这个吴国不如楚国那么富强，不如楚国军力那么强大，但是他为什么要攻打楚国呢？因为楚国他这个国内啊可能出了点麻烦，一种动乱状态，所以吴王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攻打楚国，一定能打胜。吴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跟满朝文武大臣这一商量，这满朝文武大臣几乎全部同意。这大臣们就讲了，说您看现在楚国内部是有点矛盾，有点乱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兴兵去打，有可能不能成功。一个是楚国本身就很强大，再一个呢，楚国还有很多的盟国呢，我们一兴兵要打楚国，那么楚王肯定求助于他的盟国，他的盟军一出动，联合起来他的力量就大了，弄不好呢，我们不但打不了楚国，还会招来灾祸。但是吴王呢心已决定，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不可失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说你们不用说了，武艺已绝，就要打楚国。甚至于吴王都说这话了，再有见者杀不赦。这吴王一下这个决心，满朝文武大臣

谁也不敢说话了。其中这吴王手下有一个舍人，这个舍人呢就是他的侍从，在吴王身边侍从他的人。这个官级别不高，但是这个舍人的观点呢跟满朝文武大臣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争论那两天的时候，这舍人每天回家跟他的妻子就叨念这事儿。他你说你看看，咱们代王非要打楚国，本来咱们吴国老百姓都过着安生日子挺好的，非要兴兵动武去打楚国，那楚国是好打的吗？他看你楚国内部乱了点就想着兴兵，但是咱们一打人家就行不乱了，那楚王再是联合的那盟国一出兵弄不好啊，人家联军打到咱们吴国来了，咱们这国家要是一亡，哎，大家谁也不得安生，到时候咱们想吃想喝想穿想戴什么都没了。这个舍人回到家里边跟他妻子老叨念这个事儿，但是这个舍人他是有个儿子，这儿子才11。通过他父亲母亲两个人这两天的对话，他自己心里边就听明白了，也明白了这其中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吴王啊光想到前进的利益，没想到引发的这个后果是多么严重。这小孩就跟他爹说了，说赶明儿啊早晨起来我跟着您，我上那宫里边花园里边我去打鸟去，您带着我行不行？这舍人一听说行啊，因为这个孩子呢经常跟着他进吴王的宫里边去玩，小孩嘛，所以打这开始呢就跟着他爸爸，他带着个弹弓带着弹丸就进这宫里，很早早朝的时候他就跟着进去了。后花园里边这个树枝啊草壳里边都带着露水呢，这小孩就上那边溜达，拿着弹弓这儿比划一下那比划一下，花园里边有鸟，有时就打那个鸟，有时能打上有时就打不上。这个小孩跟着他爸爸到这宫里边转了三天，到了这第三天的时候，偏赶上这吴王呢早晨起来在这后花园的闲走溜达，说当时那个保卫工作太疏忽了，这小孩在这儿没人管吗？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各国的国君呢他不像近代这样啊，在这保卫工作呢也有，但那小孩呢不太引人注目，没当回事儿。这吴王就发现这孩子了，一瞧这小孩这谁家孩子，一问他一说他爹的名字，吴王就知道这是他的侍臣，哎，而且是内侍。说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小孩就跟这吴王就说了，他说我到这儿啊来玩来了，我打鸟。吴王说你打什么鸟啊？小孩说我打黄雀呀、啊、我昨天就打了一只黄雀。哦，那你怎么打的黄雀？这小孩就说了，说我昨天看见呐有一只蝉在这树上边啊在那滋儿滋儿滋儿在那叫唤，这个蝉在那叫唤的时候，在树底下就爬上去一只螳螂，这个螳螂来到蝉的身后头，就把它前面那俩刀就举起来了，这螳螂啊可能要扑那蝉，要把那蝉呢给扑倒之后他想吃那蝉。螳螂举起这两个刀来要扑蝉的时候，从另一棵树上就飞过来一只黄雀，这只黄雀飞过来落到旁边的树枝上了，可是这个黄雀呢就盯着这个螳螂，黄雀就想吃这螳螂，螳螂想要捕蝉，黄雀想要吃螳螂，这黄雀注意力都在这螳螂的身上，可是我在底下呢拿着弹弓呢，我就朝着那黄雀啪一弹弓，我把这黄雀就给打下来了。你想螳螂啊黄雀呀、啊、他们光想着前面有好事，就没想到身后有人算计他们，嘿，就这么回事儿。哦，吴王一听觉得这个小孩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好啊，你说的很好啊。吴王就想啊，我现在要进攻楚国，

处境就跟小孩说的可能差不多，我就好像那螳螂捕蝉，没想到后边还有个黄雀。如果说我是黄雀，我想吃那

我们觉得值得怀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寓言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不光说在这个说院里边有，而且在吴越春秋里边也讲过这个故事，也是说吴王要出兵，但那说的不是打楚国，他说吴王呢要打齐国，是他的太子劝他，也讲了这么个故事，说最终呢这吴王呢没听他的太子的，还是出了兵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庄子，庄子呢里边也讲了这个故事，而庄子讲的这个故事呢，庄子说就他自己说走到一个园林里头了，也是发现一个螳螂要去捕蝉，一只黄雀在身后要刀这个螳螂，而庄子自己拿着弹弓刚想要打这黄雀的时候，看园林的人来了，说这个地方不许随便打鸟，走走走，把这庄子给轰出去了。但是不管这三个版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无需去考察它了，但是说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条成语就是说有的人光注重眼前利益，而忽略了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大话成语，给您说一个桃园乐土，又叫世外桃源，这是陶渊明写的这么一篇文章，叫《桃花源记》。他这个《桃花源记》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啊，在晋朝当时，武陵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年轻的小伙子，就叫他鱼郎吧。这个年轻小伙子以打鱼为生，有一年春天，他摆着自己的这个船，带着网，拿这个支船的镐，顺着这个河往下走，走着走着呢，发现这个河的旁边有一条溪水，哎，这条溪水可以行船，溪水非常的清澈，所以他这个船顺着溪水就往前游，摆着这个船往前走，走来走去，这个小伙子就不想打鱼了。为什么？他发现这个溪水两岸的这个景致太漂亮了。这是春天，两岸也不知道是谁栽种的无数的桃树，成了桃林。这个桃林是夹着这一条溪水，现在桃花盛开。哎呦，桃花盛开，鲜艳夺目，令人心旷而神怡呀！这小伙子干脆不打鱼了，就这个摆着这船往上走着，就瞧着桃花，一边瞧着一边想：谁种那么多桃树啊？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过去从来没来过，这回到这儿好好看看。我到这看看前面是什么村儿。这个船往上走着走着走着，哎，前面有一道大山挡住了去路，这个溪水呢从这山底下一个不高的一个洞流进去了。哎，这鱼郎一看，合着到这儿这就完了啊，没路了。他在这船上啊趴着，透过这个洞往那洞里边看，他趴着往洞里边一看，一看远处啊透亮了，哦，这个洞可以穿过去，穿过去另有一番地方，我瞧瞧那个地方是谁在那住，那个地方叫什么名，我得看看。但是要摆着这个船往里走不太方便，于是这个鱼郎就把这个船靠了岸了，把这个船就系在了一棵大桃树上，拴好了，什么都没带，自个儿呢下进这溪水。这溪水并不太深，他往这个洞里的走，这个溪水刚到这磕膝盖往上一点，挽着裤腿他趟着水就往里边走，往里边走，看着前面那个亮啊，越走越大，越走越大，最后有打这里边就走出来了。这鱼郎走出来一看，哎呦，另一番天地啊，一看这里边感觉一片平原，山在远处呢，说我们这周围感觉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平原都是庄稼地，一看旁边有很多的房子，这房子修的枝次林笔，非常的有秩序，而且这个地方也有些农户，有上岁数的老头，还带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也有小孩，还有妇女。哎呀，这个地方是一片闲淡的田园景象啊。这鱼郎正看着的功夫，有一老头就过来了。这老头过来就问他，哎呦，说这小伙子从哪儿来呀？哎，鱼郎说，我从这个外头来，我刚从这洞里钻进来的。哎呀，这可是稀客呀，我们这个地方多少年没见过外人呐，今天您来了，我们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您。外边先给泡茶，这边泡着茶，同时告诉杀鸡，准备酒，炒几个菜，款待款待，这是稀客。这鱼郎一看这里人真淳朴，素不相识就如此热情接待，一会儿的功夫炒了几个菜，这就端上来了。这鱼郎坐这儿就跟这老头说了，哎，说老爷子，我问您这叫什么地方啊？老头说，我们这个地方啊 你就叫桃园吧，我们这地方桃树种的特别多。哦，老爷子，您这个地方就叫桃园，归我们这个武陵郡管吗？
1: 老头说，这个归不归这管，我可不知道。您要知道啊，我们是哪朝代来的？
0: 您是哪朝来的？
1: 老头说，我们是秦二世那个时候就来了，到这以后我们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祖先迁移过来的这个故事就一辈一辈的都传下来了。我们现在包括这小孩都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挪到这儿来的，不过对外界的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小伙子，你是从外边过来的，我问你，现在到了秦几世了？
0: 这余郎一听，秦几世了
1: 啊？我们进来时是二世啊，我们算计着估计有十几世了吧？啊？余郎说：“跟您说吧，老爷子，这秦二世啊，就到二世就完了，再往后啊，这秦王朝它就黄了，没有了。现在外边是晋朝，晋，您知道吗？”老头一听，哎呀，这外边变化这么大呀，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整天日出而作，日没而回，我们就知道耕田种地，在这过日子，这外边没想到还出来这么多朝。老头说，好吧，既然你来了，你就在这多住些日子吧，先别忙着走啊，我们好好聊聊。哎呀，这小伙子在这待的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为什么呀？他发现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在这个村里边说谎话的没有，吹牛腿的没有，这村子里边互相啊也做买卖交换，弄假货的没有。这小伙子发现，这个人要是到了这个村里边，这得多好啊，人与人之间没有欺诈啊，人与人之间都是真诚，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兼爱。小伙子说，我就干脆住这儿吧。又一想，不行啊，家里边还有爹妈呢，啊，爹妈还给自个儿说个媳妇呢，还没娶呢，这怎么也得回去。最后这余郎就提出来了，说我得回去，在您这儿住了四五天了，我不能落在这儿待着。哎呦，这村子里边人对这小伙子是难舍难离呀，说你回去以后啊，千万记住，可别说我们这儿有个村儿，你要一说这个，我们又怕官府派人来找我们来。小伙子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跟您说。这小伙子就顺原路又从这洞里边钻出来了，一个船还在那拴着呢，划着这个船他就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这家里边可慌了神了，这人四五天找不着了，一问他跑哪去了，他就说去这么一个地方了。家里人开始不信，说有这么个地方吗？啊，小伙子说肯定有这么个地方，你不信我领你们找去。小伙子领着他们再往回来找，怎么找不着那个溪水那口了，怎么也找不着了。说陶渊明写的这篇文章，其实呢，这是他虚设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呢就创作了一个人类理想的家园。所以陶渊乐土，世外桃源，就指的是人类理想的这么一个居住环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一个不时之无，它出自新唐书白居易传。一说到白居易，恐怕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嘛。啊，这个白居易的诗呢通俗易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说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写的一首好文章，落笔成词，而且文采出众。有一回这朝纲里边有一位著作郎啊，这个著作郎就是在皇帝手底下负责搞编辑搞著作的这么一个官员，这个人叫顾况。这个顾况啊当时就发现说现今这个写文章的人呢、没有写得好的。这顾况发现朝纲里边没有，就四处去寻找，啊，就到了白居易所住的这个地方附近了。他就在这个公馆里边待着，告诉我把你们这附近的文人这个文章都拿来，我都看看。这顾况把这些文章拿来一看，经常说两句话：拙文，臭字。拙文臭字，就是骂的话。就说这个文章写的不好，字儿写的也不漂亮。所以这个顾况呢脾气还真不小，他的手下人也知道顾况这脾气秉性，所以一般的再有文人往这送文章啊，有的人就先说了：您先掂吧着啊，您这文章怎么样，我们这著作郎看了之后能高兴吗？说这个能在著作郎顾况的眼皮底下看完了文章不骂的就算是好文章了，不说拙文臭字的就算不错了。可结果白居易知道这事儿了，白居易当时十

六岁，应该说还是一个少年。白居易自个儿谁也没告诉，在家里边煞费苦心就写了一篇文章，写完这个文章叠好了揣在袖口里头，直接就奔着顾况住的这地方来了。到在门口这儿，白居易一看这门口有门役在那把着门呢，那柱作郎啊，朝纲中的官员那能是随便见的吗？所以白居易就想往里走，把门的就说了，说哎小伙子你要干什么？白居易说，我要见顾大人。什么事儿？我这有篇文章想请顾大人看看。哦，你有篇拙文，你还有篇臭字。白居易说，你这什么意思？哼，就你这岁数写那文章到了我们顾大人手里边，肯定那就是拙文臭字啊！我劝你回去吧啊！白居易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这文章不好啊？就你这岁数他就好不了，您懂文章吗？把门一听，嘿，你还瞧不起我，我不懂文章，那我们顾大人懂文章。白居易把这文章就拿出来了，烦劳您二位往里边把我这文章送给顾大人，您让他看看。我敢说他看完了这个文章，他就得告诉你们俩出来找我进去，他肯定要见我，不信你就试试。嘿，这俩把门一听，这小子口气真大呀啊！好，这俩人来劲儿了，我说你得看着他，别让他走了，我上里边去送这文章去。我告诉你，如果我们顾大人看完了这个文章，他要是什么也不说，或者是说这是拙文臭字，我出来我就揍你，还见你，你等着我揍你吧。这人就进去了，进去把这个文章就呈现给了顾况，拿过来打开这个文章一看，从头至尾把这文章看完了。这门役在旁边就瞅着顾况那个面部表情，心想这个比那臭字还臭，肯定是这样。顾况把这文章就撂下了。这个人在哪？这个人就在这大门外头呢。我们让那个弟兄看着他呢，他跑不了。好，我要出去见他啊！哎呦，这把门里听，这顾大人要出去见他。大人，您就告诉我，我让他进来得了。不，我要出门相迎。顾况出来，来到大门里一看，这白居易，当时顾况就说了：“哎呀，我看了这么多天的文章，我以为当今天下再没有写好文章的了，没想到你小子这文章写得好啊！我要亲自见见你。”据说这顾况把白居易就给请进去了，哎呀，跟白居易谈唠了半天。就发现白居易果然是身具奇才。说后来怎么着了，这个顾况是怎么推举了，怎么着，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史书上记载着有这么一段，说那么不时之无呢，这史书上没记载，白居易自个儿曾经跟别人说过，而且别人呢在笔记小说里边讲过，说白居易这个聪明不仅仅十五六岁显露出来，小时候落生之后七个月还不会说话呢就显露出来了，说七个月就认识知和无这么两个字儿。白居易给元稹呢写过一封信，在这个长信里头他自己曾经说过这件事情。白居易在这信里边说，说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纸之字无字是仆者，仆随口未能言，心已默认，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识其事而止之不差。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仆啊，就是自我谦称，说仆，我刚生六七个月的时候，就七个月，三躺六坐八爬着，这七个月刚会坐

或者还不会爬呢啊，就那么大的时候，他的乳母就乳母娘抱着他呀，在这个书屏前就写着字的那个屏风前面站着。如果有旁边有人说哪个是知啊，哪个是无啊，说白居易那个时候小手就能指，说知就指到知字上，说哪个是无就指到无字上。他自己不会说话呢，他就先认字了，就拿手就指道。说就这样问的话，你问十回问一百回都不带指错了的。这是白居易自个儿跟元稹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象的话，白居易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七个月不记事儿，这肯定是他长大以后啊，那乳母娘啊告诉他的。白居易呢，于是把这个事儿呢就记住了，说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曾经认识知，还认识无。后来呢，这个元稹在给白居易的书写序言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就说白居易这个人呢不简单，七个月就认识俩字儿，还不会说话呢就先认识字儿了，就说明这个人与众不同。知无是最简单的最常用的这么两个字儿，作为白居易七个月就认识，这是从小的天才体现。那么后来用这个成语呢就不这意思了，说这么最简单的最普通的两个字儿你都不认识，这就说明你没文化。说不识之无跟这个一字不识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就是不学习，就也不会有什么技术或者有什么技能有什么本领，就这意思了。不学无术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霍光传。汉武帝的时候，他有一个大将军叫霍去病。霍去病这个人可以说为汉朝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霍光呢，就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死了以后啊，这个霍光就接替他哥哥在朝纲中被汉武帝重看，官居大司马，在朝纲中那是掌握大权的人了。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最宠爱的这个妃子赵婕妤，婕妤是后宫里边一个女官的名称，姓赵。这赵婕妤啊，给他生个大小子。汉武帝对这个孩子就是钟爱有加，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最宠爱的妃子生的，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将来有可能能继承他的皇位。汉武帝一段时间考虑怎么确立他为太子。这孩子一天一天就长大了，长到那么五六岁的时候，这汉武帝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得病。汉武帝也预感到恐怕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就马上想到说，我能不能等到这小儿子长到二十来岁能执掌朝廷的时候我再死呢？这恐怕很危险，怕等不到那天了。那么等不到那天，谁能辅佐我这个儿子登基坐殿当这皇上呢？汉武帝就开始提前动脑子了。你说古今这个皇帝这统治者呀，对他这个江山社稷后继之人，那他是颇费心计的。汉武帝前思后想，满朝文武大臣在脑子里边一个一个的过了一遍，他认为最可信任的只有霍光，但是现在又不能提前跟他说，怎么办呢？汉武帝就用了一个暗示的办法。当时宫中啊有会画画的，找了这么一位画师，汉武帝就告诉他，你给我画一幅画，画一个周公辅政图。怎么说这周公辅政呢？因为这周公是周武王他叔叔，说你就啊画一个他叔叔背着这个周武王，哎，你去登基坐殿，就这个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画师也不知道汉武帝什么意思。

就给画了这么一幅画，就是周公背着周武王去登基，画画好了，汉武帝这天把这霍光就招进后宫，说我送给你一幅画吧，这是宫中最好的画师画的，把这画就给了霍光了。这霍光呢接过这画来，打开一看，哦，说这是什么故事呢？说这是周公扶助周武王登基，回去好好看看。霍光就回去了。这霍光啊，文化知识不是太深厚，给了他这张画，他就看着玩了回去。但是皇上给的，他知道这东西很贵重，到家里边好好的保管着。后来又过了两年，那么汉武帝这个小儿子8岁的时候，汉武帝病危了。汉武帝病危了，把朝中的重臣都找到了自个儿的床前。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开始托孤。汉武帝就说了，说我死之后呢，我打算立我这小儿子为太子。这个小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就是孝昭皇帝。说我打算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是他现在只有8岁，什么还不懂的，就得需要众卿家你们扶助他。说那谁当这个辅政大臣？汉武帝就确定了，就说就由霍光你来当。这霍光当时马上就跪下了，说陛下我可当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吧。他想推，汉武帝说你这个人，你忘了我给你那幅画了吗？你看了吗？霍光说我看了，那不是那个什么周公吗？汉武帝说我就要让你当周公。这霍光到现在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说打这开始，汉武帝死了，死了之后，霍光果然不负汉武帝所托，他扶保着这个汉昭帝就登基坐了殿。写汉书的这个人叫班固啊，班固在评价霍光的时候就说，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礼，有这么8个字的评价。不学王术就是他不太爱学习。霍光后来可能由于事忙吧，是不太爱学习，由于不太爱学习，所以知识就不渊博，所以就很少懂得大的理论，从古至今的治国大道理他知道不多。这8个字的评价就是对霍光他一生的概括，不学王术，暗于大礼。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有一个宰相叫寇准，这个寇准呢，那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是要是跟大学问家比，他还差点。寇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说从小就跟他在一起，在一块儿待着，从小跟他在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叫张勇，就歌咏那个勇。张勇跟寇准由于是从小长大的，两个人交情深厚。后来张勇当官呢，在成都这个地方，寇准做官呢，在朝里。寇准最后呢被提拔起来了，当了朝中的宰相。后来这个张勇呢，有一次公出回到朝纲，到在京都里边，寇准一听说张勇回来了，立即把张勇请到自己的府里边盛宴款待。这是他当宰相之后第一次见张勇。哎，吃饱了喝足了，这酒也喝得够了，最后张勇往外走，寇准往外送，送到府门这个地方，寇准就问张勇，今日以何交准？他们俩有一个规矩，每次见面，寇准知道张勇有学问有学识，往往都请教张勇，说你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说张勇每次都跟寇准说说，可这回寇准当了宰相之后又问这句话，张勇一听，哎呀，说寇公，你现在已经是宰相了，我还有什么话敢教育你呀？寇准说，咱们是朋友，不用提那个，你就说还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张勇说，非要让我说呀，这样吧，回去啊，你多读读霍光传，这霍光传一定要从头到尾都看呐！啊，好好好，回见。张勇走了，这寇准不知道怎么回事，读霍光传回去打开汉。

0: 看书就看这《霍光传》，从头到尾通读，读到最后看到班固评价霍光，说这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理。寇准就笑了，心想张勇你是拐着弯在说我，需要让我多加强学习，就这个意思。那么不学无术后来流传至今呢，这条成语就说这一个人呢不爱学习，什么都不懂的，不学无术，没有知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化离紫檀。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就拿病太岁张芳来说，这个孩子又诙谐又顽皮，歪歪道又多，有这么干事的吗？人家本宅的主人把他给救了，平安脱险。哎，临走他把人家宝贝给偷着走了。佟麟镇东侠能干这事儿吗？可话又说回来，要都像佟麟和镇东侠那样，人也就没有个性了。那么说了半天，住的九凤庄这老头老太太谁呀？他们跟铁扇寺之间什么瓜葛，咱得交代清楚。这个老太太也就是用簪子打伤了张芳，又把张芳给放了。这老太太姓沈，叫沈三娘，江湖人称厌世婆婆，对这个世界厌烦，故此叫厌世婆婆。他老头就是刚才走那白胡子老者，人送绰号妙手镇西洋，姓夏，叫夏九霄，夏老剑客。要说起这对夫妻，并不是本地的人，他们是哪儿的？是荆南霸州人。来跟佟麟还是相亲呢、啊、

两家都比较趁钱，从小青梅竹马就定了亲了。可是就在他们刚完婚的时候，那阵世道相当混乱，正赶上崇祯皇帝吊死眉山，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北京。后来呢，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朱尔衮率领满洲八旗子弟大举进犯中原，双方展开混战，李自成在一片时大败而归，没办法是败走长安。后来又败到九宫山，实在没辙了，李自成抹脖子自杀了。说呀，这是千古之谜，清兵在死人堆里头来回翻来回找，就没找着李自成。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怎么就没有李自成的尸首呢？故此有很多传言说李自成出家当和尚了，被什么什么人给救了，数年以后有人还发现李自成等等的，这都是谣传，往哪跑？九宫山被清兵层层包围呀，就好像那篦子篦头发一样，反复拉网，钻地里也把它抠出来。但究竟李自成是抹脖子是怎么死，这是个谜，死是真的。就赶上这个世界这么动荡，后来吴三桂引清兵进了关，由于有功被加封为云南王。哎，你就老实待着吧。吴三桂巴嗒巴嗒滋味，觉着当汉奸卖国贼，被人辱骂，对不起祖宗，结果又穿上明朝的衣裳，开始反清，这就是历史上的三藩之变，又跟清朝打。那会儿那个中国刀枪四起，是狼烟滚滚的，倒霉的是老百姓。夏九霄带着自己的夫人沈三娘跑吧，北京这块打仗不太平，一口气他们跑到云南，我认为到了云南这回能没事了吧。哎，吴三桂这一起兵又打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后来他们落到帽山铁扇寺，在这个铁扇寺避难呢，避了能有半年呢。那时候还是老当家的水晶长老，就是纪元济慈的老师，听他们诉说了当时的经过，哎呀，老和尚啊觉得挺同情和怜悯，就把他们给收留了。这关系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夫妻两个人一看，哎呀，这地方是世外的桃源呢，采看地理，离着铁扇寺不远三里地有一片山坳，寺外古木狼林，当家是盆地，跟老当家的提出要求，把这块地买下来了，花钱不多，买下之后人家手头有积蓄，就在这块开垦，建立了个九凤庄，就是张芳跑这地方。怎么叫九凤庄呢？据说这地方曾经来过凤凰，一共来过九次，故而得名。这老夫妻呢，理财的能手，苦心经营，治的是家成业就。这个老头啊，曾经到外国去过，要不怎么叫妙手镇西洋呢？在这个外国学了很多科学的东西。有一个外国朋友赠送他临别的纪念，给了他两颗七星九瓣混元胆，还有一颗子母弹簧枪。这个夏九霄对这个东西颇感兴趣。

原以为拿回来把它拆开，看看里头什么构造，然后呢自己再制作制作，结果拿回来一看呢，傻眼了，这里边构造相当复杂，碰错了咣啷一响，把命就搭上了，故此这个宝贝多年没动。那个外国朋友告诉他使用的方法呢，他呢也告诉

家处的仍然非常亲密。铁扇寺有什么事都请夏九霄去商量，夏九霄家里有什么事，铁扇寺义不容辞，全力以赴，两家跟一家人一样。就拿这次九月九重阳盛会来说，怎么开会，怎么请人，怎么布置，都没离开夏九霄，他都在场。但夏九霄的人品比较正，跟纪元纪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隔阂呀。他曾经劝过两个当家的，但能容人且容人。虽然说佟林伤了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了，毕竟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您就为了这件事情设摆重阳盛会，聘请天下的英雄豪杰，打算决一死战，这也有情可原。你不应该暗定十条绝户计呀、啊！二位啊，这么做就有点过分了。夏九霄推诚之父说出这番道理来，但是纪元纪司拒不接受。为这件事儿，好朋友之间还闹了个半红脸，故此夏九霄这些日子是吃喝不下呀。回来跟老伴说，你说怎么办，不帮他们的忙得罪他们了，双方连山之好处了这么多年了，帮他们的忙跟我心里头正好违背，明知他们不对，我怎么能给他们帮忙呢，真是左右为难呐、啊！今天晚上张芳跑这一折腾了，庙里整个全动起来了。纪元祭司后来得着报告，那螺丝岛石牢被压的那矬子没了，还把两个弟子给斩杀了，这是什么人干的？莫非我铁扇寺出了内奸不成？无论如何要把内奸的生擒活拿，故此传下法牒，全山总动员，是反复搜山，怎么也没找着。怎么能知道张芳藏他们家里头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分两头说，这张芳带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别着子母弹簧枪，背着三黄透甲锥，没。张芳一琢磨，嘿嘿，人走时骑马走镖，我呀还回铁扇寺，我且折腾，非得让我师叔和我爹看看，他们的晚辈不是个省油灯。利用这次盛会，我也扬扬名。他是这么回来的，刚趴到大雄宝殿房顶上，就看底下乱骂人话，报报师傅，没有报师傅，前山肯定没出去人，报当家的，后山肯定没出去人。阿弥陀佛，纪元和纪慈就一愣，这铁扇寺帽山我们在这儿多少年了，闭着眼睛哪条道我们都了如指掌，我派人全封锁了，既然没出去，这个人肯定还在帽山，他能藏到哪儿啊？怪事儿。把夏九霄给请来了，问夏九霄老人家，您看这个人能藏到哪儿，谁能包庇他？夏九霄说，这我可不清楚，反正我的九凤庄一带是肯定没有，我敢担保。跑不了他，就这么等着，山照样封锁，不到九月初九不开进，我看他只能钻到地里去，谁能升天。正在谈论这个事儿，张芳到房顶上，那你就老身眯着得了呗，他不嫁他心有底了，在房上一乐，哟，这下把大伙吓得不轻啊，阳气。

0: 眼子往上一看，黑影晃动。
1: 师傅，房上有人，那矬把子又回来了。
0: 纪元济慈身后有铁扇寺八大名僧啊，八个和尚八条棍子飞身上房，到了上面把张方就给包围了。
1: 别动别动，我看你哪儿跑。弥陀佛，师父把他包围了，这小子回来了。
0: 纪元济慈一听这心才放下，心这话真有意思啊，这个人呢真琢磨不透。你说你跑着，你找个地方就眯着呗，
1: 又回来了，
0: 这是该着你死啊。纪元济慈双双飞身上房，夏九霄跟着也上了房。到房坡上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个小撮把子，正是被抓那个张方。纪元就过来了，
1: 张方你跑哪去了？我呀，我待那地方可保险了，有吃有喝，有睡觉的地方。哎呀，那本宅那主人对我非常盛情。
0: 他是什么人？你敢说不？
1: 是个60多岁70来岁，头发发白，脸上还有褶，就那么个人。
0: 你说这样人不有的是吗？哈哈，纪元一笑，你这满嘴胡说八道，张方啊，这回你还想跑吗？等抓着你飞行拷打，看你说不说实情。
1: 绑！
0: 八大名僧往上一闯，张方一合计，我试试这七星九瓣混元胆这玩意好使不好使啊，噌他拽出一个了，正明刷亮，光华夺目。夏九霄老人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瞅啊，
2: 这不是我们家的宝贝吗？怎么落他手了？
1: 莫非他刚才说的那是我老爸？这怎么弄的？这是
0: 夏九霄是又惊又怕呀。正在这时候，你说张方这小子虎不虎？按着咱们点燃的办法，大拇指一扣子母帽，手指的很劲往下一压，在房瓦上磕了一下，梆着一颗扔出来了。咱讲过这玩意儿就跟现在的手榴弹差不多少，要论威力比一般的手榴弹大的多的多，因为它个儿大。
1: 呼噜呼噜呼噜，
0: 在房坡上一咕噜还带冒烟的，这帮和尚不懂这什么玩意儿，还低头看呢。
1: 这是铜的，是金的，怎么屁股还冒烟？是个什么东西？
0: 正在观看之时，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就这一下，弹片横飞呀，把铁扇寺大雄宝殿给炸了个窟窿，开了个天窗，砖瓦乱飞，八大名僧顿时就死了4个，伤了4个。要不是纪元济慈身法快，也得受了伤了。他们发现一冒烟，觉着不好，飞身形跳院去了，他躲过此难。夏九霄人家是行家，准知这玩意儿不好，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他会使唤。还夏九霄也早躲开了，故此没受伤。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全给镇住了。张方躲得老远老远的，高高兴兴，嘿嘿嘿嘿嘿，啊，这玩意儿好啊，神仙难躲一溜烟，哪个还过来？你爷爷带了一箱子，从现在我就开始扔，多咱炸平铁扇寺拉倒。别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腰里也不揣的什么东西，别让跑了，谁敢拦着？

后来纪元济慈也急了，心说我们以多为胜，我这庙里2000多人，你真格的都能给炸死啊，调动僧兵僧将层层包围，往前发动进攻。张方一看不好，把子母弹簧枪拽出来了，砰砰砰开了3枪，打倒了仨，再搬机子不好使了，就3粒子弹。那子弹跟现在的子弹还不一样，有点像弩箭相似，用火药的力量把它崩出去的。完了，他一看这玩意也没啥用，他撇了，伸手去取那颗混元胆，用手一拨了，傻眼了，他光顾穷窜的了，那颗混元胆不知道咕噜哪儿去了，没了。哎呦，可把张方给吓坏了，现在没了别人不知道，你沉住点气儿，你说他是精啊还是傻。他摸了摸没有，张方把手一抖了，完了完了完了，还丢一个，公开向众人坦白了。纪元济慈站得远处一看，他那兜子瘪着，肯定是没有了，冲，一定把他抓住，抓呀，往前一冲，可把张方吓坏了。张方脑瓜一拨了，坏主意冒上来了，僧兵僧将刚到他眼前，他把手在裆里头一掏，哈哈，还有一个呢，其实什么也没有。僧兵僧将吓得哇呀就跑了，刚一跑他扭头他也跑了，等别人明白过来，张方已经跑出有半里地去了。纪元济慈岂能容饶啊，吩咐一声封锁山口，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这回张方是撂蹶子跑啊，前面有一带高墙，飘身形跳到墙里去了，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墙里啊是矮树丛，那另外还栽着不少花，他一下栽到花池子里头了。正因那个土啊都比较喧，所以声音不大，张方的心就跳成了一个个了。这是什么时候？到了后半夜的，正好一个大姑娘刚舞完宝剑，打算回房休息，耳轮中就听见草丛之中发出一样的声音，是什么声？姑娘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春红啊，姑娘，秀兰呐、啊，有，掌灯看看那墙根底下是什么？哎哎，俩丫鬟提灯过来了。张方吓得就没敢动啊，因为后边有追兵，一旦声张被人家后边人发现，焉有命在啊。正这时候这俩丫鬟过来举灯一照，呀，姑娘啊，这有个怪物。姑娘一听怎么有个怪物，林宝剑就过来了，一看张方开始愣了一下，紧跟着把宝剑一顺指向病太岁的咽喉，别动，动一动，姑奶奶手腕子一错，我要你的命。没动没动，多老实啊，温丝儿都没动。你是什么人？姑娘，我是好人，从里往外，从上下地地道道的好人，能不能允许我说两句？既然是好人，深更半夜你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所谓何故？叫人追的，追的，你听外头都开了锅了，让铁扇寺那帮秃驴把我撵这儿来的。姑娘啊，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我不死，将来我必定报恩。俩丫鬟说了，你少白话，你叫什么名？我姓张，我叫张方，人送绰号病太岁，我爹风流侠张子美，我师叔新出世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你说我能是坏人？姑娘不听佟林这名便罢，听完之后柳眉稍微动了一动，你说的是真的？那假得了吗？说假话烂舌头，我烂死为止。好了，我信了。哦，原来如此。姑娘还没等采取措施的时候，外头砸门。

0: 我可来可来啪。这姑娘赶紧叫丫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丫鬟出去一看呢，铁扇寺的僧兵僧将横眉立目，我丫鬟方才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小矬把子越墙而过跳到院里来了，这可我们铁扇寺的仇人呢、两位当家的有法爹，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哎，请你告诉姑娘一声，大门开放，我等要搜查，等着。俩丫鬟把门关好，转身回来跟姑娘说。姑娘一听，柳眉就立起来了。我说张芳，可是冲你来的，我听清楚，你不要动，就在这眯着，我出去答对他们。哎，我感动吗？我张芳心说，哎，这姑娘长挺漂亮，谁家的？感情这铁扇寺的周围还有人家啊，这么大院落就一个大姑娘在这住，这胆子不小啊。啊，好功夫，也是一位女中的魁首啊。他这心里头瞎想着，姑娘到外头了，一看领兵率队的头子名字叫法本，是纪元的徒弟。哦，这不是法本吗？你来干什么？阿弥陀佛，姑娘，方才我把话都说了，今夜晚间我们铁扇寺来了个小子，这小子把我们铁扇寺折腾得乌烟瘴气，两位当家的有法爹，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方才我在后头紧紧追赶，我发现他越墙而入进了您的院里了，您没看见吗？是吗？没有，我就在院中练剑，你看这不是衣裳我还没换呢，我怎么没发现有人？姑娘，也许您没注意，是不是？您把门开开，让我领人具体搜查搜查，一旦把他给抓住，对姑娘来说也没有坏处。来啊，赶紧张起灯球火把给我搜。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综合广播。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一边还要喝点小酒，以酒作为沟通的纽带，增加咱们节日的喜庆气氛，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哈。但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哦，避免酒精对于身体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5: 一些人认为喝酒的同时必须得抽烟，一支烟一杯酒，这样才够高兴。那么这样边喝酒边抽烟对于健康会更不利吗？
6: 喝酒跟吸烟是两大同时有的损害的事情，那么这两个事情要放在一起的话，这个损害可能会叠加。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吸烟的时候啊，增加一些神经的一些兴奋性，然后降低一些对这个酒精摄入的一些敏感性。本来我喝一杯酒觉得够了，但是在吸烟的情况之下，我喝了两杯三杯，可能觉得还没达到我以前不吸烟一杯的时候那个水平，所以就造成一个酒的摄入量可能会增加。那么在酒摄入量增加以后，吸烟可能就因此觉得更加的有心快感，所以吸烟的量也会增加，两者都会对内脏包括心、肝、肾、肺等等产生损害。这两种损害一叠加，那么产生的效果就比单一一种来得更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是坚决禁烟，尽量少喝酒。
5: 喝酒兑饮料好像成了一种饮酒时尚了。由于兑了饮料的酒浓度比较低，感觉呢好像是在喝饮料，所以很多人喜欢酒兑饮料来喝。那么这样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
6: 往酒里头勾兑饮料，特别是一些含糖的饮料，是很多人的一个特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么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原因就在于，第一，酒里头本身是含有能量，当你把含糖的饮料勾兑进去以后，产生能量的叠加，使得你这一杯的饮品造成了是一个能量密度很高的一个饮品，这样子催肥的效用，导致肝损害，导致这个身体脂肪产生、血脂增高，这些个危害性要加倍的增大。第二一点，往那个酒里头勾兑饮料以后，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或者叫稀释了酒精的浓度，因为在你勾兑饮料以后，你觉得酒淡了，你可以多喝点了，反而造成勾兑以后喝的总量的酒，它比不勾兑的人可能量还要加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5: 咖啡可以醒酒吗？有些人认为酒后喝咖啡有醒酒的作用，事实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6: 咖啡跟酒的关系，实际上它们的作用很相近， 都是促进神经在短期内很快速的

0: 分。虽然二都是同一种类型的饮品，但是的对人造成的一些个效应在某些时候是很近似的，所以用咖啡去醒酒，用我的话讲可能叫越醒越醉，就是你本来醒酒的目的是变得清醒，但是你加入咖啡去醒酒以后，可能使心慌心率过速这个问题啊变得更容易发生，可能使兴奋性更强。那么这种情况对很多人而言，心血管和神经系统都是不太容易承受的。
1: 喝酒的同时还吸烟，这样做可能是既伤肝又伤肺的，算是危害的一种叠加了。如果把这个饮料勾兑到酒里去的话呢，能量会很高，特别容易让人发胖，而且呢更加容易喝醉。再有一点，咖啡和酒的作用是挺相似的，所以用来醒酒恐怕是越醒越醉。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节日期间啊，大家免不了会宴请聚会，吃吃喝喝，席间的美味佳肴真是琳琅满目，特色小吃更是应接不暇。这一顿顿的大餐吃下来，虽然是饱了口福，但是呢可能给身体埋下了一些健康的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节日期间的饮食健康。各式饮料啊，早已经是饭桌上的必备饮品了，而很多朋友也逐渐养成了边吃饭边喝碳酸饮料的习惯。但是边吃饭边喝碳酸饮料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碳酸饮料呢，不仅营养价值低，还会妨碍胃肠对这个食物消化的吸收。碳酸饮料的成分主要是水，还有呢就是二氧化碳和糖。二氧化碳它有抑菌杀菌的作用，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这个抑制饮料当中细菌的同时呢，也会对体内的有益菌产生抑制作用，影响食欲，甚至造成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
1: 所以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最好不喝碳酸饮料。很多朋友都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喝点汤有利于消化吸收，于是酒足饭饱之后呢，会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汤水。饭后喝汤对于身体健康有利吗？饭后喝汤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到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而饭前喝几口汤，将口腔食道润滑一下，可以减少干硬食物对于消化道黏膜的刺激，这样是有利于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作用的。在吃饭中适量的喝汤呢，也会帮助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是有利于消化的。一般聚餐的时候啊，往往主食要到最后才会上桌呢，但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是酒足饭饱了，索性就不吃主食了。
2: 光吃菜不吃饭对身体的健康是不利的，因为米面等主食当中它有丰富的淀粉和一定的膳食纤维，它属于复合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不吃主食只吃蔬菜，不能得到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素，那么时间长了呢，对人体的一些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记忆力衰退呀，工作效率下降啊。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菜肴和主食搭配着来吃，而不能只吃菜而不吃主食。有些年轻人在聚餐的过程当中喜欢把甜点啊、油炸的小吃当作主食来用，这些由米面制作的点心，特别是经过油炸的小吃，虽然看似和主食差不多，但是其中的糖、盐、油脂等含量已经大大的高于米饭、面条、馒头这些主食了。代替传统主食，就会在不经意间摄入过量的糖、盐和脂肪，从而诱发肥胖、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节日聚会很开心，但是也不能忽视了饮食健康。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特别容易引起腹胀，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影响到消化吸收。所以啊，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少喝碳酸饮料。饭前和饭中喝汤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都是有利的，而饭后喝汤反倒是不利于健康了。还有呢，像米面这些主食呢，可以提供身体必需的碳水化合物，所以饭和菜要搭配着食用，才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避免只吃菜不吃主食，或者是呢把甜点油炸的小吃拿来当主食，这种饮食习惯都不够好。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啊，现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穿戴可能也多了。走在街上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佩戴口罩的行人。现在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时尚口罩，哎，更是让人觉得它好像是我们这个整体装扮的一部分了。作为防护口鼻的一种便捷的工具，应该说口罩呢，的确也成为秋冬季节的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佩戴口罩的一些话题。彩色口罩对健康有害吗？合格的口罩一般是用纱布或者是无纺布做成的，柔软而且透气性良好。
2: 这些色彩斑斓的口罩啊，隐含着一些隐患。这些口罩呢，经常是有化纤的无纺布造成的，里面呢可能含有一些很强的这个刺激呼吸道的这些物质，经常戴这些口罩可以引起呼吸道的慢性炎症。
1: 时尚口罩生产企业专业性不如医用口罩的生产企业那么高，其拦截病菌能力是最差的。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健康，不要经常戴彩色口罩。一次性口罩更卫生吗？一次性口罩大多是用无纺布制成的，它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这种口罩虽然只有薄薄的几层，但是呢，透气性却很差，呼出的空气不容易顺利地排出口罩，从而使人反复吸入污浊的气体，阻碍了新鲜空气的进入，容易造成缺氧。
2: 这些口罩的话不能长时间的戴，这些口罩的话它可能是通透性比较差，正常的呼吸道啊，这个呼吸的时候有水蒸气就会凝聚在这个口罩里面。这口罩里面局部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温湿的环境，可以有利于这个细菌在这温湿环境里面繁殖，长时间戴了以后，这个细菌的浓度反而比外界更高。
1: 另外，口罩在使用之后含有大量细菌，在没有经过消毒的情况下丢弃在环境中，更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播。所以脱下口罩之后啊，要放入胶带或者是纸袋里包好，再放入垃圾桶内弃置，并且及时的清洗双手。佩戴口罩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在戴口罩时要看好正反面，不能里外不分，因为口罩的内面直接和口鼻接触，如果里外不分交替的接触口鼻，那就会增加细菌病毒进入人体的机会。还有呢，戴上口罩之后不要把鼻子露在外面，因为这样也会削弱口罩应有的保护功能。口罩需要经常清洗吗？一般啊，口罩在正常佩戴了4到6个小时之后，就会聚集很多的病菌了，所以口罩需要经常清洗。而在每次外出使用之后，我们都必须用开水给口罩消毒。当口罩摘下之后，我们应该先将其折叠好，折叠的时候将贴近口鼻的那面叠在里面，再将口罩放进单独的干净袋子里，最后再放入包里或者是口袋里。 相信您一定记得了，我们的口罩啊需要定期洗干净，尽量少戴，或者说就不要戴彩色口罩和一次性的口罩了，这样呢对我们的健康才更有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我们来说说口罩。戴口罩啊，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抵挡病毒，防止细菌的传播，应该说是人们用来保持卫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但是呢，在戴口

0: 口罩的时候，一些不够健康的习惯，可能不仅不让口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呢，还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口罩的一些话题。戴口罩可以抵挡住寒气吗？事实上，口罩的取暖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用来保温却可能因此而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1: 长期的戴口罩来防寒，可能会导致鼻子的正常保温功能的下降，反而会引起你这种鼻子的慢性病变的发生。
0: 因为人的鼻黏膜内有着丰富的血管和海绵状血管网络，血液循环非常活跃，对于吸入的冷空气有天然的加温作用。而且人的鼻腔管道十分曲折，大大增加了鼻黏膜的面积。那这样一来，人体吸入的冷空气在经过鼻腔管道进入肺部的时候，由于加温作用已经是接近人的体温了。而在戴上口罩之后呢，从体内呼出的空气会在口罩上遇冷变成水，一方面脸会因此而觉得更冷，另一方面潮湿的环境也不利于口鼻部位的健康。在冬天，免疫力比较低的老年朋友出门最好戴上口罩，而健康的年轻人老戴口罩反而容易降低抵抗力。鼻炎患者应该如何佩戴口罩呢？口罩对于进入肺部的空气是有一定的过滤作用的，对于空气中的灰尘、致敏物质也具有一定的阻隔能力。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应该避免佩戴无纺布口罩，因为大多数无纺布制成的口罩当中都可能含有某些化学物质，会刺激呼吸道，对本身就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过敏源，从而加重过敏的症状。鼻炎患者最好佩戴普通的纱布口罩，纱布口罩具有透气性好、吸水性强、容易保持干燥清洁的特点，戴在口鼻上柔软舒适，同时也能起到保护口鼻、过滤病菌和致敏物质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佩戴纱布口罩，每次外出使用之后呢，回来都需要清洗一次，不然被阻挡在外的灰尘、病菌同样会被吸入身体，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围巾可以当口罩吗？有些朋友习惯把围巾围到自己的嘴和鼻子上当口罩来使用，其实啊，这是很不卫生的一种做法，并且在使用和存放的过程当中，围巾很容易沾染致病的细菌、尘埃等有害物质。加上围巾啊，一般是由羊毛、兔毛、化纤等原料织成的，自身就容易滋生细菌。假如把围巾当成口罩来使用，势必将附着在围巾上的有害物质吸进了我们的呼吸系统，给人体带来危害。特别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在吸入羊毛等有机纤维之后，还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 戴口罩啊，可以帮助我们阻挡灰尘和病菌的吸入，但是呢，应该说戴口罩并不能够有效地抵御寒气。另外，像这个鼻炎患者，不要戴无纺布的口罩，也不要拿围巾当作口罩了。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戴口罩的一些误区哈，这样才能让口罩成为我们健康的伙伴。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当天气冷热交替啊，或者是可能我们工作非常的辛苦，休息的少，感觉疲劳，又着了点凉的时候，这时候特别的容易得感冒。感冒对于大家来说呢，是因为它非常平常，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忽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感冒。
2: 感冒了扛着不吃药，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吗？很多人都会这样，感冒了呢就不喜欢吃药，认为感冒是小病，没什么大问题。殊不知，这种小病如果长期不能治愈，是很容易引发新疾病的，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3: 感冒会出现好多症状，包括头痛啊、发烧、浑身酸疼，甚至咳嗽。这种情况下，其实早期运用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减轻症状，同时也能缩短病情，减轻患者的不适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要硬扛硬拖的话，可能会使病情加重，出现鼻炎、鼻窦炎、气管炎、支气管炎，甚至肺炎，导致治疗困难。
2: 老年朋友得了感冒更

0: 是扛不得，他们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差，脏器病变可能性更大，身体的各项功能减弱。如果有症状不及时治疗的话，更加容易诱发并发症，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当我们患上疾病的时候，要对症用药，治得越早越容易治愈。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吃了感冒药不能喝酒，容易加重病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就咱们的感冒药里面常用的西药的感冒药对症治疗的药物里面呢，它主要含的呢就是复方的乙酰氨基酚啊、麻黄碱呀、帕尔敏之类，这些成分呢会和酒精，在酒精存在的情况下呢，它的副作用会增加，所以不建议在吃感冒药的情况下饮酒。
0: 多数感冒药的主要成分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增加副作用，所以感冒的朋友为了您身体更快更好的恢复，在服用感冒药期间一定不要饮酒，以免给身体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感冒了可以吃油腻的食物吗？有的朋友认为感冒了身体虚弱，应该补一补，多吃点大鱼大肉。其实啊，这样大补对于身体健康反而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感冒了可以适量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过油腻了。
1: 在感冒情况下呢，尤其是高热这种状态下，人体的整个器官机能包括消化道机能是比较弱的，这时候呢不建议吃这种油腻的像大鱼大肉的这种不容易消化的食品，还是建议呢清淡容易吸收的食品，这样对患者恢复有好处。
0: 感冒发热时胃蠕动减少，消化液分泌少，太油腻的饮食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反而增加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感冒时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油腻了，还是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
2: 感冒虽然看似小病啊，但是我们也真得积极的治疗它，扛着不治或者是延误治疗，都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甚至它有可能会诱发其他一些比较麻烦的疾病。那吃药的时候呢，记得要用白开水来送服，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呢还应该注意在吃药的时候一定是不可以喝酒的，避免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再有一点呢，感冒会削弱我们肠胃的这个消化功能，所以在感冒期间饮食上应该注意稍微的清淡一些，少吃大鱼大肉过于油腻的食物，避免给肠胃增加了负担，不过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营养的摄入。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冬天来了，当大地银装素裹的时候，爱好摄影的人总是忍不住要端起自己的相机，冒着严寒也要出去拍几张照片，好记录一下美丽的时刻。但是发现没有啊，我们的相机啊，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有些迟钝了，甚至干脆罢工了。的确，寒冷的冬天当中呢，相机也是需要保暖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冬天使用数码相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数码相机的电池也需要保暖吗？由于现在的数码相机一般都是使用锂电池，而锂电池在低温状态下工作效率很低，气温过低的情况下，锂离子活跃性大大降低，数码相机的电池电量也会大大折扣，可以拍摄照片的数量也许只能达到正常温度时的50%左右。往往还没有等我们拍尽兴呢，相机就因为电量过低而罢工了。此外，低温环境下，数码相机内的闪光灯以及液晶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液晶屏的显示更新速率可能会变得缓慢，屏幕出现偏色。如果需要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拍摄，您不妨准备一个相机保温套，把相机给包裹起来。这样呢，不仅为相机做好了防护，同时还能有效地保证电池的工作时间以及屏幕的正常显示。您记住了吗？冬天里我们的数码相机也是需要保暖的。相机结雾怎么办呢？由于冬季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在外工作很久的数码相机一旦被带到室内，由于温度骤变，往往会在相机表面甚至是镜头内部出现结雾现象。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在进入室内之前就做好了防护工作。首先把相机装进相机包，也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将相机密封，然后带入室内，在窗台或温度较低的地方放置一段时间，等相机镜头慢慢恢复到

0: 室内温度的时候再取出相机，一定不要把已经温度很低的相机直接带入到室内。假如相机镜头已经不慎出现结雾现象，我们应该先用专业的清洁布来擦拭机身、镜头表面的水汽。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些使用单反相机的朋友，此时呢，千万不能将镜头从机身上拆卸下来，以免水汽凝结进入相机镜头的内部，从而引起了故障。将相机擦拭干净之后，用一块干燥洁净的棉布将相机和镜头完全的包裹起来，从而降低水汽对于机器的伤害。如果您经常到低温的室外拍摄的话，可一定要留心了。千山飘雪，雾雨茫茫，如此壮观的美丽景色让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之痴狂。但是在雨雪当中拍摄又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注意呢？数码相机被我们从室内带到室外，由于机身的温度相对较高，雪花一旦落到机身上，很快就会融化成水滴。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拍摄，我们应该在相机镜头外加装防雨雪的保护罩，这样呢，既能避免雪花直接的落在相机镜头上，又可以对相机和镜头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一举两得。其实呢，在冬天使用和养护数码相机并不复杂，户外摄影要给相机的电池首先做好防护，在遇到温度骤变的情况的时候呢，可以用塑料袋来保护我们的相机恢复温度，避免结雾。还有在这个雨雪天气当中需要使用相机的时候，要特别的做好防护工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火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了。现在呢，我们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实行的是实名制。对于很多人来说，如何更加轻松地购买火车票，也都是我们在出行之前呢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购买火车票的一些问题。
2: 节假日前人口流动量很大，那能不能买到火车票已经成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购到车票呢？
3: 目前我们购票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车站售票窗口及自动售票机，二是社会代售点，三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3w12306.cn 进行网络购票，四是拨打电话95105105进行电话预定。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就是各种购票方式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2: 通过互联网和电话可以提前20天买票，而通过火车站窗口和代售点呢，则提前18天可以购票。互联网订票成功之后，可以凭借有效的身份证件，在全国任何的车站售票窗口来取票。但是请您注意啊，由于电话订票并未付款，所以请您一定要及时取票。当天中午12点之前已订车票的，必须在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取票。当天中午12点之后订的车票，必须要在第二天24点之前领取。
3: 订到票的几率比较大的话，就是在第一时间进行网络上网购票或者拨打电话订票。再有呢，就是各地的预售时间是不一样的，请以车站或12306网站公布的时间为准。
2: 在铁路客运实行了车票实名制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购买火车票需要用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来购买了。有哪些证件可以作为有效的证件来购票呢？购买火车票的有效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地区的通行证等，一共24种证件。
3: 1米5以上、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持学生证购票。这里我们建议您啊使用2类身份证购票。使用2类身份证购票可以大大提高您在进出车站换票时的便捷性。您可以在安装自动售票闸机的车站无需换取纸质车票直接检票进站，还可以在车站的自助换票机上直接换取车票，也可以在装有身份证读卡器的车站售票窗口或者代售点直接读取车票信息，这样呢提高了取票效率，缩短了您的等候时间。
2: 未带或者是丢失了身份证件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口去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1: 其实现在我们买火车票的方式还是更多了，不光是在售票窗口、代售点可以直接买票，同时呢，电话购票啊、互联网购票也都可以。买票进站的时候呢，现在都需要我们要带上有效的身份证件，比如说居民身份证、有效护照、来往内地、港澳台地区的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等。现在一共有24种有效的身份证件，要提醒大家别忘了带上。但是如果这个证件不慎丢失的话呢，这时候就需要去补办了，我们要带上一些相关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保健意识的增强啊，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补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在补钙吧。但是呢，一些盲目补钙的行为啊，不但起不到保健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延误其他疾病的一些诊断治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这样一些补钙的误区。
2: 关节响就需要补钙吗？生活中我们身上的关节偶尔呢会随着运动发出响声，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这是身体缺钙的表现，需要补钙了。但其实引起关节响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补钙的话，不但盲目，还有可能会延误其他病情。
3: 关节弹响呢，是由于就是说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关节面之间、软骨和关节面之间，以及呢就是肌腱和关节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声音。它往往分为病理性和生理性两种。生理性的呢，一般呢没有什么症状，可以不进行处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它弹响的同时呢，它伴有酸胀或关节的肿胀、不适等症状，这时候可能预示着呢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比如半月板的损伤了、骨关节病等。
2: 当您出现病理性关节响的时候，应该尽快就医咨询和治疗。盲目补钙而不就医治疗，会使得关节软骨磨损加剧，继而引发退行性关节炎等。老年人腿抽筋需要补钙吗？很多老年朋友一出现腿抽筋的症状啊，首先就会想到了要补钙。但事实上，老年人发生的腿抽筋现象大多数与缺钙是无关的。
3: 能引起腓肠肌痉挛的原因很多，缺钙呢只是其中一种。不过呢，能引起腓肠肌痉挛的缺钙呢，常常是由于严重的钙代谢异常造成的。这种钙代谢异常呢，就是多发生于青少年。老年人呢，只有当内分泌严重紊乱的时候呢，才会出现钙代谢的异常。所以呢，多数老年人的腿的抽筋呢，与缺钙无关。盲目的去补钙呢，是不能缓解病情的。
2: 其实，造成老年人腿抽筋最常见的原因还是受凉和疲劳。此外，老年人若患有小脑病变、帕金森病、椎管狭窄等疾病，引起下肢的肌张力增高，也会出现腿抽筋。所以，经常出现腿抽筋的老年人，首先应该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确诊造成抽筋的原因，对症治疗。如果患上了骨质疏松，只吃钙片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吗？有些朋友在患了骨质疏松之后呢，觉得到药店去买点钙片回来补补钙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盲目补钙的做法其实并不可取。
3: 一旦呢经过医院确诊为骨质疏松之后呢，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所以它的治疗呢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基础治疗，那就是钙加维生素 D。 钙呢是补充基本原料， D 呢就是协助钙的吸收，它是提高肌肉的张力。第二个呢就是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呢防止骨量的丢失，提高骨密度，进而呢就是要防止它的就是说发生脆性骨折。
2: 骨质疏松究竟如何补钙，还是要遵医嘱进行个体化治疗，盲目吃一些钙片是不能达到治疗效果的。
1: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出现的是病理性的关节弹响，或者是老年朋友经常性的抽筋呢，这些都不应该盲目的补钙，而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对症治疗。而患有骨质疏松的朋友在补钙的时候呢，也不能盲目的只吃钙片，也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非常有针对性的来治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钙吃的越多，补钙效果就越好吗？
1: 其实不一定，钙吃的越多，补的越快。钙的补钙效果好坏呢，和这吸收率有关系。当钙摄入的不充足的时候，吸收率呢反而比较高。当钙摄入的丰富，钙的吸收率降低的。所以呢，一日的钙剂量呢可以分次服用，这样呢有助于钙吸收。
0: 比如把含钙量相同的钙片一次性吃掉，就不如分成早晚各吃一半，吸收率更高。另外呢，如果我们在服用钙片之后发生便秘的情况，那可以改服小剂量的钙片来改善身体产生的这种反应，并且遵循一天多次的补钙原则。断断续续的补钙好吗？很多朋友在补钙的时候啊，往往想起来就吃些钙片，那忘记了呢也就不再吃了。这种断断续续的补钙啊，不但会影响到钙的吸收，还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1: 补钙呢，应该是持续化、长期化、有规律的，这样才能在身体里充分的吸收利用。如果间断补钙呢，对身体里这个消化呀或吸收它有一定影响。
0: 因为在我们摄入大量的外部钙质时，人体会自动调节，相应的降低钙质吸收。而突然停止钙质的摄入，人体并不能很快的恢复对于钙质的吸收率，仍然将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无法满足身体对于钙质的需要了，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继发性缺钙。所以我们的补钙过程应该是持续并且规律的，应当避免断断续续的补钙方式。依靠药物补钙的朋友，除了应该注意钙片剂量、服用方法之外，还需要留心哪些方面呢？
1: 补钙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膳食中补钙，膳食中多摄入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奶制品啊、豆制品、小鱼小虾。另外一个方面呢，注意补充含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啊、蛋黄，有助于钙吸收。再一个呢，就是食物当中的有些因素影响钙吸收，比如说蔬菜啦，还有些粗粮当中的草酸、植酸和钙容易形成不溶的钙酸盐。
0: 因此我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需要吃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就应该与服用钙剂的时间错开3到4个小时，这样是可以有效的避免草酸钙的形成的。
2: 补钙很需要，但是呢，钙不是一次补得越多就补得越快的，而断断续续这样补钙的方法更不可取。还有就是我们在补钙的期间啊，一定还要注意一下饮食的合理安排，尽量不要因此而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呢，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0: 巧煮豆子，平时煮豆或者是做豆粥的时候呢，豆子经常是煮了很久都不太烂。今天呢，我们就教给您快速煮豆的方法。先将豆子洗净，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大约1小时之后取出豆子，再把它们放进锅里煮，用不了20分钟，豆子就会煮得又烂又软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看到脂肪这两个字啊，相信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些这样的联想，比如说臃肿的身材呀，不够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以及像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样一些慢性疾病。而且我知道啊，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持健康，在饮食当中是拒绝进食脂肪的。可是脂肪真的是如此的糟糕吗？拒绝脂肪的饮食方式真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看上去好像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脂肪。
2: 虽然过量的摄入脂肪的确会引发肥胖，并且导致一些疾病影响健康，但是拒绝摄入脂肪就能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了吗？
3: 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的构成成分，而且为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我们日常食物中，比如说动物肝脏、植物油、蛋、奶中所含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些维生素它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必须要在脂肪的协助下才可以完成。那么，如果长期脂肪摄入不足，会导致机体

0: 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啊，你可千万不要盲目的拒绝食用脂类食物，只有合理的摄入了脂肪，才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摄入脂类食物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体内脂肪的堆积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啊，食用脂类食物就一定会导致脂肪在体内的堆积。
0: 人体内脂肪的量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方面来源于食物，另一方面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而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受膳食脂肪摄入量的负反馈调节，也就是说，膳食高脂肪摄入可以抑制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
1: 所以，人体脂肪含量多少不能完全归咎于膳食高脂肪的摄入。控制好高脂类食物的摄入，是否就表示我们在饮食方面已经做到了健康呢？在日常饮食中，除了高脂类食物之外啊，还有一些非脂类食物，其实也会悄悄地增加我们体内的脂肪。富含脂肪的食物，包括所有的动物性食物，比如说肉、蛋、奶，还有植物油、干果以及油炸类食物。所以要减少脂肪的摄入，不仅要限制肉类，也要控制其他富含脂肪食物的摄入。食物中的其他成分，如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量，在体内也会转变成脂肪的。因此，适当的控制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粮谷类主食的摄入，也可以减少体内脂肪的合成。同时呢，也要控制其他能够在体内大量转化成脂肪的食物。要知道，脂肪可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长期摄入不足的话呢，不仅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甚至可能会带来像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等一些疾病呢。在饮食当中摄入的脂肪，其实并不会很快的就在体内转化而且囤积起来的。其实一定程度上，摄入一些脂肪呢，反倒可以帮助我们去抑制体内脂肪的合成。而不吃高脂类食物，并不绝对等同于你的饮食就是健康的，因为有一些非脂类的食物呢，在体内也会转化成脂肪的。所以这样看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脂类食物，而且呢，控制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才是健康可行的饮食方式。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身上仿佛有着一种独特的劲儿，做起事来好像也更容易做成做好。起初我们总以为他们是智商出众，能力过人，但相处久了我们会发现，成事儿啊靠的从来不是高智商这类的单一优势，更多时候呢，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思维模式与行事习惯。那些能够扛过困境拿到好结果的人身上往往有着共同的特质。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分享一些成事儿要具备的一些特质。那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晨曦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第一首歌《风里的月亮》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执行力强，遇到问题呢会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而不是找借口。这呀都是大部分能成事儿的人的特质。另外呢，还有就是目标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不仅愿意付出努力，而且愿意承担结果。

我觉得呀，身边很多厉害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精力旺盛。有时候想想他们每天要处理的事儿，就觉得不可思议。但他们出现的时候永远神采奕奕，精力充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另外呢，这种人还有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那么会用一生一世的态度去钻研、投入和奉献，这种做事的态度真的很了不起。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直播间云卷云舒点播的歌曲，一首《粒粒万香》送给大家。

小学时啊，有两个同学，当时成绩不算好，但我总觉得他们能成事儿。特征大概是思维活跃，而且小小年纪就有一种我相信自己的气质。长大后果然创业了，做得还不错。那么，网友逍遥子也分享了他的故事。我有个很佩服的朋友，二十字总结就是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意志坚定，方法科学，及时调整。虽然有时候会觉得他太过理性，但他做事真的好稳。我一路看他如何定下一个个目标，又如何一个个实现。即使考研那年失败了，他又很快择定新方向，投入新目标，敢于归零，永远向前看，不沉溺于失败，这点真的很棒。那么像他这样啊，能做到这些字儿的人真的很少，所以说我们如果啊想要成事儿，也要努力的学习一下。

网友 Amanda 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啊，如果从领导层面来看来说的话啊，我发现优秀的领导都非常重视和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懂得与他人合作，并且能有效的沟通，高效的调动团队。网友 Carrie 说，哪怕是小事也不会随便应付。网友小大王说，情绪稳定，遇事不急不躁，心平气和，不说做事儿，和这样的人相处啊也很舒服。

能成事儿的人呢，比较关注自己的事儿，很少被外界的声音影响和左右，那么会取舍够果决。那么东东说啊，不像我常常陷入既要又要的纠结之中，犹犹豫豫耽误了时机，等到没办法了才胡乱选择一下，事后想起来不免要生悔。

我们呢，要学会不拖延、不懒散、不逃避，想到了就去做、去落实。网友达拉崩巴他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能成事的人就是晚三秒，绝不脱口而出，不过脑子的话啊，遇事呢先不着急表态，

能成事的人呢，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是过了就过了，不纠结，不内耗。网友木木西说，能成事的人呢，抗压力比较强，在压力下也能保持冷静和理智，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网友 biu biu 说，有快速捕捉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并且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认知，我觉得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还是蛮重要的。那么西西佛说，能成事的人有好奇心和探索欲，会持续的学习，追求自我的成长。接下来这首歌，直播间云卷云舒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大梦。他说呀，道尽了人的一生，希望大家都能仔细的听一听，来找找感觉啊。

网友小刘，小刘不回头，他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对自己做的事情啊，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么并相信它的意义。热爱呢，是最强大的内驱力，心有热爱，坚持就不难，坚持下去，事就一成。慕容说，遇到事儿啊，第一反应不是发泄情绪，而是解决问题。他们明白情绪解决不了任何事儿，允许事态不顺，但不允许自己长久沉沦。

0: 网友风尚说，我觉得能成事儿的人呢，大多数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分得清主次，不会什么都想要，敢于拒绝无关的人和事儿。普通人呢，容易被琐事所裹挟，但成事者懂得主动筛选，把时间精力集中在核心目标上。网友乌拉纳尔说，他们不怕失败，把挫折当作信息，而非对自我的否定。他们也明白，一次失利不会彻底否定自己，会复盘，随时都有重来的勇气，抗压阀值远高于常人。
1: 只是辛苦的时候没有人看到罢了，在挣不到大钱的时候，总会有人说你不上进。那么你有见过月色凌晨的月亮呢？

成事的人呢，比起多巴胺，他们好像更喜欢内啡肽带来的快乐，愿意为长远收益忍受当下的枯燥与辛苦，不沉迷于短视频之类的短期享乐和眼前小利，坚持做有复利的事儿。网友张小米说呢，成事的人听得进真话，敢于承认自己的局限和错误，不会死要面子。

表达呀，拥有依据，思路连贯清晰，讲述出来很容易让人理解读懂。那么要懂得借力，不单打独斗，尊重他人优势，懂得互惠共赢，明白大成就极少靠孤身一人完成。

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和大家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了25个能成事啊，大家伙眼中能成事的标准。那么，所谓擅长成事儿的人呢，是一种复杂特质的集合体，他们身上有许多这其中的某个特点，也许符合某几条特征，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没有人天生就强大完备，那些闪闪发光的特质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属。执行力、韧劲、清醒、自省，这些珍贵的能力，全都可以靠后天的习得。那么人生在世，每天都要面对各式各样的。

的事情，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本领很重要，但学习能力和心态同样不可或缺。我们当然希望成事儿，但也应该知道，不是每一份付出都必然能够换来成功。努力的意义不只在于最终的结果，在世事变动里不断适应试错复盘调整的过程本身，就会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成长，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内核。成事啊，没有捷径，但有路径。平凡的我们，哪怕不够优秀，哪怕未必都能够成为所谓的成大事者，但能做好一件件小事儿，能努力培养和拥有一些把事情做好的品质，也已经很棒了。我们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持续调整，稳步向前，便是普通人最务实的成事之道。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

0: 致力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抱瓮灌齐。这瓮啊，就是古代陶制的那种器皿，小口大肚，可以装水也可以装酒。说瓮中捉鳖，就是在这里边这鳖它就跑不了了，是这么种东西。灌齐，灌就是浇灌的灌呢，这齐呢，齐就是在这田地里边用那土梗子给分开来的一块一块的地，这就叫齐。这是个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他在这里边啊，庄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弟子叫子贡。子贡这个人呢很有才华，据说呢子贡曾经在鲁国、在魏国做过相国，这官就不小了。在一个国家里边当相国，那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有一次这个子贡啊带着一伙人出使晋国，到晋国去了。从晋国回来的时候呢，路经楚地，就楚国的这个地方，走到了汉阴地界。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子贡发现呢有一个老头在旁边浇地。这一片土地，老头儿抱着那么一个瓮，抱这个瓮是打水，打水来了浇这地。不过这个子贡一看这个老头儿浇地拿着这个东西，这子贡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现在没有再拿这种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浇地的了。什么方式啊？这个老头儿拿这个瓮啊，他得打水呀、啊，往哪儿打水呀、啊？离他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口井，这个井啊，大家都知道，井那个水它不能说跟这个井口齐着，往往那个井打很深以后才见到水呢。老头为了呢抱着这个瓮便于取水，就在离这个井的水面很近的地方就打了个隧道，这个隧道一直斜着通到这个地面上。这老头呢抱着这个瓮顺着这个隧道下去，到在井底部离水近的地方，把它伸到水里边，拱拱拱拱拱拱灌满了这一瓮，滴了上来，抱着顺着这隧道上来了，到这儿来浇，浇完了又滴了着下去，拱拱拱再灌。这个办法可以说是太原始了，太陈旧了。这子贡站在地边上就瞅着这老头，他看了老半天，瞅这老头一趟两趟，哦，他就是这么个浇法。子贡有点莫名其妙了，所以这子贡主动的就过来打招呼，说老人家您好啊。老头一看旁边来这么一位，把这个瓮就放下了，啊，你干什么呀？是哪儿的？子贡说：“老人家，我想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说吧，你要问什么？子贡说：“我刚才看您往井里去打水呀、啊，您怎么用这种办法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用机械了。”说子贡说的这个机械是什么呀？这个机械当时有一种打水的方法，用的这个东西叫桔高。这个桔高是什么呀？其实是人造的一种机械，就是在这个井口旁边支上那么一个木头架子， 木头架上吊起这么一个木头杆，这杆的尾部呢坠上块石头，头前呢拴个绳，挂个水桶，人呢一搬这杆，这桶就下井里了，把这个桶晃着晃着打上一桶水，然后这边借着石头这个重量，你那么一摁，这头就撅起来了，这桶水就上来了，哗，往那渠道里边一倒，然后再放进去，再那么起。但是这个东西呀，应该说比老头那个传统的办法那个快多了。所以子贡所说的现在都用机械，就指的这种节篙，说现在都用这种节篙，您怎么还用这种办法来打水呀？您这累不累呀？左一趟右一趟，尤其是您又这么大岁数了，您看那脑袋上那汗都累这样了，干嘛不用那种办法呀？是不是您不知道，还是没人给您修？老头听到这里瞧了瞧子贡，我跟你说啊，年轻人，我知道现在啊很多村都用那个办法打水，我知道，但是我不用。子贡一看这老头是犟眼子，他知道他不用，那您为什么不用呢？
2: 为什么不用？
1: 用你的话说了，那叫什么？那叫机械之物。
2: 为什么叫机械？
1: 这人那是动了心眼了，动了心眼研究出那个东西来，说这个东西呀，它就省事儿，还省时。
2: 我要是用那个东西，用了机械之物来打水，
1: 那我这个身上就等于有了机械之气了，有了这种机械之气就会影响到我的心理，那么我这个心里边就会有这种机械的想法。什么叫机械想法？就是我办什么事儿啊，我就老想图省事儿，我就老想着少出力多得到，我就会这样了。那么我心里边要是有了这种想法呢，它就会影响到我整个的精神，我整个的精神要有了这种想法呢，那我这个人就把我原来最干净的这颗心给改变了。我原来的心是很淳朴的，对人是很真诚的，由于我用这个机械，我就老想着巧取，这对我修身有影响啊。啊，你知道吗，小伙子，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一辈子都是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到现在了，我就不想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照样可以灌田，我照样可以浇地，这庄稼也照样可以往上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我跟别人讲，我告诉他们，我还是我原来那最淳朴的那个人。所以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子贡知道这老头的心地了，甚至把这个子贡说的这个脸呢红一阵白一阵的，好像老头对子贡有所讥讽一样。
2: 回去甚至跟孔子都讲了，
1: 孔子对这个事情呢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要那么想，他要那样修身，你就要他那样去做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条成语抱瓮灌齐刚一出来的时候，它的含义呢跟我们今天的含义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含义就是说，这个老头抱瓮灌齐是为了保持自己质朴的本色，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巧取，是这个意思，是带有一种修身的内涵。可是后来这个抱瓮灌齐呢，到今天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他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在改变。就好像那电灯缸，有的时候有人我偏点蜡，我就嫌那玩意儿费钱，又怕电着。但是今天的谁也不点蜡了，都点电灯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今天说这个抱瓮灌齐呢，就是说安于拙陋，不图创新，就是思想保守，就这个意思了。
2: 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下期再见。
2: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杯弓蛇影，出于东汉时候有个人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风俗通义》。在这本书里边， 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人叫英琛，英琛这个人呢，到蓟县去当县令。英琛到了蓟县来当县令，蓟县这个地方有一个主簿，这个主簿名字叫杜轩。杜轩这个人一看英琛来了，新到任的县令，所以在工作上他非常的认真，事情办的呢都很好，所以这个英琛就觉得杜轩这个人还是很勤政的啊，打算两个人要把关系搞得好一点。听说杜轩这个人爱喝酒，而且是海量，他这天英琛就跟杜轩说了，说明天有什么事吗？说没事，请到我家里边喝酒。哎呦，这杜轩一听县太爷要请他喝酒，这是好事啊，说明县太爷看得起他，这杜轩就答应了。转过天来呢，这个杜轩就来到了这英琛的家里。到在英琛的家里，晚上把这个烛光掌上，这英琛早已经安排家中人给做了几个菜，把这个酒杯摆上，把一坛好酒拿出来都倒上，然后端起酒杯来说，来吧，我到这蓟县上任以来呢，你给我出了很多的力，而且你这工作做得很出色，也算是我对你表示一份感谢吧，干一个。这酒杯端起来要跟他干一个，这杜轩呢把这酒杯也端起来了，就往嘴里边刚那么一放，要干还没干的时候，他忽然就觉得这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这是蛇。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觉得当着县太爷要是停杯，县太爷都干了，他停杯不好，他不管什么喝吧，干了。干了之后，这英琛又给他倒上一杯，唠了没有几句，说来咱们再干一个。这杜轩就把酒杯又端起来了，这回一看是好像这里边有条小蛇在这里头，这个心想为什么弄条小蛇呢，说这个蛇膏的酒里边喝了好，我听说有蛇血酒，有蛇胆酒，没听说整蛇膏这酒杯里的啊。但是想这县太爷可能家里的规矩跟别人不一样，那喝，又喝了。第三杯酒倒上以后，这个时候这杜轩就不敢喝了，这心里边就叫难受了。当这第三杯酒英琛给端起来的时候，说来咱们再干这第三杯。这杜轩说，哎呀老爷，跟您说这第三杯我喝不了了，我怎么觉着有点难受，今儿个身体不爽，大概是有点病。哎老爷，这您喝吧，实在对不起，我这不能喝了。这英琛一看说不能喝，吃菜吧。这杜轩简单的吃了几口菜，然后告辞，说不行了，我难受，我得回家。哎呀，英琛一看说，那好吧，听说你海量，今儿个你就喝了两杯酒，这也不是海量啊。哎，杜轩说，是，今天状态不好，等我好了以后，我再来陪您喝酒。回到家里边以后，自个儿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好像是动弹，他自个儿想，这蛇虽然不大，两条小蛇，这喝进去它在里边能被我这个五脏六腑把它烫死吗？啊，烫不死，它在里边又瞎活拢，这也受不了啊。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没上班，这家里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他就跟他妻子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说呀，我可能是喝了两条蛇，这蛇到肚子里边，我觉得它直动弹，那要是毒蛇的话，你下去之后你必死无疑呀。要是一般的蛇没毒的话，估计问题还不大啊。那看来我要够呛啊，我不知道有毒没毒，你跟谁喝的这酒啊？我哎呀别提了，我是跟县太爷
1: 那现在也酒里边不能给你放蛇呀。

0: 但是这玩意儿我也合计是那么回事，我寻思他们家有这规矩，那你不问问呢？哎呀，那是县太爷，那是上级呀，我敢那么说吗？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坏了。这杜轩老琢磨肚子里边这两条蛇，躺在床上了，恶心，饭也吃不下去了，一连三天没上班。可这县太爷第二天的时候一看，说这主簿怎么没来呀？啊，英臣就问，开始不知道，转过天来还没来，派人一打听说病了。哦，英臣想起来了，那天在我家里喝酒，他说不舒服，完了就告辞走了，我得上他家去看看呢。所以这位英臣就亲自到在了杜轩的家里。到杜轩家里之后就问杜轩说，你怎么的了？那天跟我喝完了酒到现在还没好啊？杜轩说，老爷您不知道，那天喝完酒回来之后我就一个劲儿直恶心，这也不是怎么回事。那因为什么呢？老爷我有句话我不敢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老爷我觉得您那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我把它喝了，我接着第二杯我看还有，我喝两条蛇。哈，英臣一听就乐了，说，哦，你喝了两条蛇呀，那我明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我就有治你这病的药，是吗？哎呦，一说这句话，这个杜轩就当了真的了。当天晚上就又到老爷家里去了，跟那天晚上一样，还是坐在了那个位置，还是炒了几个菜，还是倒上了酒。这英臣把这酒杯给他摆在这儿，那你看看这杯里有蛇没有？这杜轩往这杯里边一瞧，嘿，对，是，这里边是有条蛇，你看看那是蛇吗？啊，你再瞧瞧，这是个影，这个影是墙上我挂的这个东西反照到这儿的，因为它那个灯啊，高处也有，低处也有，高灯而下亮，那个灯光也就是蜡烛照的那个光，它墙上挂了一个弩，这个弩弓和弩啊，这个弩呢下边垂的那个东西，那个弩机带弯的，就像蛇一样，正好映到了酒杯里头。你根本就没喝什么蛇，这就是那个弩的这个影子。哎呦，这人一看，杜轩当时就明白了，是这么回事，那我把它喝了。嗯，您再给我来一杯。所以这么一来，杜轩就解了心疑了，回来以后这病不用治他就好了。还有一种说法，再一种说法就是说，禁书里边有一个叫岳广的《岳广传》，说岳广请客也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他这个说呢，说墙上挂着一个乐器，乐器上漆着一条蛇，是这条蛇的影反到杯里去了，是他的客人喝完了酒回去就得了病了，后来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道理，杯弓蛇影。杯弓蛇影就是说疑心恐惧啊，把虚无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了，自个儿把自个儿吓得够呛，这就叫杯弓蛇影。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 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京城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

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谈生命，冰心。我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生命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层积土，裹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它享受着它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它遇到谗言前阻，它奔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仆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他过了，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的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积点着迅雷，使他的心魂

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只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着悠悠的温暖。这时他只想窃息，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他已经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耳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规划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那一道江流，再冲到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理，在冰雪下欠身，在早春湿润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他抬头看见了天，看见了天，他便伸出嫩芽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他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大树的负压，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他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他遇着交涉的春天，他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蝴蝶围绕着他飘翔喧闹，小鸟在他的枝头欣赏唱歌，他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小鸟的怪鸣。他长到最茂盛的中年，他伸展出他如盖的浓枝来荫蔽树下的油花芳草，他结出累累的硕果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将它叶子由浓绿吹到绯红，秋阳下它再有一番的庄严绚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倒，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而来接引它。他一声不响地落在他的怀里，他消融了，规划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迎来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

我们是宇宙大气风吹草动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自然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曾读过一个警句，是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世界、国家和个人的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来聆听一段优美的歌曲。

灯，巴金。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嫩，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浅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的几点灯光，他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散布在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又好像在跑，又好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的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房楼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

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至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射黑暗，可是它始终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英国海峡来的里安德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远沉眠海底。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点燃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单是靠吃着活着，我们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逃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故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盏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再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

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的那边微笑了。

0: 动物未必需要钱。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秋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

0: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

0: 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

0: 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2: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6: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5: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7: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

0: 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蒙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

0: 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8: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8: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9: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码头店乡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花生产业主题活动；昌黎镇第8完全小学软笔书法课程点亮多彩校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金秋硕果迎之，丰收氛围正浓。日前，码头店乡在乡文化站广场举办好事花生相约码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花生产业主题活动，以农事体验、文艺惠民、线上助农为核心，欢庆丰收，激活乡土产业活力。本次活动聚焦花生产业提质增效，补齐本土花生品牌弱、流量少的发展短板，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助农双线模式，弱化繁琐仪式，聚焦群众参与，突出产业实效。活动现场展示优质花生及初加工产品，集中呈现码头店乡花生产业发展成果。活动内容丰富多元，亮点十足，趣味农耕比拼人气高涨， 手工剥花生、花生分拣等农事竞赛，让村民同台竞技，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农耕魅力，共享丰收喜悦。乡土文艺演出精彩纷呈，舞蹈、歌曲、评剧、戏法、主题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热闹喜庆的丰收氛围。同时，线上助农直播同步开启，通过新媒体推介本土优质花生产品，打破地域销售壁垒，借助节庆流量拓宽销路，以数字电商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花生经营户孟凡霞：
20: 以前我们都是自己干活，自己找路子卖货，现在乡里给我们搭平台、树品牌，帮我们找到了路子，名气上来了，订单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心里能更踏实，希望码头店乡的花生卖得越来越旺，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糊糊。
19: 此次活动以文兴农，以渔惠民，以销助农，深度融合农耕文化、群众文化与特色产业，成功打响好事花生、相约码头、相遇特色 IP，为乡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码头店乡将持续深耕花生产业，推进农文旅、农电商融合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码头店乡武装部长孙健：
21: 咱们乡花生初加工产业基础扎实，群众参与性较高，但一直缺少自己的文化品牌和展示平台。通过这次活动，既集中展示我们的产业成果、加工优势和优良品质，也通过直播带货、客商对接、群众互动体验，把码头店花生的名气打出去，销路拓开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产业链，丰富农耕文化业态，真正让小花生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9: 这是张宇书报道的。作为首批全国规范汉字书写试点学校，昌黎镇第八完全小学常年开设软笔书法课程，并延续学生题写校名的特色校园传统。学校每年遴选优秀校名书法作品在校门展示，更替传承，让书香墨韵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走进昌黎八小的书法教室，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学生们坐姿端正，手握毛笔，在宣纸上一笔一画认真书写。授课老师耐心纠正学生的握笔姿势，点拨运笔力道。这是昌黎八小软笔书法课的日常一幕，也是该校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动实践。昌黎八小将软笔书法课纳入常态化教学，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让生命因教育而精彩的办学理念，在一校两品牌、一生双爱好的教育生态下，依托书法社团和课后服务，让更多学生在课余时间培养书法兴趣。从基本工具认识、执笔姿势训练到笔画与章法练习，课程循序渐进，不仅让学生习得一手好字，更在一撇一捺中涵养心性、磨练意志。在校门口，师生们正将新书写的校名作品小心翼翼地装入展示框。这一传统在昌黎八小已延续多年，每年学校都会从学生作品中遴选优秀校名书法，悬挂于校门展示。一幅幅学生书写的校名作品，见证了学生们六年勤学苦练的收获，承载着学子对母校的深情告白，更成为校园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精神符号。昌黎镇第八完全小学副校长杨磊：
22: 昌黎八小自从开设书法课程以来，得到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大力认可和支持。每次上书法课的时候，孩子们都跃跃欲试，想要获得更多的书法知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更好地开设书法课程，把我们的书法字体让孩子认识得更多一些，接触得更深一些。
19: 这是李云笑报道的。
23: 学习专栏，
19: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承前避后，出自《诗经·周颂》，说在周武王病危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江山社稷就传给了他的儿子。这儿子叫姬诵，也就是周成王。但是当时这周成王呢，岁数不大，很年轻，像小孩儿，他可以说不能够执掌国事。那怎么办呢？这武王就把他的兄弟周公叫

的跟前，就跟他说了，说我死之后，你呀，要辅保着你的这个侄子来执掌天下，建好了大周王朝。周公答应下来了。武王死了之后，周成王继位。周成王一继位，这周公可以说是竭尽为这个周朝的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周公由于自己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满朝的文武大臣对周公都有一番尊重，但是这里边也不全是尊重，其中有两个人，比如一个叫管叔，一个叫蔡叔，这两个人论着说呢，是周成王的也是那么两个叔叔，有的说是近侄的叔叔，有的说是远房叔叔。这二位啊，一瞅周公在这朝纲里边什么事儿他都说了算，这两个人心里就不平衡啊，心想凭什么他就说了算呢？啊，但是心里边不平衡，他又不能说把周公扒了下来，他俩上去不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更何况他们两个所在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他们两个干什么呢？他们两个看管着监狱。当时这个武王把殷纣王给平灭以后，殷纣王有个儿子叫武庚，这武庚在监狱里边压着，就由这二位看管着他。所以这两个人心里边不平衡，就往外造谣言，说这个周公啊，你别看这么尽心实力的管理国事，其实这周公他有他的野心，他想当这个帝，要把他这个侄子扒到旁边去，早晚如此，不信你们看着。所以这两个人一散布这个谣言，在这个朝纲里边文武大臣当中就都传开了，就包括周成王的耳朵里边也听到了。周成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会思考问题了。周成王心里就想啊，那我这个叔叔看来真想着要把我推倒，他自个儿为帝吗？周成王这心里边对他就加着小心。那么这个话呢，也传到了周公的耳朵里去了。周公听到以后，说实在的，这周公心里边很难受，从他自己内心来讲是一片忠心为了大周，竭尽全力保着他这个侄子，可最终呢落得一个他有野心，他要篡位，那怎么办呢？周公心想，我可以让事实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周公办事公正，没有一点要篡位的痕迹。这管叔跟蔡叔两个人把这个谣言放出来以后，一看这个谣言不起实际作用，他这两个人最后就等不得了，怎么办？他把殷纣王那儿子武庚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跟他串通一气，就把殷纣王那个余孽臣子连在一块儿，于是当时就发动了一个三监之乱。周公一看怎么办，于是周公亲自带队进行征剿。另外呢，周公也实用一种政策，就是把殷纣王这些个余孽们用分化的手段，用收买的手段给他们分裂了，最终把这三监之乱给平息了。平息了之后，这周公回来跟周成王一说这情况，周成王心里边非常的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怀疑自己的叔叔有篡位之意。所以周成王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往后我一定得要注意呀，悔恨当初，要承前避后，谨慎从事。承前避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记住失败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见卵求鸡，出自庄子。见卵求鸡呢，是庄子在这个齐物志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春秋时期有这么一个叫长无子的人，
这个常五子呢教学，教了很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叫屈阙子。这天这个屈阙子就跟这常五子，也就是跟他的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教的非常好，您讲的道理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比方说吧，从古至今为圣为贤的人，他们跟一般的老百姓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什么贪图，不贪图个人名利啊，这对我们启发很大。可是我接受的很快，我觉得您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再多讲点，你要讲的多呢，我接受的也就多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意思他学习的着急了，嫌讲的太慢了。这常五子就说了，说看来你着急了啊，我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能够完全都理解了吗？我告诉你，我给你讲的一些道理有很多是来自古圣贤。比方说吧，人类最早的圣贤黄帝，黄帝当年讲出的一些道理，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在思考。就是孔子他都说，他听了黄帝讲的话呀，他也在琢磨，他说还没有琢磨透，还没有想全面呢。你想，黄帝讲的，孔子想的，他们都觉得还没有理解深透，更不用说我了。我跟你们讲，虽然讲出来了，但是其中内涵的深层次的含义我还没理解透呢，更何况是你呀。我看出来了，你现在是着急了，你现在呀就好像见卵而求鸡，就说他呀见卵求鸡，说你看见鸡蛋了，你马上想到了，哎呦，这鸡蛋呐，要是孵出鸡来，这鸡早晨起来可以打鸣让我早起床。但是你就不知道了，这得有个过程啊，这鸡蛋它得孵出来，孵出小鸡来，你可得分出公母来，然后呢这公鸡长大了它才会打鸣啊。你一看见鸡蛋就想着让那公鸡打鸣，是不是太急了点啊？这又好像你一看见那个蛋丸，那个弹弓那个弹丸，你就想要吃那个烧好了的斑鸠肉，你就没想想这个弹丸得放到那弹弓上，打上那个斑鸠，那斑鸠掉下来，然后把它褪了毛，洗好了，生着了火，烧烤完了，你才能吃那个肉啊！常五子一席话把这个屈阙子说的没词儿了，所以这条成语见卵求鸡就留下了。见卵求鸡这条成语这意思呢，就是说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结果是一事无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鸡蛇牛后，出自战国策。在战国时期呀，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苏秦到各国去走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回他听说韩国的宣惠王准备要西向降秦，就说做秦国的依附国。苏秦觉得他这样做对整个战国的战局非常不利，于是苏秦就到了韩国，见到了这位宣惠王。他先问这宣惠王说，听说大王您要向秦国投降啊，成为秦国的属下吗？宣惠王说，先生到此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你就不用问我是不是向秦国投降了。苏秦说，我跟您要说的是啊，我对您韩国非常了解，我想大王您对您的国家是更为了解了。您的国家有千里国土，国土比较辽阔，有险要的地形，一般的敌人是攻不进来的。再者说，您有数十万甲兵，就您的战士很多，还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同时呢，我听说您这韩国有一种弩，这是一种强弩，是你们自己研究的，
这个奴。

当士兵用脚一踏的时候，这弩可以射出去600步，而且这个士兵要接连的踏这个弩，他就可以接连发出去100发。说这些个兵器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啊。另外我听说你韩国的矛和剑打造的非常精致，多么厚的盾一下子都可以给它刺破。说你韩国是一个强国，你有这样好的军队，有这样好的武器，那您为什么要向秦国投降呢？为什么要听秦国的指挥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呀，您听说过没有？老百姓说什么？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这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什么意思呢？就说做人呐，宁可当那个鸡嘴，也不要当那个牛后边那个牛屁股。有人具体讲，就是牛的肛门。这鸡嘴呢小，也有人说是鸡舌，宁为鸡舌不为牛后的。说这个鸡舌小，但是呢干净啊，吃什么东西先从嘴进去。这个牛后大是大呀，那肛门它多脏啊，排泄物从那儿出去。说您韩国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实力，您干嘛要向秦国称臣呢？说您这不是去当秦国的牛后吗？苏秦这话说完了之后啊，这韩国的宣惠王听完了之后又震动了。得说苏秦这话说得很有蛊惑性，宣惠王当时就站起来了。宣惠王说，是啊，我韩国这个样子怎么能够来当秦国的附属国呢？先生你放心吧，我就要按你的话去做。后来据说宣惠王啊没有附属于秦国，苏秦这话起了作用了。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宁为鸡舌不为牛后。鸡舌牛后这意思呢，我宁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自己做主，也不到一个大的地方去听别人指使。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投鞭断流，出自晋书。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叫苻坚，他在北方就是长江以北这个地区呀，吞灭了很多个地方武装势力，所以他自个儿这个国家就越来越大，军队也多了，自称是大秦天王。从这个名字来讲，可以说苻坚很狂傲。苻坚这天就把文武群臣召集在一起了。苻坚跟大伙说呀，说我这些年来在长江以北吞并了很多的地方势力，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我们的军队拥有百万，但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也在想，我在想着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长江以南晋朝，他们拥有那么多的肥沃土地，为什么让他们占领呢？我想着兴兵渡江伐晋。众位卿家，你们的意下如何？这苻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后，这文武大臣一听，当时好长时间没人发言，得罪了皇上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有的大臣呢明哲保身不言语，但是也有的大臣出自对苻坚的一种忠诚。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这个想法非常之好，为帝王者当有一统天下的这种雄心壮志啊，不过呢好像现在这个时候您要兴兵伐晋，时机还不够成熟。据我所知，这个晋朝他的宰相叫谢安，治理国家很有一套，而朝纲中他们的文臣武将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军队现在也训练有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兴兵渡江，恐怕不容易取胜啊。陛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往后再拖一拖，等着他们这个国家有些衰亡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不迟。苻坚听完了这句话，当然这是大臣的进言，他没有当面反驳他，但是心里不高兴啊。好吧，这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想法，那么其他的大臣呢，众位卿家谁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旁边另一位大臣又说了，说陛下，这个事情啊，您还有三思而后行。甭说别的，我们要渡江伐晋，据微臣我了解，长江那是一道天险呐、啊、这一条长江就把我们给拦住了，我们强行渡江恐怕我们要有损失。这位再说也是个反对意见，这个苻坚现在很狂妄啊，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这苻坚当时就说了，长江算什么啊，长江不就那么一条江吗？我有百万大军，我告诉你们，长江是拦不住我的。我这百万大军每个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头，就把那长江的水流给堵住了。投鞭断流，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这苻坚呢是夸大了他自己这个军队的力量，他说一百万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边，就那么江水堵住，他们就过去了。正因为苻坚是这么想的，所以大臣谁也不敢说了。最后苻坚决定就渡江去进攻晋朝，其结果呢，淝水之战使苻坚是大败而归。他大败而归了，这条成语留下了，投鞭断流，就是说人非常多，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呢、生面就是全新的面孔。这个典故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有首诗啊，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说赠曹将军罢，就说这个将军姓曹名罢。唐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有这么一位曹霸。这个曹霸啊，据说是曹操的后代，说是他第几代孙子，这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曹操的后代。但是这个曹霸到了李隆基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不是什么军事家，也不是什么官员了，他是一个画家，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在长安城人人皆知，个个都晓。由于这个曹霸画画得好，尤其善于画人物，善于画马，这个曹霸呢画马画得最好，传神逼真，看他画那个马就跟真的一样，所以他画一幅马非常昂贵。当然也有的人请他画人物画，人物画那就更贵了，画得惟妙惟肖。这个曹霸由于这个画画名望很大，唐明皇李隆基就知道了。这唐明皇呢是喜好文艺的一个人，这天就把这个曹霸招到宫里去了。招到宫里去就问他说，这个画马你能怎么画呀？曹霸说，怎么画都行，一个是写生是得画，你把马牵来我一看我就手就画了，再有一种呢，

您就随便让我画，我提起笔来就可以画。唐明皇当时有一匹御马叫御花聪，这个御花聪这匹马的聪就是青白颜色相间的那种马叫聪，御花聪就说这匹马身上那个白颜色就像玉雕的花一样特别好看。唐明皇说，你能不能把我这御花聪这匹马给我画出来？曹霸说，可以，我可以给你画出来。那天唐明皇就把这马牵出来了，牵出来之后就在宫殿的殿前让这马在那一站。御花聪那不是一般的马，站在那儿昂首挺胸，中尾摇动。哦，这曹霸一看先有一个印象，说这匹马我可以给您画，用写生的方式画。唐明皇说，你要画你就给我画一幅跟这马一边大的这么一幅画。曹霸说，您得给我准备那么大的白绢，画在这绢子上。唐明皇说，好吧，这天就让曹霸画马了，找了一个比马还大的白绢铺到这地上，让这个曹霸准备好的颜料笔墨等都料好了，让人把这马牵来了。牵来之后在这宫殿院子里边一站，曹霸提起笔来这就开始当场画马，连勾勒再涂色，一会儿的功夫这马就画完了。画完了之后把笔往旁边一扔，说把这个白绢提起来吧。旁边过来两个太监把这个白绢提溜着夸这么一立起来。唐明皇在旁边一瞧，哎呦，唐明皇心想，这可了不得，这可真是画画的高手，这个马画的就跟他那个御花聪是一模一样，不但说一模一样而且非常传神，眼瞅着这个马给他草料他就能吃，要是你一抖了他就能下来，就这么一种感觉。唐明皇马上吩咐手下人，有赏有赏，又给金子又给银子，说有赏。这些个太监们，这是宫厅里边的内侍臣们，都瞅着那马还在那愣着呢，都没听见皇上说什么。这唐明皇说了两三遍，这他们才开始行动。曹霸这么一来受了赏了，这一受了赏，唐明皇就问他了，说你画人行吗？曹霸说，画人那更行了，我就擅长画人和画马。唐明皇就想起一件事情来，唐太宗建立大唐王朝以后修了一个凌烟阁，这凌烟阁上边画着开唐24位将军，就说在唐朝的建立当中立下卓著功勋的人。这24个将军当时是请的最有名的画家给画的，可是现在呢，从唐太宗那个年代到在唐明皇这个时候差不多也20来年了，凌烟阁上这24位将军这个图像啊都已经斑驳陆离，看不太清楚了，褪色了，但是你要是看吧还能看出原来那点意思，已经远不及当年出画时候那么好看了。唐明皇就跟这曹霸说了，说你把凌烟阁这24位将军这个图像你给我重新画一遍行不行？曹霸说可以。于是这个曹霸就奉旨到这凌烟阁去画这24位开国将领的图像，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呀。所以曹霸用了几天的功夫24将都给画完了。画完了唐明皇带领着众群臣望着一看，哼，好，甭提有多好了。说杜甫在他的诗句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笔下开生面。说凌烟阁的这个功臣颜色褪掉了，但是在曹霸的笔下又开了生面，就像他们又重新画的一样，原来就叫开生面，

来有人给加了一个别字儿，别开生面，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别开生面就是单独的啊，又开了一个新的面孔，就是这个意思。说杜甫在这个诗里边为什么说将军笔下开生面呢？因为曹霸凌烟阁给24将画完了之后，这唐明皇高兴了，当时给他一官，给他一个左武威将军，将军头衔。他是画画的，画画的授予将军头衔，这是唐明皇高兴了。李隆基一高兴就给了个将军，打这儿开始他就吃这个将军的俸禄银子。可是他别看他当了将军了，后来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一造反，连这个唐明皇都跑了，长安城都失陷了，那自然了，这个曹霸在安史之乱之前也不知是犯了个什么罪，让唐明皇一句话又贬为庶民。要不说他这个官得的也快，他这个官丢的也快，成老百姓了。他一成老百姓，安史之乱这一造反，这个曹霸就逃到了成都。在成都这个地方，他和杜甫见了面了。杜甫呢跟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杜甫听到他讲述的自己这一生的身世，为之感动，就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就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而在这首诗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就是一种全新的面孔出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博人由我而死，出自晋书周乙传。当时晋元帝在位的时候，朝中的宰相叫王导，领导那个导。这个王导呢，据说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王导呢，他有个堂兄叫王敦。王导这个堂兄王敦是当时掌握着晋朝国家重要兵权的一位大将军。王敦呢在外地掌握着重兵，朝中有的大臣就在晋元帝的跟前就说，说王敦这个人心怀叵测，他掌握着重兵，说您对他呀，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往下逐渐的削减。其实这个王敦呢还真有反心，借茬的王敦就闹起事儿来了，带着队伍就向首都建康进攻。王敦带着队伍往建康这么一进攻，这当时晋元帝一听就害了怕了。最初的时候呢，是派手下的将官们到外边去迎敌，结果这迎敌敌不过他，出去一波败回来了，出去一波败回来了。王敦的队伍是节节逼近。王敦这次兴兵呢有一个说辞，他说什么呢？我要清君侧。王敦说呀，说现在皇帝跟前坏人太多了，他们都说我的坏话，我带着兵到在首都城下，我到在城里把那些个坏人我要都把他杀掉，清理朝纲，就以这个名义发了兵了。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宰相王导已经知道情势严重。王导心想，我这位堂兄在外边就等于是造了反了一样，我这个宰相还当得了吗？干脆吧，争取主动吧。这王导就带着自己这一家人，包括家奴院工仆人丫鬟，一起来到皇帝的宫院外头，跪在那儿了。跪那儿干嘛呀？请罪。可是就在王导在这跪地下请罪的时候，来了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就是周乙。此人姓周名乙，字伯仁。周乙呢和这个宰相王导两个人非常好，可是今天王导带着一家人在这跪地下请罪，看见周乙来了，往宫里头走，王导就跟他打招呼说，周将军，周将军，你要进宫干什么？周乙回头一看，我要见皇上。周将军，

你见了皇上给我们美言几句呀、啊、告诉皇上我们在这儿请罪呢啊。这王导话说到这儿啊，是出自内心非常真诚，但是周乙呢当时什么也没说，也没说我一定给你拜，什么都没讲，直接就进了宫。但是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表面上显露，到宫里边见到了晋元帝，就跟晋元帝讲了，说陛下，门口外边王导宰相带着一家人100多口在那跪地下正在请罪，陛下您可千万不要听您周围的人说要把他给杀了，您要把王导宰相杀了，这可就是个大错。为什么我这么讲？王导我跟他交往甚密，平素当中和我的接触当中，我觉得王导对于您无论是当前背后那都是最忠诚的。再者说了，现在王敦大兵压境，您要把王导给杀了，这等于跟王敦就结下了深仇。王敦提出来的口号无非是清君侧，还没有说要把您推翻。如果您要是把他这个兄弟给杀了，那王敦很可能就恼羞成怒，就跟您结了仇了。我们现在抵挡不了王敦的队伍，万岁您可千千万万要想到这城破利害，王导一家不能杀，您应该把他饶恕了，显出您的宽宏大量。晋元帝觉得这周伯仁说的话有道理，所以他得犹犹豫豫。可是这个时候呢，周伯仁转身就出来了，当他出了宫的时候，这王导一家人还在这跪着呢。这王导就说了，周将军你给我说了吗啊，皇上现在是什么样子？哎呀你等着吧。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周伯仁呢就等于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你等着吧，嘿，等着把这个大官们都杀了，最后那些个印黄金印就都跨到我胳膊上了啊。哈哈哈哈，他走了。可是这个时候开玩笑不是时候，周伯仁这几句玩笑王导听着这是真的。王导当时心里就恨上周伯仁了，心想周伯仁平素当中咱们俩可是有交情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在这关键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拿我开玩笑，在这儿啊你还幸灾乐祸，哦你还等着把我们都杀了，这个印你都敛活着，哎呀我万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王导就恨上他了。结果周伯仁回到自己家中以后，怕皇上动摇，亲自写了一道本章，这个奏折写完了又腾了一份底稿留在家里头了，这奏折又差人送到宫里。晋元帝接到这个奏折之后，最后真就决定没杀王导，饶恕了他了。正因为是这样，最后王敦这人马眼看就到在城下了，晋元帝派人跟王敦去沟通，说你想怎么着吧，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当时王敦一看达到自己目的了，说我就是说要把皇上跟前那些个坏人都给杀了。当时这个使者就说了，您说都谁是坏人？王敦说等好我拟一个名单，然后我进城亲自处置，就这么的回来了。最后呢这个王敦匿名单那时候跟王导弄在一块儿了，因为哥俩呀，他把王导找来了，就跟王导说，你说谁该杀谁该留，其中就提到了周伯仁，说你说周伯仁这个人得怎么办，周伯仁跟您可不错，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应该把他提一级让他升官，行不行？这王导当时不言语，哦这人不怎么样，把他杀了，杀了怎么样？这王导还没说话，这一没说话王敦就意识到了这周伯仁不怎么样，可能对我这个兄弟不好，于是就把这周伯仁给杀了。周伯仁死了以后到他家里边去抄家，一抄家的时候就是一些奏章奏折一些底稿，把这些底稿查出来以后就交给了王导，王导就翻阅这个底稿，翻阅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张底稿
就是说他给晋元帝写的，告诉无论如何不能杀王导，这里边讲的是非常透彻，情真意切。当王导看到这个奏折的时候，王导眼泪掉下来了，后悔不及。他没想到周伯仁是他的真朋友啊，他的不死和周伯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最后他让王敦把这周伯仁

0: 但不是自己亲手杀的，但是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班门弄斧。从字面上解释呢，班就说的是鲁班，鲁国的公输班，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巧匠。现在人们都说这个木匠的祖师是鲁班爷，说在鲁班的门前耍弄斧子，这个斧子是木匠用的主要工具呀。说你在这鲁班的门前耍斧子，这就有点不知深浅。这个班门弄斧呢，出自柳宗元《王世波》中《唱和诗序》。柳宗元在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操斧。

欲搬影之门，似强掩耳。就说你这个拿着个斧子，在这鲁班和这个影人将士面前耍弄，就是有点不要脸了，就是不知道脸红，就这么个意思。这里边说的这个鲁班呢，就是说公输班，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巧匠。说这个影是谁呀？这个影人，说当初古代呀、楚国影都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叫匠石，匠石就是说姓石的这么一个人。姓石的这个人呢，这斧子的技巧也非常出众，姓石的比这鲁班那斧子还厉害。因为这个典故出自庄子的虚无鬼里头，他说这个匠石呢就有这本事。当时他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呢是影人，影呢就是楚国的首都啊。这个影人就要来了，他们两个有时候一表演配合的非常默契。这影人呢就弄那个白灰，或湿了那白灰，在这鼻子头这儿嘣抹那么一下，薄如蝇翼，就说这个白灰呀，薄的就像那个苍蝇翅膀一样，就那么薄，那么薄的这个白灰抹在鼻子头上，他在那一站，这匠石呢手中就拿这斧子，他侧面站着，鼻子尖朝这方向，他就拿这个斧子瞅那鼻子尖，瞅准喽，唰，这一下子，这斧子磨得飞快，把鼻子尖上啊就这点白灰，薄如苍蝇翅膀的白灰一下子给扫掉了，这白灰给刮掉了，鼻子尖一点没破，连皮儿都没蹭坏，说这个尺寸就精确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后来就说这个庄子把这个事儿啊跟这惠王就讲了，惠王一听非常感兴趣，说这天底下还能有这样的事儿吗？啊，于是就把这个匠石找来了，说你给我表演表演，你这个斧子能把鼻子尖那白灰给扫掉，我要想看看。这人一听说这个您看不了了，他说我呀这斧子还有这个功能，但是我那个对手他死了，死了好几年了，只能是他跟我表演，我要换一个人来，他跟我配合不好，我这斧子往下一扫，他要一害怕往过一缩，我扫不着了，他要一害怕往前一探身，我把鼻头给他砍掉了，所以这不行了。所以最后惠王终于没看到，就说明这影人还真是一个高人。那么柳宗元在这里边就说呢，说有的人就在鲁班和影人这样的高手面前耍斧子，就是不知道害臊。后来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梅之涣。这个梅之涣呢有一回走到采石这个地方，就是采石矶呀、采石这个地方有李白的墓，就是唐朝大诗人李白死后在这修了一个墓，墓前面呢有碑。李白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诗人呐、李白被称作诗仙，之所以被称作诗仙呢，就是因为李白这个人他的人生道路，他写的诗的风格都有一种仙风道骨。据说李白死的也很浪漫，有人说李白是怎么死呢？由于他爱喝酒，有一回在这个船头上，哎，端着酒杯自斟自饮，独酌无相亲，走到船头这个地方，这晚上呢正好是十五，这月亮在晴空高悬，他往那水里边一看呢，这个月亮倒映在水中，李白举着杯就让这月亮喝酒，说来一杯吧，你不喝够不着啊，我下去陪你喝，崩一头栽下去了，淹死了。你瞧这李白死得多浪漫。当然了，有的这个史学专家呢说李白不是这么死的，但是很多人偏偏坚持说李白就这么死的，那就是因为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死的也应该这么浪漫。且不说他怎么死的吧，

但是李白留下的诗，直到今天我们人人还都在传颂。可是这位呢，他走到李白的墓前，这位梅之涣就发现，在李白那个墓碑上，有人居然在那提了一首诗。说这个诗是什么样，咱就甭说了。但是这个梅之涣看到这里就觉得太可笑了，李白那么大的诗人，他死后这个墓碑这儿居然有人敢在上面写诗，真是有点洗脸盆扎膀子不知深浅。嗯，梅之涣回来呀、啊，他自个儿也写了首诗，他这首诗写的是打油诗，就是讥讽在李白的碑前写诗的那个人。梅之涣这个诗怎么写的呢？他说，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采石江边一堆土，那就是李白的坟呐、啊！啊，李白之名传千古，一说那是高千古，传千古也罢，是高千古也罢，反正李白这个名字那是千古传颂的。哎，他接下来第三句说：“来来往往一首诗。”说那么多在这坟前走过来走过去的人来拜谒李白的墓，看李白的碑，没有写诗的，可居然有人在这儿写了一首诗。鲁班门前耍大斧，说写诗这个人，你就是在鲁班门前耍斧子，你不知好歹，不怕人家笑话，脸不红。所以班门弄斧这条成语呢，就一直传颂到今天。今天说班门弄斧，那就是说在内行面前去卖弄自个儿的学问。有的人老说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就是说在专业人员的面前你耍弄你的这点技巧，就不知深浅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河北抢抓重大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2: 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通过文化旅游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发展潜能。
1: 我省开展百模赴百景活动，推动大模型在145个细分场景应用落地，
2: 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服务保障，保定成为京津老人跨城养老新选择。
1: 科技赋能，精细管护，全省秋粮丰产在望。
2: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机顶盒功能要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2: 澳大利亚宣布收紧签证政策以削减移民，将禁止留学生家属陪读。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刘光宇：
3: 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的产业配套协同。
1: 河北省协同办综合二处处长马秋丽：
4: 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衍良：
5: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1: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孙鲁军：
6: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成果、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 锚定承接转化协同三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6: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7: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1: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8: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公司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9: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与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10: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1: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11: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

0: 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市首选地。
1: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啊推动这个唐廊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京津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级带来宝贵机遇。保定市发改委协同一科科长仲从岳：
3: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雄宝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医联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深化与京津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4: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
5: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6: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7: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5: 漫步在游客摩肩接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6: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5: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8: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到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9: 从演艺这块，就是

0: 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哦，河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1: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5.79%， 其中外地游客占比 89.24%， 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
3: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三刷四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1: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4: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金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5: 昨天，民革河北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齐旭春，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立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会指出，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河北省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彰显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民革河北省委会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强根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履职尽责担使命，聚众志建政沿线良策，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我省抢抓国家政策重大机遇，稳步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1至8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5: 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接榜挂帅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
8: 近日，省发改委印发河北南部电网小时级绿电交易方案，提出在南部电网推动小时级绿电交易，在河北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市场注册，具备小时级用电发电计量条件及稳定分时数据传输能力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交易。小时级绿电交易与常规绿电交易同步开市，独立组织，经营主体可结合自身用能及降碳需求，自主选择参与常规绿电交易或小时级绿电交易。
5: 保定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到这里跨城享老。
1: 早晨7:30，东篱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9: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1: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十几项活动，他挨着个儿的拍。
10: 拍完了照以后吧，他发到群里，大家争相恐怖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1: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北京周边十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11: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2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比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1: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12: 很方便，用不着再回去报销啊，当时就能结算。不像你还得上别处挂号去，还有救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一站式。
1: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13: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直通院。
14: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1: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静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如今保定市静秀区已经有19家养老机构，4个环京养老示范项目。
15: 我们健全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人才培育体系，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文明3个维度，切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子女托付放心。
8: 2026年河北省特教学校旱地冰壶比赛昨天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全省各地特教学校180名运动员，在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协助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壶会友，尽情展现新时代残疾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日前，2026中国河美乡村自行车赛总决赛在邯郸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赛事设置70公里和42.5公里2个组别，吸引全国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以邯郸园博园为起止点，沿途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节点及20个省级河美乡村。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8: 日前，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市完赛。嘉年华将竞技挑战与城市生活场景深度融合，共吸引400多名选手参赛。作为我省首次举办的群众性铁人三项嘉年华，这场首秀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加多元业态场景，推动铁人三项运动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让更多人在家门口感受到铁人精神的独特魅力。
5: 昨天，2026年涿鹿对话涿鹿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在张家口涿鹿县启动，为期2天。专家学者以黄帝文化历史与时代的对话为主题，深挖黄帝和服文化时代内涵，共探文明根脉，共商文旅协同，共谋产业发展。
8: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管控、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1: 在邯郸

0: 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1: 下载无人机飞放，就让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里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刮浆饱满。
0: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桶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2: 通过植保做水肥双重管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危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肥多程度提高产粒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0: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3: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4: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5: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6: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5: 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
6: 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
5: 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近日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6: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5: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今天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伯克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年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6: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总统

0: 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跟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暗箭伤人，出自《左传》。《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当时啊，郑庄公手下有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应该说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一样。这两位将军呢，一个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个是岁数比较年轻的，一个是办事比较稳重的，一个是办事比较浮躁的。这岁数比较大的这个人呢，叫营口叔，这个比较年轻的呢，叫公孙子都。这两个人按说在军事上都有一套，前敌上奋勇杀敌，都很勇敢。子都这个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弱点，或者叫做缺点，什么嫉贤妒能，非常嫉妒，别人不许比他好，别人一比他好他心里就难受，总要跟别人攀比。比方有一回吧，带着队伍要出征，那么国王呢给了这个营口叔20辆战车，因为营口叔呢是前锋队伍。这公孙子都一看到这个，怎么我这支队伍就没有这战车呀？啊，他就直接跟那营口叔就说去了，说您应该把战车拨给我10辆，因为我这后边也是队伍啊，我也需要战车呀。这营口叔当时就跟这子都就说了，说子都，你要知道我是先头部队呀，先头部队用得着这20辆战车，我要给你10辆战车，我这个先头部队这战斗力它就减弱了，先头部队开头打不好，您这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这个战车呀，我不能给您，我是从全局考虑。这子都

一听心里不高兴，此都就说了，说我们同是朝臣，怎么着，您那个战车20辆，我要10辆就不给吗？两个人争了个半红脸儿。最后这个英考叔就说了，说那你问咱们的代王去，代王说要给你，那我就把战车给你，20辆都给你也行。最后子都跟那个郑庄公一说，那郑庄公没同意，觉得英考叔说的是有道理的。打这开始，这子都心里边就有了这英考叔了，心想，英考叔，你觉得你岁数比我大点啊，你建立功劳比较多，咱们走着瞧。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他们出兵攻打许国，营口叔带领着这个郑国的兵，斩将多奇，他是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营口叔跑到城头上，把他们那个许国的旗都给降起来了，把他们郑国的旗给升上去了。这个子都赶到城下的时候晚了一步，这个子都出自他这嫉妒心情，摘弓抽箭，啪的一箭，这就叫暗箭伤人，这一箭就把营口叔给射死了。他从后边射进来，营口叔中箭之后一回头，看见下边是子都。营口叔当他知道是子都射的他的时候，但是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人死了。营口叔这一死，这子都接着就冲上城来，马上就说了，说这许国的都城是我给攻下来的。可是他手下这些个将官们兵士们谁也没太注意，个别的兵士知道了谁也不敢说。就这样，子都带着人马班师回朝。京剧有出戏叫伐子都，就是说的这个故事。班师回朝之后，这郑庄公马上摆队迎接啊，迎接到了宫殿的殿上，设酒宴给这子都庆贺胜利了。当见了子都，一问子都说营口叔呢，子都说营口叔将军不幸在战斗当中前线上中流矢而身亡。中流矢就说不知哪飞来一支箭给射死他了。郑庄公一听心里为之一动啊，这是他最有功劳的、最英勇善战的、善于指挥的这么一位将军，结果在这次战斗当中死了。所以摆上酒宴的时候，大家在这喝酒，开始先起来给这英考叔默哀，说那个年头有默哀吗？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先表示这个怀念。接着喝酒，这一喝酒坏了，这子都啊突然变态。怎么变态啊？他不说他自个儿的话了。这子都端着酒杯，最后在这个酒席宴前跟大伙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营口叔。把所有的文武群臣都吓傻了。营口叔，说营口叔不死了吗？说魂灵出来了。说接着这子都端着酒杯就说，我被子都用箭把我给射死了。这大伙一听又吓一跳，说真是这样吗？看来这营口叔的魂灵附到这子都身上了。这子都开始在这就胡言乱语，有人说是这个营口叔的魂灵附到子都身上了，有人说这个子都呢到现在是心里出了故障了，他自个儿由于自责最后产生了这种异常现象。但是最终这子都说着说着站到高处跳起来，啪倒在地下，口吐鲜血死了。当然了，说这个故事有可能呢是一种传言当中人们编造的，但是子都暗害了营口叔，这是有史可查的。说暗箭伤人最早就应该说从这里开始。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当时有一个御史中丞，这个御史中丞啊，御史就相当于像检察院呢，类似这样的部门。御史中丞是这个御史里边的一个官，人们都管他叫中司，称这个官位叫中司。御史中丞有这么一个人，
他看着朝中哪个官呢？

0: 觉得他别扭，他就给他罗织罪名，在暗地里搜集罪名，搜集罪名，准备在皇上面前弹劾他，就是让他下台。为了给他搜集罪名，他就跟其他的官员暗地里串联，说谁谁谁啊有过错，到时候你们大伙都得说，就在皇上面前都奏本。这有的官员就觉得这莫名其妙啊，说这个人家那官没那么严重啊，你作为御史中丞你不应该这么做呀。有的官员就到一个老臣的家里面去了，这位老臣叫刘共富。到刘共富家，大伙就说，说您资格老，您是老朝臣了，说咱们这位中司大人老要攻击这谁谁谁，您怎么看法啊？这刘共富就说了，哎呀，中司还上我这儿来过呢，我跟你们讲吧，中司他自己明他自个儿的骨，但是我呢绝不放这个暗箭子。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你中司要鸣鼓催阵，让大伙都冲上阵前把那官儿扳倒，但是我绝不放暗箭。因为什么？我认为那个官没那么坏。所以这里边又用了暗箭这个字眼，暗箭伤人。现在就说人们在背地里耍阴谋放暗箭去伤害别人，这就叫暗箭伤人。同时也指别人是暗地里害人，就叫暗箭伤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说一条覆水难收。那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宋朝人写的《野客丛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军事家，这就是姜尚。姜尚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本来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博通古今，深谙军事，有治国安邦之才，但是他一直没有机遇。要不说这个人呢，这个机遇很重要，说你有很大的本事，但是没有机会让你表现，没有机会别人承认你，你这本事只能空在自个儿身上带着。姜尚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娶了个媳妇儿马氏，这马氏跟着姜尚，经常听姜尚说，说我呢不是没本事，我是在等着机遇，等一旦机遇来了，你放心，你就跟我过好日子了。这马氏一听说，好吧，我就等着你这机遇。于是马氏耐着性子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没得什么好，也没发着财，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一年一年的岁月过去了，这姜尚七十了，到了七十了，这马氏说了，你老说你等着机会，等着机会，你都七十了，你这个机会还能来吗？这姜尚还有信心，说会来的，我想这机遇一到我就转的运了。这马氏就说，得了，我也不等你了，七十了，你前面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干脆咱俩拉倒，打离婚。说那年头没有离婚这一说，他让这姜尚啊写休书，你把我休不了，我不跟你了，因为这个累心的日子我过够了。姜尚应该没办法，说好吧，既然是你不愿意跟我过了，我就写封休书给你吧。马氏拿着休书就走了，姜尚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七十来岁了，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但是呢，他信心并没有丧失。姜尚在渭水河边，自个儿就搭了一个草棚子，弄一鱼竿，整天在那儿钓鱼。这个姜子牙钓鱼啊，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愿者上钩”。为什么叫愿者上钩呢？人家钓鱼那鱼竿底下垂的那鱼钩啊，它都是弯的。上面放上鱼食，这鱼一咬钩，往起一滴漏，这钩呢就挂在嘴上，就带上来了。

0: 姜子牙这个鱼钩啊跟别人不一样，它是直的，鱼食直接的插上，放到地那个水里头，这一放到水里头，这鱼来了，嘣儿把鱼食一嘴叨走了，那钩呢直着还在那垂着上不来。但是姜子牙有一个理论，他说这个鱼来了呢，他愿意吃这食儿呢，他吃了就走。他如果说愿意上来，他就咬住这钩不撒嘴，我一滴了他就上来了。旁人一听就笑了，说那是傻鱼，除非这鱼神经错乱，咬住这个食之后还不撒嘴，等着你往上滴了。可由于这个原因，姜子牙钓鱼是直钩的，就传开了。说这是个怪人，这老头大概是上岁数了，糊涂了。突然有一天，周文王出围打猎，而且这个周文王有意推翻殷商，推翻纣王，但是呢他缺少人才，听说有这么一个怪老头，这周文王倒是来拜访他了。一看果然这老头在这垂钓呢，周文王过来就问他说，老爷子，听说您钓鱼用直钩，真的吗？我瞧瞧。姜子牙说真的。姜尚一看周文王这穿戴打扮就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人。姜子牙就说了，您知道吗，我这叫宁从直里取，绝不弯中求。就说我钓鱼，我宁可直着取它，我不能弯着求，这里边有另一层意思，对人生看事情。但是我有本事，但是谁发现我认为我是个人才，我就可以为他效力，但是我绝不能主动的上他那边卑躬屈膝，我反正哎呦我来了，你看我行我能，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您用我吧，我绝不这样。所以周文王听到这里，就当时跟这姜尚谈起来了，谈论国家局势，谈论当前的这个治国之道。这一谈，姜尚这一说，周文王发现这是个人才，根本没考虑说他七十了，没想这个，于是对姜子牙开始重用，封为相国。这姜子牙果然七十多岁出山，后来文王死了，武王登基，他帮着武王打败了殷商，建立了大周王朝。武王对姜尚非常尊敬，尊称他为上父，上父父亲那父啊，就把他当爹看待，就这个意思。这一回自己老家那是衣锦荣归呀，他原来那打离婚的那老伴儿，就那马氏就知道了，马氏就找这姜尚来了，见了姜尚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啊我离开你并不是真的，我那是激励你，我要不离开你呀，恐怕你还没有今天，咱们俩现在干脆和好吧。姜子牙当时就说了句话，说覆水难收，如果我泼一盆水，你能还给我收到盆里，还收够一盆，那么咱俩就和好。说覆水难收，所以说最早就出于这里。但是呢，在戏剧舞台上，在曲艺作品里，还有另一个典故，就是朱买臣休妻。汉朝人朱买臣也是个读书人，他的这个妻子呢，崔氏女，崔氏也跟这个马氏差不多，说什么让他得写休书。这朱买臣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休书给了崔氏了。这崔氏呢，拿着休书走了，改嫁了。朱买臣后来果然赶考得中了，做了官了。后来他一回家，这崔氏呢嫁了一家也没成，最后也散伙了。一听说朱买臣回来了，崔氏来找朱买臣，朱买臣马前泼水，说你要能把这盆水还能给我原样收回来，那么咱们两个就重归为好。说泼了水，崔氏收不回来，羞臊之下三头碰死。所以这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么说的，实际在史书记载里边没有这段。人家说朱买臣很豁达，崔氏一找他也没说恢复婚姻， 朱迈臣就让崔氏到他的府地后院给他找一间房，好吃好喝好招待，当朋友一样，说你就在这住着吧，说咱们两个要想再恢复就好，那是不可能的了。崔氏尽管这样，由于老受自己良心谴责，自个儿上了吊了，说这是历史的真事儿。这两个典故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考虑慎重，考虑成熟，可不能做这种覆水难收的事情。说现在年轻人稍有不合适就打离婚了，离完以后再找，自个儿还合计，哎呦，还不如原来那个呢，那你早干嘛去了？这就叫覆水难收，千万得注意一点。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嗨，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王艾文。此刻的你或许刚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一身疲惫，或许正安静地坐在窗边，看着夜色慢慢漫过城市，也或许你还在为生活、为工作、为一些解不开的心事而微微焦虑。没关系的，别着急，也别强迫自己立刻放松，我们可以一起放慢脚步，关掉外界的喧嚣，用一本书的时间给自己一段温柔放空、只属于自己的时光。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一本陪伴了几代人、简单却深刻、天真却治愈的小书《小王子》。它不长，文字干净的像风，故事温柔的像星光。很多人说年少读《小王子》只觉得是童话，成年再读却读懂了孤独、责任、爱与失去，中年回望才真正明白，原来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我们用心对待的每一个当下。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小王子的世界，找回心里那个被我们遗忘很久的纯粹又柔软的自己。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创作的中篇童话，首次出版于1943年。它篇幅很短，全文不到3万字，却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5亿册。

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童话，也是写给所有大人的治愈之书。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本儿童读物，其实恰恰相反，《小王子》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是让我们找回初心的温柔提醒。书里没有复杂的情节，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一个来自于 B612号小星球的小王子，一场星际旅行，一次沙漠相遇，一段关于爱与责任、孤独与成长、纯真与世故的对话。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讲透了成年人世界最复杂的心事。我们为什么会孤单？为什么会迷茫？为什么越长大越容易弄丢自己？他告诉我们，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想要读懂小王子，就一定要读懂他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他出生于1900年的法国里昂，出身贵族，从小热爱冒险与自由。他不仅是作家，更是一名飞行员。在那个航空事业刚刚起步的年代，他驾驶飞机穿越荒漠，飞越海洋，在天空中与风、与云、与孤独为伴。他的一生都在飞行与写作之间来回穿梭，飞行是他的生活，写作是他的灵魂出口。小王子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法国沦陷，圣埃克苏佩里被迫流亡美国，远离故土，远离战友，远离他深爱的天空。他内心充满孤独、焦虑与乡愁。那段时间，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纽约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夜色，想起自己驾驶飞机飞越撒哈拉沙漠的日子。无垠的黄沙，寂静的夜空，孤独的自己，还有那份对纯真、对真诚、对人与人之间温暖连接的渴望。战争让世界变得冰冷、功利、充满猜忌，成年人的世界被权力、金钱、虚荣、规则填满，慢慢失去了初心。圣埃克苏佩里想写一本书，提醒疲惫、世故、孤独的成年人，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一个孩子，不要忘记爱与真诚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于是1942年冬天，他在孤独的流亡生活中写下了《小王子》。1944年7月31日，圣埃克苏佩里驾驶查询机执行任务，从此消失在地中海上空，再也没有回来。他用一生飞行，用文字留下温柔，最终把自己还给了天空。小王子就是他留给世界最温柔的情书。小王子住在一颗B612号小行星上，星球很小，只有三座火山，一朵骄傲又脆弱的玫瑰，还有一些需要清理的猴面包树。小王子深爱着他的玫瑰，美丽、骄傲、敏感、爱撒娇，也爱说反话。玫瑰爱小王子，却总是用骄傲伪装自己。小王子爱玫瑰，却不懂如何理解她的脆弱。因为一次小小的误会，小王子感到难过、孤独

0: 于是他告别玫瑰，开启了一场星际旅行。他先后拜访了六个星球，遇见了六个奇怪的大人。国王住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的星球上，沉迷权力，喜欢发号施令，却无人可管。虚荣的人渴望所有人崇拜他，赞美他，活着只为了别人的眼光。商人整天数星星，以为自己拥有星星，却从未真正拥有过什么。酒鬼为了忘记羞愧而喝酒，越喝越羞愧，陷入恶性循环。点灯人遵守命令，不停点亮又熄灭路灯，忙碌却不知为何而忙。地理学家只待在书房里记录，从不出门探索，脱离真实的生活。这六个大人其实就是成年人世界的缩影。我们追逐权力、虚荣、财富、规则，忙忙碌碌，却常常忘记为什么出发，忘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离开六个星球后，小王子来到地球，降落在撒哈拉沙漠。在这里他遇见了因飞行故障迫降的飞行员，也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作者本人的化身。两个孤独的人在无垠的沙漠里相遇，小王子和飞行员一起寻找水井，对话，谈心，分享彼此的故事。小王子告诉飞行员，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后来小王子遇见了狐狸，狐狸教会了他驯养的意义，建立连接，付出时间，承担责任，让彼此变得独一无二。小王子终于明白，他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为他付出了时间、陪伴、关心，为他承担了责任。爱不是占有，而是用心浇灌，用心守护。最后小王子为了回到玫瑰身边，选择让毒蛇咬自己，灵魂回到了 B612 小星球。故事在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中结束，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与感动。下面分享几个经典片段。片段一，小王子与狐狸，关于驯养与独一无二。你好，小王子说。你好，狐狸说。我很孤单，小王子说。你能陪我玩吗？
1: 我不能陪你玩，
0: 狐狸说。我还没有被驯养。
1: 什么是驯养？
0: 小王子问。
1: 这是一件常常被遗忘的事，
0: 狐狸说。他的意思是建立连接。
1: 对我来说，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没有什么不同。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对我来说

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你要非常有耐心。狐狸说，一开始，你要离我远一点，像这样，在草地上坐下，我会用眼角的余光看你。你不要说话，语言是误会的根源。然后每天你可以坐得离我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是全书最核心最治愈的片段之一。狐狸口中的驯养，不是驯服，不是占有，而是用心建立连接，付出时间，承担责任，彼此专属。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认识很多人，加了很多好友，却常常感到孤独，因为没有真正的连接，没有用心的陪伴，没有独一无二的故事。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愿意为对方花时间，懂对方的脆弱，包容对方的不完美，把对方放在心上，成为彼此生命里的独一无二。片段二，真正重要的东西要用心去感受。小王子说，人们喜欢快节奏的列车，却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飞行员说，他们什么都不寻找。小王子说，他们在寻找，却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然后小王子认真地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这句话成了无数人的人生座右铭。我们每天忙忙碌碌，赶业绩，追名利，刷手机，攀比生活。我们看得见房子、车子、工资、头衔，却常常看不见家人的关心、朋友的真心、自己内心的快乐、生活里微小的幸福。眼睛看见的是表象，用心感受到的才是生命里真正珍贵、真正重要的东西。愿我们都能放慢脚步，用心感受生活，用心对待身边的人。片段三，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小王子看着那些大人，轻声说，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长大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但成熟不代表世故，不代表冷漠，不代表丢失初心。长大后，我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伪装，学会了隐忍，学会了不再轻易流泪。但我们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儿，一个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对待，渴望简单纯粹的快乐的小孩。小王子提醒我们，无论多大，都要保持童心，保持善良，保持真诚，保持对世界的热爱。小王子的玫瑰，骄傲又脆弱，爱他却不懂表达。小王子爱玫瑰，却不懂如何理解他。直到遇见狐狸，他才明白，爱不是控制，不是要求，而是付出。

出陪伴、包容、责任。你为一个人付出的时间、关心、耐心，会让他成为你生命里最独一无二的存在。狐狸说，你要为你驯养过的一切负责。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责任。对家人、对爱人、对朋友、对生活、对自己，用心对待，承担责任，才是真正的成熟。小王子独自旅行，飞行员独自迫降沙漠，狐狸独自等待被驯养。孤独是每个人生命里的常态，但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孤独里封闭自己，丢失真心，不再相信爱。真正的成长是学会与孤独相处，在孤独里保持温柔，保持真诚，保持对世界的热爱。成长不是变得世故、冷漠、功利，而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在经历世界的复杂后依然保持善良与纯粹。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亲爱的你，听完小王子的故事，你会不会也想起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看看天空，听听内心，感受生活了？我们每天被工作、学习、生活推着向前走，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我们总觉得要更努力、更优秀、更成功，才能配得上生活。可走着走着，我们常常弄丢了自己，忘记了快乐是什么，忘记了真诚是什么，忘记了爱是什么，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一个简单纯粹、眼里有光的孩子。小王子告诉我们，生活不需要那么匆忙，幸福不需要那么复杂。真正的幸福藏在清晨的阳光、傍晚的微风、家人的一句关心、朋友的一次陪伴、自己内心的平静与温柔里。如果你最近很累、很焦虑、很迷茫，没关系的，就像小王子一样，慢慢来，别着急。真正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你用心对待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人、每一件小事里。愿你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保持童心，保持真诚，保持温柔，保持热爱，用心看世界，用心爱身边的人，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脚下有路。小王子很短，却足够温暖一生。故事很简单，却藏着人生最深刻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保持童心不是幼稚，而是选择。保持真诚不是天真，而是通透。用心感受不是软弱，而是力量。愿我们永远记得，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真正重要的东西要用心去感受，爱就是责任。
用心对待，就是独一无二。本期节目，撰稿人刘亚倩，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艾文。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用声音陪伴，共读一本治愈生活、温暖人间的散文随笔，一起在文字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愿你今晚好梦，心里有光，眼里有暖，身边有爱。感谢你的收听，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11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在同一层的另一个地方，十来名游击队员正在围观方才索瑞斯看到的那块巨大的白石砚。这方一人多高的石砚又像一块无比硕大的棺材盖板，砚台内有许多土褐色的粉末，或似干涸的人血。游击队员看得直摇头，没人说得出它的用途。一声惨叫，委托心头一紧，不知道哪个倒霉鬼又碰到机关了。他陡然转身大骂道，
1: 他娘的，不是排成队的吗？怎么又碰到机关了？
0: 身后的一名游击队员面色惨绿，
2: 不是机关，不可，他是被老鼠拖走的。大老鼠，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老鼠。啪！
0: 维托赏了他一记耳光。
1: 老鼠能有多大？

0: 能把人拖走了。
1: 那名游击队员委屈地捧着浮肿的脸低声地说着，
2: 是老鼠，这真的是老鼠，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老鼠，是真的老鼠。
1: 委托骂骂咧咧猛抽雪茄以此来缓解心情，没走出两步，又是一声，从正前方窜出了一条巨蟒，委托被吓得烟都掉地上了。他身后四名手下同时开枪乱射，总算打死了这条蛇。同时角落里身影一闪，好像是另一条大蛇钻入了黑暗之中。巴萨卡提醒说，
3: 队长，好像这一层不只有机关，还有许多大型的生物，森然也是森然啊，而且又有些人走进岔道，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多半已经……
0: 大娘的，这个鬼地方，如果这一层还没有东西，我们就不找了。
1: 委托一脚狠狠地踩在雪茄烟头上，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不能继续朝危险的地方前进了。委托这样想，反正已经找到了这个地方，下次多带些人马，我就不信砸不烂这些机关。
0: 回去是明智的选择，你们早该回去，现在已经晚了。
1: 黑暗中传来陌生的声音，所有的游击队的枪口都对准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0: 什么人？
1: 委托一身的肥肉都在跳动，他厉声问道。索瑞斯从黑暗中现身于烛火下，那半张如魔似鬼的脸让游击队员心中一惊，莫不是遇到了千年老僵尸？索瑞斯笑道，
0: 利用血池开启死神的殿堂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需要三具活尸，三具死尸，三张人皮，三副内胆，很高兴你们能为我提供这些材料。
1: 委托虽然不明其意，但是笑声中的杀伐之意他还是听得出的。他一挥手说，
0: 管你是什么人，没有人敢拦在我们游击队的前面，去死吧。
1: 命令一下达，枪声立即响起，索瑞斯嘿嘿一笑，如一个幽灵般闪入了黑暗之中。委托指挥着手下说，
0: 你上去给我看看。
1: 两名游击队员拿着枪小心翼翼地朝索瑞斯消失的方向靠拢，然后也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过了十来分钟，既没有动静也没有回音，巴萨卡大声地询问着，
4: 喂，人都到哪里去了？
5: 斯库特、兰达，回答我。
1: 四周烛火摇曳，安静的可怕。巴萨卡亲自带了四名游击队员提心吊胆地朝着前两人消失的地方探寻过去，维托看得清清楚楚，五个人进入黑暗，突然枪声大作，在火光中维托看见巨大的黑影和渺小的人影重叠在一起，然后枪声消失了，人声也消失了。维托端起手中的机枪对着黑暗一阵扫射，却什么都没有。他颤声道，
0: 娘的邪门啊。
1: 委托的身后突然又传来了惨叫，委托转过那肥大的身躯，顿时惊呆了。

夺木墙的三个人边走边寻找，不知过了多久，方心教授突然指着电脑说：我们转向了。什么？你看，我们心

0: 前是走的西东向，从这座大厅起，如今转为南北向了。
1: 教授，那是什么意思？
0: 我想这一层一共被分为四块大的区域，方才我们经过的所有房间应该是属于南区的，以有恐龙化石的房间为中心，两边对称分布，大厅的数量和造型都很相似。
1: 什么？老师的意思是我们走了这么久才走了这一层的四分之一啊？
0: 恐怕是的。我想要找到上去的通道，我们至少需要花一天的时间来探寻这里所有的大厅。
2: 听完教授的话，唐敏有些无力地斜靠在啄木墙巴的身上。从七层迷宫起就没有吃过东西，后面爬悬梯、攀女神像，长时间的深水寻路，体力消耗太大了。冯鑫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0: 要不然这样，我们对沿途大厅的检查可以不用那么细致，主要针对皮埃里提到的那几个房间。我认为那四个大厅应该都是四个区域的正中心位置。我们到下一个中央大厅就休息一下，体力消耗太大了，如果再不休整，身体吃不消。”
2: 啄木强巴和唐敏都点头同意，三个人继续北上前进。如今这南北朝向的大厅与方才东西朝向的大厅有着明显的差别，方才东西向的所有大厅都是以墙面的浮雕骷髅头为主，壁饰为黑色骷髅奴隶的形象，而此时的大厅中以巨大的骷髅石雕为主。他们在一座大厅里发现了一个高达五米、重于百吨的骷髅头骨。玛雅人将头骨外形雕刻的逼真，内部却是实心的，头骨是在一整块白岩上雕成的，难以想象玛雅人是怎么把这么沉重的巨岩送到这一层来的。终于在他们迈过一个骷髅头骨的后脑，从头骨眼窝处到达下一个大厅的时候，眼前出现了殉葬坑，与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0: 中央大厅比周边大厅宽大不止三倍，原本平整光滑的地板像塌方的地下铁工程般四处都凹陷下去，形成一条条长方形的坑道。方心教授用仪器初步测试了一下，这些坑道宽三米高五米，长度在100至150米之间不等。殉葬坑里应该有骷髅，原本不错，可是他们看到的殉葬坑与别处都不同，里面的枯骨并非几十几百具整齐地排列着，而是无数的枯骨堆积在一起，就像散乱的积木玩具，将整个坑道填满。那些枯骨中有人骨，有兽骨，每一根都和周围的石壁一样映衬着惨白色，一种古怪的白，显得没有杂质，就好像每一根骨头都是被人清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堆放在殉葬坑里一样。唐敏低垂着头，不敢看这恐怖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啄木强巴说，
1: 教授，这坑里的骨头好像很不寻常啊，我觉得殉葬坑里的尸骨不应该这么干净才对。
0: 方心教授说，
2: 你说的没错，这里的殉葬坑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殉葬坑，传统意义上的殉葬坑是将活着的人牲口在贵人下葬的同时杀了，掩埋在墓葬里早已挖好的坑道内，人死后尸体腐化，加上一系列的化学生物学的变化，枯骨的颜色应该和泥土的颜色接近才对，而这里的骨头

确实太白了，而且既然已经有了阴枕，为什么还要挖这么多大型的殉葬坑啊？他试着一脚踩入殉葬坑中，用力压了压，说，这些骨骼堆积得很密集，这里埋葬的枯骨数量惊人啊。卓木强

0: 怪玛雅文明会突然消失，照他们这么修金字塔，再多人也不够杀呀。唐敏拉着啄木强巴的手臂，愁眉不展地说，
1: 我们要在这儿吃东西吗？我吃不下。
2: 是啊，教授，我们回上一个大厅吃过东西再来查询这些心脏坑好吗？
0: 方心教授同意了，于是三个人回到上一个大厅进餐，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餐了。唐敏拿出药物为亚拉法师打点滴。

0: 此时的维托面部的肌肉抽动着，一身都被笼罩在冰冷的血腥中，身上的脂肪再多也抵挡不住那股寒意。在他面前，七条森然高昂着头颅，就像七根柱子似的，硕大的舌头在烛光下愈发显得阴森恐怖。他仅余的六名属下已经被其中的六条森然固住了，此时出气多进气少，眼看是不行了。维托这一生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危机的形势，他的手里端着机枪，气势却早已经怯了，谁知道一开枪，其余六条森然会不会一起朝自己扑过来。他一想到那种五人分尸的滋味就全身发抖。
1: 这一层有许多森然，和现在人们认为是属于史前的硕鼠，都是古代玛雅人为了保护他们最尊贵的王，自称死神阿赫的墓灵而特地放养在这一层的。
0: 索瑞斯的身影又如幽灵一般从黑暗中转了出来，不用说，维托的所有手下都是同样遭遇。索瑞斯露出了可怕的笑容，指着自己的胸口说，
1: 在这一层，
0: 晃动不已的烛火让那张脸上好像爬满了无数的肉虫子。维托看着索瑞斯，就好像一个恶人看着魔鬼，他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会有这样的人。
1: 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
0: 声嘶力竭的吼声中，他抛开了手里的机枪，扯开了自己的衣服，拿着起爆装置的按钮，衣服里挂满了极数炸弹。索瑞斯停下了脚步，他清楚那些炸弹的威力，一旦引爆足以将这整个第五层尽数毁灭。他没有想到这个胖子竟然在自己的身上装炸弹。索瑞斯身前的森然小心地将索瑞斯圈裹起来，舌头移向索瑞斯的身后，让索瑞斯看起来就像坐在森然做成的王座上。维托歪着头，嘴角不自然地向一个方向抽动，全身僵硬着说，
1: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要引爆炸弹，我和你同归于尽，你放我走，这里的东西我全不要了，我都让给你，全都给你。
0: 索瑞斯舒服地向后仰着，靠在森然圈起的身体上，微微地咂着嘴说，
1: 这里的东西，这里有什么东西，你能给我什么？别激动，你不要那么紧张，我需要的材料已经搜集够了，对我而言你没有多大的价值，你要走完全可以走，随时都可以，只是我怕你走不出去。
0: 维托已经从刚开始的惊恐中慢慢地缓过劲儿来，眼见这些巨大无比的森然就像马戏团里被调教过的巨蟒，完全听从于眼前这个人，同时回想起那无数的机关，自己一个人确实没有能力避开那些毫无征兆的机关。只听索瑞斯继续说，
1: 这里还有不少的硕鼠，那些

0: 史前的生物，连我都无法驱使他们。如果你碰到他们，试试拿按钮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看看他们会不会坐下来和你谈判。啊！他说着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韦托又赶紧退了两步。索瑞斯说，
1: 我要开工了，你要没什么事儿就走吧。啊，对了，忘了告诉你，那些硕鼠是以这些森然为食物的，究竟有多大，你自己去想想吧。
0: 韦托将衣衫扣上，手里的按钮依然不敢松开，他喃喃地问，
2: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嘛，我是一个古墓的发掘者，对这个阿赫贝奇地空研究好多年了，这里的机关里面的生物我都了如指掌，如今只需要通过激活血池打开国王的灵琴，就可以直接面对最后那道禁忌之门了。
2: 国王的灵琴？
0: 韦托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出这一层的本来的面貌。
2: 怎么？你不知道吗？
1: 这个大金字塔就是为了安葬白城的最后一位君主，他们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国王阿赫贝奇而修建的。他取了一个和死神一样的名字，表示自己就是死神，所以他死后掌管着地狱的第五层，统管整个九界地狱。怎么样，我们交换条件吧，你帮我干活，我带你走出这儿，我一个人启动血池太浪费时间了。
0: 维托就像溺水者看到了希望，点头哈腰地说，
2: 好，是的，我那就请您吩咐，我一定替您办好。
0: 他知道如何让别人屈服，自然也知道该如何去屈服于强者。
1: 很好，你先把那三个人的皮扒掉。
0: 他说着吹了个口哨，其中三条森然顿时咬紧，三名游击队员骨骼断裂，内脏从嘴里被挤了出来。索瑞斯做了一个抱歉的表情说，
1: 哈哈，真是的，这些蛇不知道怎么控制力量，骨头都弄断了，看来你剥皮的难度要大一些了。
0: 维托的脸皮一阵跳动，冷冷地说，
1: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0: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十二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最后的食物也已经被三个人消耗掉了，如今背上的包袱倒是轻了，可心里的包袱却增加了。卓木强把鼓励唐敏克服恐惧，三个人在殉葬坑寻找着机关和通往上一层的路。经过几个殉葬坑，方心教授说，强巴拉，你发现了没有，这些坑道里的骨骼是分类堆放的。卓木强巴应了一声，他也发现了，坑道里的白骨放肋骨的全放在一个坑道内，放手臂或前肢骨的也全都放在一个坑道，颅骨又在另一个坑道，不知道玛雅人的用意何在。跳过第十个殉葬坑后，方心教授大叫，快来强巴拉，这里有道门。卓木强巴和唐敏赶到方心教授跟前，发现这道门是紧贴着西侧岩壁的，由于采用了和肋骨石柱同样的造型，从远处很难区分。横在他们前面的是一道约百米长的殉葬坑，但里面空空如也，深度也仅一人来高，三个人跳下坑来，近距离的

0: 察。门缝顺着岩壁一直向上延伸，最后消失在黑暗之中。门形是胸腔肋骨，肋骨之间又是纵向的条纹，很像肌肉，肌肉间点缀着小的骨骼的形象。还有许多不足巴掌大像小鬼一样的骷髅痛苦地趴在门上，被烈火烧，被闪电劈，被石锤击打，他们拼命挣扎想逃走，却因为大门紧闭而露出了绝望的神色。卓木强巴等人站在这座门下，顿时感到自己的渺小。唐敏叹道：
1: 好大的一扇门啊。
2: 是啊，传说中的地狱之门，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吧。
0: 卓木强巴也小声地喃喃着。冯鑫教授说：
2: 可是附近都已经寻找过了，没有发现开门的机关。你们看这些肋骨是横向结构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向上的悬梯呀？
0: 唐敏不敢攀爬。方心教授年纪大，卓木强巴放下亚拉法师说：
2: 我去试试，看看能不能爬上去。
0: 方心教授将探照灯递给了卓木强巴：
2: 小心点。
0: 卓木强巴戴上竹帽，将灯系在腰间，从大门的南角开始向上攀爬。巨大的肋骨之间相距不过半米，里面又有许多凸起的小骷髅的造型，爬起来并不费力。没过多久，卓木强巴就看不见脚下的方心教授他们了。这时候他才发现，这道门并非垂直的，而是呈一道弧形，像木桶一样，两头小，中间大。卓木强巴手脚并用，很快就爬到了顶部，粗略估计了一下，这是一道高50米左右的门，可这里离上一层似乎还有不少的距离。卓木强巴朝门的中间部位横移过去，因为门的中间更高一些。只见门缝之上是三个倒品字的排列的骷髅，每个骷髅又都有三面，一面朝正前方，另两面向着左右。那些骷髅的额头、眼窝都毁坏得十分的严重，好像有人故意用刀把那些地方撬坏了。卓木强巴明白，或许以前这里嵌着明珠或玉石一类的东西，被盗墓贼挖走了。为了看看门距离上一层还有多远，卓木强巴打开了探照灯，眼前所看到的又一次让他惊讶不已。卓木强巴没有想到，这第五层地狱的穹顶并非光滑平整的，而是被玛雅人用无数巨大的石梁石桥嫁接在穹顶的各处。这里就像蚂蚁的洞穴、黄蜂的巢，或者说像盘丝洞也不为过。那些石桥就像蛛丝一样彼此相互连接，最后形成一大片。而石桥的用处则是在石桥上爬满了森然，它们慵懒地缠绕在石梁之上，好像在休眠，偶尔挪动一下身体，绕着石桥滑动一圈。在探照灯的照射下，爬满森然的石梁更像一个拥有无数可蠕动肌肉的怪物。卓木强巴只照了一次，放眼望去，森然多极了，几乎无法计数。他趁那些家伙没有被激怒，赶紧退了下来。冯鑫教授和唐敏在下面焦急地等待着，一见卓木强巴下来，赶紧问：
2: 怎么样啊？能不能上去啊？
0: 卓木强巴是猛摇其头：
2: 不，不能上去，攀到门顶就没有路了，而且上面有好多森然。
3: 森然？
2: 上面有森然？
3: 有很多。
0: 冯鑫教授问道。唐敏轻轻叫了一声。
2: 卓木强巴说：他们在上面搭了石梁，好像是刻意让森然攀附在上面休息的。
3: 如此说来，这一层才是森然的巢穴，下面一层的森然是从那个洞口跌下去的。
2: 恐怕是这样的。
3: 那么那些硕鼠呢？下面一层开启机关的时候，整层都会被水淹没，恐怕那里也不是他们的巢穴。
1: 那这一层不是比下面一层还要更多呀？
4: 啊！
0: 大厅里忽然有动静，唐敏话没有说完便尖叫了一声，远处传来了谁都听不懂的声音。卓木强巴和方仙教授同时说：“
5: 有游击队。”
0: 卓木强巴抬头眺望，只见三个张头鼠脑的游击队员，双手紧握着枪，每走一步，全身都要抖一下的样子，一晃一晃的朝这边探寻过来。卓木强巴俯下身来说：“
5: 他们都有枪，怎么办？”
0: 他拿出了小手枪，里面只有两发子弹，看着亚拉法师，心想：“如果法师能醒过来就好了。”方心教授说：“
5: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这是我们的优势。先干掉两个，只剩下一个就好对付了。可是法师，枪声一响，只能打中一个，必定要惊动其他两个呀。所以，你必须在准确地击中其中一个游击队员以后，迅速地调转枪口，将另一名游击队员击毙。以你刚才的观察，现在他们三个人的方位应该在哪儿了？”
0: 卓木强想了想说：“
5: 有一个人是朝我们这边走来的。”
0: 话音刚落，头顶就响起了拉动枪栓的声音，接着一连串的发音。方心教授仰头看着这名身穿制服正拿枪对准自己的游击队员，问卓木强吧：“
6: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那名游击队员早就被吓得惊魂不定，一看是四个人，还有一个躺着，另一个是女的，马上扭头大声地招呼同伴。受过特训的卓木强吧哪会放过这个机会啊，趁游击队员扭头的功夫，顺势一拉，就将他拖入了殉葬坑。卓木强吧拿起手中的 M4 说：“
6: 现在我们有两把枪了。”“
0: 是吗？”方心教授接过枪，卸掉弹夹，把空弹夹拿给卓木强吧看。卓木强吧怒道：“
6: 没子弹还拿着一把枪，真是岂有此理。”
0: 方心教授苦笑着说：“
6: 刚才听他拉枪栓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因为精神一直处于巨大的恐惧压力下，习惯了握枪的人拿把枪在手上感觉会踏实，看来啊，他们受的惊吓不比我们的少啊。”
0: 卓木强吧再抬头的时候，那两名游击队员已经不见了踪影，显然是和他们一样埋伏在某个装满白骨的殉葬坑里去了。卓木强吧说：“
6: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不能被他们堵在这儿，而且这里还有那么多危险的生物，必须干掉他们，及时找条出路。让我去收拾他们。”“
5: 好，那我们给你打掩护，
1: 你小心点。”“
5: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0: 冯新教授和唐敏在殉葬坑的一头做出了大的响动，卓木强吧从另一头爬出了殉葬坑，猫着腰朝前面摸了过去。没有光源，大厅的正中很是昏暗，只有一条一条被白骨堆满的殉葬坑很是打眼。两名游击队的队员卧在殉葬坑中，反而很容易暴露自己。卓木强吧趴在地板上朝游击队员背后匍匐前进，到了射程，他拿出了小手枪瞄准，只听咔咔两声，枪竟然哑巴了。卓木强吧这才想起来，在下一层的时候忘了把枪放进背包，小手枪进水了。这两下细微的响动却惊动了游击队员，两名游击队员立刻掉过头来，两把枪都对准了卓木强吧。卓木强吧知道坏了事，但是不能就这样投降了，他想在气势上压倒这两名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游击队员，于是装作很冷静的样子，大声地呵斥着：“
6: 不准动，动哪儿打哪儿，不准动啊，给我老实点。”
0: 他对面的游击队员嘴里也是大声地叽里咕噜地说着，想来意思也差不多。不过两方面的人都只是各自拿着枪在那里点呀点呀，双方都没有开枪的意思，只是不住地呵斥着，恐吓威胁着另一方。没多久，卓木强吧也看出端倪来了，他把枪一扔，把手伸向了腰间。“
6: 没子弹呀，早说呀你。”
0: 他伸手一摸，暗叫不好，糟糕，那

把小猎刀呢？难道也是在水里给弄丢了？还是我昏迷的时候被教授他们给拿走了？哎呀，这可是大意失荆州啊！两名游击队员一看就明白了，相视一笑，动作整齐的也是将枪一扔，然后又动作整齐的朝腰间一拨，两把明晃晃的猎刀就握在了手里。面对两把明晃晃的尖刀，卓木强吧将目光锁定在这个殉葬坑中。这个坑里堆满了弯曲的肋骨，他心中重复着亚拉法师的警语，提醒自己说：心中无魔便无所惧，心中无魔便无所惧。他盯着两名游击队员，缓缓地蹲下身去，在殉葬坑里逃找。很快他手握一根接近一米长的巨兽的肋骨站了起来，这条肋骨形如弯刀，带棱带尖。卓木强把右手握骨，左手叉腰，站得笔直。在空中他挥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剑客圆弧，然后将骨头竖在了自己的胸口的正中。两名游击队员对望了一眼，右边的人抢先挺刀冲了上去。卓木强吧迅捷地向前大跨一步，像一个职业的重剑选手，一个直刺，肋骨准确无误地刺入了游击队员的胸腔。那个游击队员不可思议地低头看了自己的胸口一眼，虽然他的手臂也已经伸直，可猎刀距离卓木强吧还有一尺来远。卓木强吧收骨，又站得笔直，将骨头竖立在自己的胸前。另一名游击队员见势不妙，看了看自己的短刀，赶紧扔到一边，一面盯着卓木强吧，一面也在殉葬坑里逃找。不多时他就摸到了一根比卓木强吧手里握着的还要粗大的骨骼，至少要双手才能握住。他哼哼地冷笑了两声，用力一拉，没拉动，再拉还是拉不动。游击队员急了，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往外拽。卓木强吧愕然发现，那个游击队员一直盯着自己，双手却抱着一条森然的尾巴，拼命的拖动，还朝着自己不断的冷笑，面色诡异。卓木强吧提醒道：哎，你……那游击队员是大喝了一声，竟然把森然从骨骼堆里给拽了出来。那条休眠的森然是勃然大怒，尾巴一卷，那个游击队员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生生的拖入了骨骼堆中。只见白骨之中一阵波动，一个起伏不定的小丘朝殉葬坑的另一头远去，四周又安静了下来。卓木强吧赶紧扔掉了带血的肋骨，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掉头回走。见到方心教授他们，卓木强吧不等教授发问就直接说：已经摆平了，快走吧导师。敏敏，我们快走，这儿太危险了，到处都是森人，殉葬坑里也有。唐敏是花颜失色。方心教授说：死神的殿堂，通常死去的君王会自称死神，太可惜了，竟然找不到进入这道门的办法。面对如此巨门无法进入，方心教授是大感惋惜。卓木强吧背起亚拉法师，四个人继续朝下一个中央大厅赶去。而他们没有留意，那扇巨大的门正从门的最底部开始慢慢的变成红色，那些肌肉纤维一样的直立的条纹就像吸管一样不断的将红色往上吸收，鲜血一样的红色。

索瑞斯异常忙碌，在血池内来回的奔走，心中一直在回忆着，上次是将肝脏放在这个位置的，下面是胆，一个两个三个，太好了，血顺着这条通路继续向下流了，让我想想。

0: 上次他是把肾放在什么位置？是这儿？不对呀，这里应该是放膀胱的地方。让我再想想，他娘的，为什么将这个东西弄得这么复杂？我记得那个家伙说过，这个仪式并不是玛雅人自己的，到底是哪个民族的仪式弄得如此的纷繁？他扭头看了看维托工作的情况，大声说：喂，胖子，记住，中间那张人皮一定得绷紧，否则血流过去的时候会改道，到时候门可就打不开了。
1: 委托怀疑着说：
0: 这门里真的是国王的陵寝？难道你还有所怀疑？我花了这么多年功夫来研究这里，你好好想想，这地宫里哪一层有这么多机关，而且还让这么多凶恶的动物守护着？除了陵寝，还会有别的地方需要这么严密的保护吗？
2: 那里面应该是有很多的陪葬品吧？
1: 委托那双小眼睛有点发绿光。索瑞斯本来准备说，死胖子你来晚了几年，早就被我们拿光了。可他突然看见委托泛着油光的额头，转念说：
0: 对呀，里面是这位国王生前最喜欢的事物，还有大量奴隶主进贡的东西。据我的初步估算，里面的东西只能以1吨来计算重量，而无法计算数量。
1: 他看着委托手脚微微发抖的样子，心想：
0: 这个我可没骗你，只是现在已经不在里面了。
1: 又对委托说：
0: 我想我一个人肯定拿不走那些东西，进去后我们只拿最好的。
2: 这是
1: 委托又惊又喜，激动的简直不知道说什么。

0: 按照皮埃里的笔记，下一个中央大厅就应该是星空了。到底星空是什么？为什么是星空呢？一路上，方心教授不知道思索了多少遍。按照步程计算，他知道他们离那个叫做星空的大厅越来越近了。自南北向转为东西向之后，所有大厅的整体布局也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当跨过十几个大厅后，方心教授首次发现穹顶已经可以看得见了，大厅的顶部正在降低。可谁又知道上面是怎么回事呢？大厅里巨大的神像已经看不见了，壁画还是以骷髅奴隶为主，上面的含义一时无法理解。总之，方心教授将他们通通地摄入电脑，留着回去以后慢慢地研究或者请教朋友。随处可见小的骷髅的装饰品，有的甚至只有手指大小，颇像小的摆设或者挂件，但是不能够随便触碰，随时有触发致命机关的可能。
1: 到了，
0: 四个人停在门口。这中央大厅和周围大厅的门与其他地方都不同，这是一道圆筒状的门，就像一节水管从一堵墙的中间穿过去，两头距离墙面各伸出十来米长。四个人站在圆筒的一头，朝那个叫做星空的中央大厅望去，里面竟然是一团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啄木强吧警惕地说，
2: 里面没有火烛，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意思？
0: 方心教授看着圆形的管道说，
3: 这不是正圆形的管道，应该是玛雅人仿造人腿骨的一节雕凿出来的通道吧。
0: 唐敏依偎在卓木强迫的胸口说，
4: 里面好像很危险，我感觉到了，我好害怕啊。
0: 卓木强迫对方心教授说，
2: 教授，我们再看看笔记吧。
0: 方心教授把笔记调出来，他们一页一页的仔细的查阅，终于找到了有关星空的详细的

0: 描述，真是太漂亮了。在这昏暗低沉、充满血腥和死亡气息的地宫中，这是我所发现的最漂亮的房间。古代的玛雅人，他们用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令我完全沉醉在那片迷离的幻觉之中。我甚至变得自私起来，不愿后来的人分享这种美丽。我拿走了。就在这时候，危险突然发生，真是千钧一发。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后怕。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5: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河东狮吼，出自宋朝人洪迈写的《容斋三笔》。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文学家苏轼，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善诗词，善诗赋，而且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也是宋朝朝纲中一个重臣，是皇帝和臣下们对他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但是苏东坡这个人呢，由于他有文人气质，有的时候出自文人的心态写的诗啊，对这个社会包括在政见上的不公平啊，往往发泄自己的一种私愤。皇上一知道，再加上对立面的人向皇上面前一参奏他，这苏东坡就倒了霉了，就被贬，就是官职降级了。有一回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是朝纲中的官，京官，贬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贬到黄冈以后呢，这苏东坡在黄冈这儿有个好朋友叫陈造，号继长。陈造这个人呢，他的爱好跟苏东坡都是一样的，比方说陈道这个人喜欢游山玩水，这苏东坡也喜欢游山玩水。陈道这个人很会写诗，也会作赋，苏东坡已然。陈道这个人呢喜欢喝酒，这苏东坡也喜欢喝酒。陈道这个人呢信佛，苏东坡呢也研究佛道，他曾经跟很多和尚是好朋友，所以苏东坡呢经常也跟他在一起研究这佛道。说陈造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爱好，喝酒的时候喜欢把一些个歌女舞女请来，在旁边唱歌跳舞，跟着伴宴伴酒。

0: 苏东坡呢也很喜欢这么做，可是这个陈造的夫人柳氏也是很有个性的人。有什么个性啊？最爱吃醋。这个柳氏啊，对陈造的行为有很多不满意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陈造老在喝酒的时候找来那些美女给他斟酒，给他布菜，给他跳舞，给他唱歌，对这个事儿是最不容忍的。这柳氏由于这样爱吃醋，所以苏东坡有时候就说哎呀，嫂夫人既然如此的话，你就注意点吧。陈造说没事，他就过去这一阵儿，过后就完了，你甭管。他有的时候让这个舞女歌女啊在这儿唱歌啊跳舞啊，这柳氏得知以后到这儿有个搅局，告诉他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喝酒就喝酒呗，蔫不敲洞里得了呗，还弄这些个女的又在这跟你们跳跟你们唱，怎么着，那好什么了，多什么了。后来这个陈造跟苏东坡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就不敢用伴舞，也不敢用伴唱了。忽然有一天苏东坡到他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之后啊，是晚上来的。这陈造跟苏东坡就说今儿晚上啊，咱们两个好好的喝酒啊，咱们呢谈论谈论佛道。苏东坡说好吧，所以陈造就把苏东坡留下了啊，告诉手下人给做了很丰盛的一桌子菜，把好酒搬上来，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佛论道。说这个佛教里边突出讲究这个空字，讲来讲去越讲越泄气。为什么？说我们讲了半天，将来我们俩也得没有啊，是吧？说您这居士是不是也没有了？陈造说对呀，就您这么大的才能，就是苏学士将来也得没有啊。苏东坡说就是，来吧，咱俩干脆就光喝酒吧。陈造说了不行，我们两个就这么讲来讲去也把情绪都给讲下来了，干脆今天晚上我找两个唱歌的来，有两个美女唱得非常好，给咱们唱两首歌啊，听听歌咱们喝了酒不是挺好吗？苏东坡说这半句拉夜的唱歌能行吗？嫂夫人要是听见还不得急了啊。陈造说他已经睡着了啊，咱们让这两个歌女呢小点声唱，哎，她听不见。苏东坡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哎，陈造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那两个歌女找来了。找来之后陈造就跟他们说，唱歌不要那激昂的，要那抒情的啊，声音不要太大，我们听的是你这歌声的韵味儿。说到这儿，那两个美女也知道这陈夫人柳氏那是个醋坛子，让他们这么唱呢，是恐怕那位柳氏夫人听着，说好吧。于是这两个歌女就在这个宴前给他们唱，他这一唱呢，陈造端着酒杯跟苏东坡一喝酒，又觉得人世本不全是空啊，也有美好，比如现在喝着酒听着歌，这就挺好啊。坏了，这两个美女在这唱歌的当中啊，夫人是躺下了，但这夫人有个丫鬟，这个丫鬟呢往前面来，不知办什么事儿，听见这客厅里边有女人唱歌，丫鬟扒着窗户一看，知道了。因为夫人对这个丫鬟有嘱咐，说你们老爷如果说跟哪个女的要接触，一旦你发现及时向我禀报。这丫鬟一看，哎呦，今天老爷改了方子了，白天不唱改成晚上唱了。这丫鬟赶忙就跑到后边把夫人就叫醒了，说夫人呐，现在老爷在前边啊正听歌呢。这柳氏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听什么歌？他正听那个一个好像一个是两个女的在那唱歌呢。好吧，这夫人马上穿上衣裳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窗户跟前儿，一听屋里边真是在那唱呢。这夫人一听醋海声波，怒火中烧，啪啪啪啪一拍这窗户，好啊，晚上你也不让我歇着啊，好好什么在这儿。 这柳氏嗓子还特好，刚啷这一声，这苏东坡就知道了，说得，打住打住，咱别唱了，就这么就不唱了。苏东坡感到无趣而回，转过天来，苏东坡写了首诗送给这陈造，说龙丘居士亦可怜，就说您这位居士啊真是挺可怜呐，谈空说有夜不眠，说我们两个又说空又说有，晚上不睡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说忽闻河东狮子吼，苏东坡知道那柳氏老家是河东人，就是山西南部那带的人，这狮子吼呢一语双关，佛家狮子是护法之神，代表着正义和严肃。说我们说了半天呢，这护法神来了，这狮子一叫唤，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您这位夫人嗓门太大了，赶上狮虎之声了，所以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好吃醋的女人，说在家里边管着男人的女人就称作河东狮吼。不过这个成语呢不能随便滥用，这是贬义词。苏东坡写的诗里边还带有点褒义，因为是佛法的佛教里边的护法神是狮子，那么现在呢基本就属于贬义了。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华而不实，出自国语晋物。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晋国有个大夫叫杨楚富，杨楚富这个人官居大夫之职，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漂亮，有人称杨楚富犹如玉树临风，就说他站在那儿啊就像一棵玉雕的树迎风在那儿站着。这杨楚富是男的，您可要知道长得特漂亮，大高个儿，一米八，我说的是现代尺寸，反正大约是这个头，肤色非常的细，非常的白，眉清目秀，就是整个这个五官没挑，你一看有现代人讲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影视演员大明星，就这样一个人。可能也因为这个，这杨楚富呢就当了大夫了。杨楚富有一次上魏国，这个魏国是保卫那个魏，这是个小国家，到魏国去啊办公事，回来的时候就住了店了。这店里掌柜的姓赢，赢掌柜，这个赢掌柜也娶了妻了，也有了孩子了，但是这个赢掌柜有另一种抱负。什么抱负？就是他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满足于开这么一个店房，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你呀就等着，我不是这个店房的店东。他妻子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将来我肯定要紫袍金带站立朝歌，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国家，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能人， 他们都到各

个国家去谋求官职，难道说我姓赢的就没有这本事吗？他妻子说，你有啊，可是你什么时候能磨来这官啊？那你别忙啊，我在等待机会，我在等待高人出现。他妻子说，那高人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将来说不定哪天我就能碰上。所以妻子说，好吧，说那你要是将来当官了，咱这店怎么办呢？营掌柜的说，我要去当官啊，这店你先管着，我成了大官，这店咱就不开了。你不仅仅是个店房的女老板，你将来是官太太。他妻子说，那好，那我就等着等着。这杨厨夫来了，杨厨夫到这个店房这儿下了马，一打电往里边这一住，这营掌柜里里外外出出进进就发现这个杨厨夫，哎呀，说这人长得太漂亮了，相貌堂堂，仪表非凡呐！我开店接待的是来往客人，什么人都见过，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所以他就跟那个杨厨夫就主动的搭个。这杨厨夫由于自己长得漂亮，谁主动跟他谈话，这都习以为常了。那个时候甭说这男的主动跟他谈话，就有很多女的，尽管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规矩，但是那女的一看他长那么漂亮，也主动的跟他搭个。说店里掌柜的主动跟他唠嗑一说，这杨厨夫就跟他说了。杨厨夫一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个派头，经过简短的接触，这营掌柜的下了决心了，跟这杨楚夫就说了，说我呀总想要干点事儿，想着到这晋国去谋个职位，一直碰不着合适的人，不知您能不能带我去呢？这杨楚夫一听说，那行啊。这杨楚夫马上就答应了。这杨掌柜的说，我要跟您走，马上跟您走能行吗？杨楚夫说，可以啊，你要愿意走的话，明天早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登城啊。哎，咱就这么定了。杨掌柜的马上就到后边跟他媳妇又说了，说老婆子，咱俩分手的时候到了。他老婆子一听吓一跳，说怎么你要分手？跟谁分手啊？我要跟你暂时分手。今天店里边住的这个人你看见没有，仪表堂堂。哦，我看见了，那么一打晃过来过去的，这个人是长得挺漂亮。这个人长得不但说漂亮，而且这位是个人物，他是个人物啊，是个大人物，我决定就跟他走。他答应我，让我跟着他到晋国去当官，明早晨跟他一起登城。那咱这店房呢，这个店房你先替我管着啊，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两个月的我就有准信了，有了准信我派车马回来就接你，这店房咱往外一卖，咱们就搬家了，就不在这住了。哦，说那好啊，照那么说我们就有希望了。营掌柜的说，有希望了，你就等着吧，等着我的好消息。好，两口子说好了，这营掌柜激动的一夜没睡觉，收拾东西，打点好了行囊包裹，带着一定的散碎银子，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掌柜的就出来了，找这杨厨夫。杨厨夫说，那咱们把这个电饭账结一下吧。这掌柜的说了，不结了，今天对您就算白送，优惠都谈不到优惠，就白送了，因为我碰到您这样的高人不容易，不要钱，呵，住店白住，吃饭白吃，最后因为他要跟着人家走啊，谋取官位呀，咱们的那个营掌柜的就跟着这位杨厨夫就登城上路了。杨夫人呢在这店房里边开始安排呀，告诉这个店伙计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掌柜的不在家，咱们好好的合计合计这个买卖应当怎么做。安排安排了一天，到吃晚饭之前，这营夫人发现这营掌柜的背着行李自个儿又回来了，背着行李回到店房之后，光往床上一扔，一屁股坐那儿了。他夫人一看，怎么的了？你不是跟

0: 人家去做官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丁掌柜的说，别提了，还是我这个眼睛不好使啊。这个人呢，你别看他长那么漂亮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风度，什么都不是。我跟着他这一路啊，我就跟他详谈，我这跟他一详谈，我发现这个人一肚子青草，什么也不明白，理表不知，我就怀疑他那个大夫那官他怎么当的。我一想，我要跟这个人到了晋国，我非倒了霉不可呀。我就是在他手下当官，将来他也当不长，他一倒霉我也跟着倒霉。所以走半道上我就跟他说了，我忘了点东西，我说我回见，我以后要想找您去，我上晋国国都找您去。就这么我回来了。不行啊，这个人是华而不实。就是这个人呢，有这花他不是能结果实，就这么个意思。长得非常漂亮，小伙子往那一戳一立，谁都羡慕。你说人家怎么长这么好？但是你一谈一论，肚子里边什么也不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没有见地，没有能力。往往这样的人就叫华而不实。现在呢，我们用这条成语，就是有的人虚有其表，没有真正的办事和做事能力，这就叫华而不实。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

汉书·祢衡传。三国时期呀、啊，有一个文人叫祢衡，京剧舞台上大家经常看的一出戏叫击鼓骂曹。

博闻强记，落笔成词，出口成章。但是这个小伙子，这个年轻的文人呐，也有个毛病。我们之所以称他为毛病，就是很大程度上他的人生，他的事业就毁在他这个性上，就他这个个性恃才傲物。当时的建都地在许昌，许都，这祢衡就奔着许都来了。到这之后，自个儿先写好了名次，就写好了名帖，揣在这怀里，到在许都这个地方找店房住去，就打听说你们许都这个地方有没有非常有名的文人呢？有人就说了，有啊。说谁呀？或者有人就举出来了，说谁谁谁，这是最有文采的。说他怎么个有文采呀？说这个人了不得呀，诗写得好，这个词赋也写得好啊。说能不能把他的诗和词赋淘换一点来，我看看呢？这店房里有人就说了，好吧，给您淘换点来。有人去把这个词赋找来了，找来交给这个祢衡。祢衡打开一看，哎呀，说这也叫诗吗？这也叫赋吗？啊，这样的人如果也叫诗也叫赋的话，天底下全都是词赋家了。祢衡本想要拜访一下这个人，一看这个他的作品，不去了。后来打听，打听这个不行，打听那个不行，侧面了解几乎没有赶上他的，所以怀次不是，他这个名次在兜里揣着，揣了好多日子也没送出去，也没有他认为是可以使他佩服，是可以使他拜谒的人，没找着这样的人。祢衡后来还别说，真找着一位，谁呢？这就是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门士孔融。孔融觉得像祢衡这样的人，就像他这个年龄段有这么样的才华，在当时来讲是很少见的。于是孔融就跟曹操推荐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祢衡。曹操就问了，这个人怎么是个人才？这孔融就把这个祢衡很多的优点长处都说了，说这个人博学多才，词赋写得好，诗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丞相您可以应该用他，有机会的话丞相您当面见见他。曹操一听，好吧，所以这天曹操就派手下人说，去到那祢衡那儿去，告诉他上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见他。曹操手下人就来了，到祢衡住处这儿，跟祢衡就说了，说我是曹丞相手下派来的人，奉曹丞相的命令要请您到丞相府，丞相要见见您。这一句话把祢衡给惹急了，文人呢、清高。祢衡心想，你曹操就这么见我啊？派一个人来到这儿啊，你去吧，要见见你，我就去了。我是谁呀？我也不是你手下的官啊，我不是你的官，你把我当什么呀？你要真把我当一个闲事有用之人，那您应该正经的过来来人请啊，就派那么个小使唤到这就让我去呀。这祢衡就跟来人说了，回去跟你们丞相说，就是我有病没工夫去。哎，这接祢衡一看有病，您现在不挺好吗？我现在正有病，你告诉你们丞相不去。回来了跟曹操一说，说这人他有病。曹操说有病啊，那就过两天再请他。要过两天，曹操又派这个人去请祢衡，这人又来了。祢衡啊有个业余爱好，会打鼓，这鼓打得好，在这正在那打鼓呢，咚咚咚咚打这鼓。这回又来了，这人一见祢衡这打鼓呢，你这回行啊，说曹丞相请您到府中去一趟。祢衡把这鼓就撂下了，你告诉曹丞相我有病我不能去。哎，您现在这不没病吗？这鼓打得多好，我都听见了，怎么有病呢？我说有病就有病，我就不去。哎，好，

0: 这回这差人回来跟曹操如实禀报，说这个人不知怎么回事，两次请他，他都说有病，实际上我看他没病，他在那儿打鼓，自个儿打得可好了。曹操一听心里不高兴了，曹操心想，你有病啊，好吧，看来这个意思你认为我请你的这个规格不够高，那我就另一种规格，马上派人武士带着绳索到那儿，进了屋二话不说把祢衡就给捆上了。祢衡是怎么回事？我们丞相要大宴众位年兄年弟，打算要找一个鼓吏在宴前祝酒，听说你这鼓打得不错，让你去。这祢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曹操你这是故意的啊，要把我绑了去，绑来了。到这之后绳索一解，那边曹操大宴群臣，众人都在这儿呢，都坐在这儿了。曹操说了，今天我请了一位打鼓的非常出色的这么一个人，请大家听听，说让这个祢衡换上鼓吏的服装上来打鼓。祢衡就来到了曹操的跟前，往里一站，说我来了。曹操说，你是鼓吏啊，你是祢衡啊？祢衡说我是。为什么不换服装？祢衡说非得要换服装吗？曹操说必须得换。好，这祢衡当着曹操和他众位文武大臣的面，这帽子一摘，衣服一脱，里外全脱，脱了个赤条金光，整个一裸体就站在曹操面前。这些喝酒的一看，这位怎么回事，疯魔呀啊，这怎么脱光了站这儿啊？曹操一看，呵，这个狂儒。曹操说，你为什么这样，难道说你不懂得羞耻了吗？祢衡说，这怎么叫不懂羞耻，我现在把衣服都脱了，让你们都看得明明白白，我的一身都是父母的遗体，有什么羞耻可言，我里外如一啊，不像别的人呐，心里做了一些违心事，老百姓都骂他，他还在这端然坐着在这喝酒，这就冲着曹操来了。所以曹操一听这个，说那你现在给我打鼓。祢衡说好吧。曹操说，你怎么得穿上点吧，有人给递过一条裤子来，祢衡就穿上一条裤子在这儿打鼓。所以这么一来给曹操弄得非常尴尬，非常被动。最后曹操把这祢衡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又把他转到黄祖那里，由于祢衡犯上把他给杀了，死的时候只有26岁。所以怀刺不仕，怀刺漫灭，就出自祢衡的身上，就是怀着名帖没地方投放。今天用这个呢，就是说想要拜访的人总也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咱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己饥己溺，它出自孟子离娄上。这个孟子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予思天下有溺者，有己溺之也，既思天下有饥者，有己饥之也。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尧在位的时候，天下就发洪水了，这洪水挺厉害，江河泛滥，河水到处肆虐，把这个良田都给淹了，房子也都给泡了，

0: 老百姓没办法，就往这个高处挪，
1: 说这怎么办呢？
0: 这其中有的部落首领就提了，说我推荐一个人，说这个人叫滚，
1: 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乱脚丝儿，念滚。
0: 说这滚这个人他可以治水，大家这么一推荐，最后把这滚就找来了。
1: 把这滚找来之后，这尧就跟他说了，说打算让你带领着大家治水，你有信心没有？这滚就说了，我一定能把水给治理好了。
0: 尧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得多长时间？
1: 这滚说那么的吧，十年限期吧。
0: 啊，
1: 尧说好，只要有日子就行。那么如果到了时候你要是治理不成呢？这滚说，要说治水不成，我情愿犯死罪，您就把我杀了。
0: 尧就同意了。于是这个滚呢，就带领着群众开始治水。
1: 他怎么治这个水啊？这个水它泛滥的时候是有季节的，
0: 每年到了春夏秋初，这个时候这个洪水就泛滥了。由于雨水也多，这江河也不通畅，这水就四处流窜。
1: 他怎么办？他就修坝。
0: 这滚带着大家修坝，这坝是越修越高，
1: 修到一定高度，这江河的水越聚越多，
0: 最后把这坝就冲倒了。冲倒了之后照样泛滥，
1: 一治治了十年，这水它没治成。
0: 到了日子了，这尧就找这滚了，说十年了，你说的没能把这个水治住怎么办？按照当年说的这话，要讲信用，得把他杀了，他犯死罪。说滚呢自己也承认，我没有这个治水的能力，情愿被斩。但是被斩之前，这滚的儿子禹已经长大了。滚呢就把禹叫到跟前，跟他的儿子说，说我呀治水无能，最后呢落一个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的。但是呢我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你能继承你爹的魏晋事业，接着治水。
1: 这个时候这个尧啊就已经退位了，已经是第二个王，就是舜。
0: 这滚和舜就说了，说您呢让我的儿子继承我的事业，接着治水。
1: 我想呢我的儿子可以从我的身上吸收经验教训，他会把水治好的。
0: 舜一听说好吧。最后这滚死了，
1: 这禹呢就接替他爹爹的这个治水大任。
0: 这禹一治水跟这滚不是一个治法，禹比较聪明，他认为呢
1: 光修坝不行，必须得因势而立导，疏导是很重要的，
0: 水由高往低处流，最后注入大海，所以把这个条条江河都疏通入海之道。禹这个招数果然好使，这禹就开始治水了。这一开始治水，疏通河道。
1: 那么河道一疏通呢，来了洪水，它顺着河道就流出去了，最后就流入大海了。
0: 而且这个禹治水的决心非常之大，表现在治水的时候
1: 还没结婚呢，
0: 治水治了两三年了。
1: 结婚了，据说到三十才结婚，晚婚呐。这大禹那个时候就晚婚，
0: 三十岁结婚。结婚之后，据说刚过了四天，就又参加治水去了，
1: 再没回来。都说说最后没回来，最后是回来了。
0: 这治水的过程当中再没回来，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正因为大禹有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的精神。最终十三年的功夫把这个水呢
1: 就都给治理好了。说这个大禹为什么这么尽心竭力的来治这个水呢？大禹呢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认为老百姓要被水淹了，房子被水泡了， 甚至有的老百姓被水淹死了，就犹如他自己被淹死一样，把群众百姓视如自己。正因为有这么种精神，这就像孟子在那句话里边说的：“予斯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大禹治水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祭呢，祭是怎么回事呢？祭，这是古代的一个农业科学家。这祭呀，据说从小的时候一落生，就对这个植物，尤其是对这庄稼感兴趣。这祭呀，从小的时候就老研究这个谷子、稻子、高粱、苞米，甚至于说瓜果、梨桃这些个东西，他对这玩意儿感兴趣。不但说感兴趣，甚至把有些吃食用的东西，把那个籽儿啊，他都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自个儿留着。几岁的时候就好这个，他把这些个籽儿留下之后啊，搞土里边，转过年来他就种上，种上敢一发芽一出来，他就研究他的长势，甚至怎么施肥。看到他长大以后呢，哎，他就成了一位农业科学家了。这个季由于在这方面有专长，当时就被封为田正。田正是官名，田地的田，端正的正。这田正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农业部部长，就是这么一个职务。这个季由于负责农业，管理农业，再加上提倡这个农业科学治理，所以说这五谷年年丰收，使得百姓呢都能够丰衣足食。说这祭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因为这个祭呀，他一看到有百姓挨饿，就犹如他自己挨饿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他在这个种粮食上就下了很多的功夫，成为一个古代的有记载的农业科学家，就有了孟子那句话，说祭祀天下有机者，有己机之也。所以这句话呢，就由这儿来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己饥己逆，就是自己感到像饥饿一样，那是考虑到群众饥饿了，看到群众受了水灾了，犹如自己掉到水里一样，说己饥己逆。这条成语就说，作为一个官员，他老想着群众，把群众的疾苦挂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这摔倒了。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9: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8: 嗨，算了，走了走了。
1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5: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5。

0: 三，1730-335-9073。
1: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知乎者也”，出自《香山野录》。在这本书里边，他记录了一个宋太祖的故事。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呐。这个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建都东京汴梁，他想着要把这皇城的外围往外扩建一下。扩建这个皇城外围呢，他自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经常带着大臣骑着马四周巡视看一看。这天这个赵匡胤带着众位大臣就走到了朱雀门。到朱雀门这个地方，他抬头一看，这个朱雀门的门楣上边有字，朱雀门嘛，是朱雀之门四个字。赵匡胤一看朱雀之门，心想朱雀门，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呐，啊，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吗？这朱雀门怎么还加一个之字呢？赵匡胤一回头，看见陪同他来的身旁的这位宰相赵普。赵普是赵匡胤的开国宰相。赵匡胤一向对赵普非常尊重，因为他知道赵普这个人读的书多，很有学识，见地也独特，几乎说他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一问他他都能够回答。所以今天赵匡胤一看这个朱雀之门，就问赵普了，说丞相，上面这四个字是什么呀？赵普说，陛下，朱雀之门呐。赵匡胤说，这儿不就是朱雀门吗？对呀，就是朱雀门呐。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得了，干嘛朱雀之门呢？赵普一听就乐了，陛下，这个我想您应该知道啊。你像那个之，其实这是一个助语字，就像那个也字一样，说我乃什么什么也，他这个也字其实也可以不用，就是个助语字的意思。赵匡胤一听更乐了，赵匡胤说，这门上还高这么一个字干嘛呀？知乎者也，这四个字高这里边它不合适，再者说它不起什么作用。我问你，这叫朱雀门，你叫它朱雀之门，那么午门呢叫午之门，金殿呢为什么不叫金之殿？哎，这个字有什么用啊？赵普一听啊，赵匡胤说的这话也有道理，还说，陛下您圣明，这字可以给它去掉，那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赵匡胤挑出这个字来了，后来果然朱雀之门把那之字就扣掉了，改为朱雀门。所以后来皇城的这个门就不带那之字了，从赵匡胤那就给他铲除了。但是知乎者也这四个字就作为一个成语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咬文嚼字，不求实际，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物再物，出自宋史。宋朝的第一个皇帝是赵匡胤，赵匡胤打了天下，也得了天下，做了天下。赵匡胤呢，他们哥五个，老大的和最小的都死了，就剩哥仨了，赵匡胤兄弟赵光义，再一个兄弟赵廷美。赵匡胤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杜氏，这个杜氏太后啊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后来病入膏肓，这个太后病危的时候说话了，告诉他手下人说，你呀去把皇上还有丞相朝中的重臣都给我找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手下人马上去就跟这皇上说了。赵匡胤一听自个儿的母亲病危了要说话，立即带着赵普等众大臣来到太后的病榻之前。来到这儿，这赵匡胤就问了，问母亲您身体如何。老太太跟赵匡胤又讲了， 说皇上啊，我现在恐怕是不行了，但是呢，我死之前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你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按我所说的话去做。赵匡胤孝子，赵匡胤一听说，母亲您尽管放心，您有什么话跟儿讲，讲了之后我一定不违母命，按您说的去做。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让那个丞相赵普啊拿出笔纸，我说什么让他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这老太太主意挺正，这遗言呢还得要记下来，他就马上吩咐人把笔墨纸张预备好了。这丞相赵普提着笔墨研好了，蘸好了墨，就在这听着。听什么呀？听太后遗言，太后嘱咐赵匡胤的话。这太后就说了，说我呢生了你们弟兄几个，现在就剩你们哥仨了。按照以往的这个皇帝传位规矩呢，应该是皇帝死了传给他的儿子。我想啊，咱们大宋朝可不可以改个规矩，你死了之后呢传给你二弟，你二弟死了呢再传给你三弟，你三弟再死了把这皇帝之位再传给你的长子，这样做为娘啊我就放心了。他这么一说，这个赵普把这个话就都记下来了。赵匡胤一听说，好吧，说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按您嘱咐的去做。老太太说完这番话，这太后啊就死了，咽了气了，这段话真就成了遗嘱了。这段遗嘱就得收存保管呢。后来赵匡胤死了，真就把这皇位传给了他兄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继位之后，他这个三兄弟赵廷美呢被封为魏王。这个魏王赵廷美也知道他这二哥要是死了就是他当皇上的，可有一样，他发现他这个二哥身体健康，吃喝正常，平素当中面色很好，一半会儿死不了。他这个兄弟就合计，哎呦，照这个样子他要活个七八十岁，这皇上就没我的份儿了，我接位的话我也岁数老大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暗地里就和有些人沟通起来，有点摩拳篡位的意思。这个事情就让赵光义发现了，赵光义发现了之后把赵普找来了，就问赵普说，丞相，如果我死了把这个王位传给我弟弟，你觉得这么好不好？他一问这个话，这个赵普就明白了。赵普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太后的主张让把王位传给您，这本身违背了历朝历代的规矩，所以传给您这个事情的决定已经是遗物了，您要是再传给你的三弟，这就是再物，我认为不可遗物再物。其实这个赵光义就是要听听丞相赵普的意思，正因为有了赵普的这个意见，所以赵光义最后就把这个魏王廷美给法办了，因为抓住他要谋权篡位的赃证，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遗物再物。遗物再物就是说犯了一次错误接着又犯了一次错误，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五日惊兆。五日惊兆出自汉书，汉宣帝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惊兆尹叫张敞。惊兆尹就是京都的最高官员，这个惊兆尹张敞是一个很好的官，执法严谨，办事公正，当了9年的惊兆尹，可以说政绩显赫，汉宣帝呢对他也非常满意。但是没想到后来就出了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京兆尹张敞有个朋友叫杨运。杨运这个人很有个性。什么叫个性啊？就他自个儿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于对这个国家、对朝廷、对当局有什么意见，哦，不管什么场合就乐乐乐乐乐乐就说出来了，甚至有的话是指责朝廷的话，甚至直接是指责皇上的话，这杨运他也敢说。您想啊，这朝纲之中那么多大臣，有很多大臣就看不上他，另外还有的大臣呢，为了讨好皇上，就把杨运背地里老道

0: 出发狂言这个事儿，跟他皇上说了。
1: 汉宣帝一听，当时就生了气了。汉宣帝立即降旨，把这个杨运贬家为民，
0: 官给撸了，回家成老百姓了。俗话说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你说话已经惹了祸了，就别再说了。
1: 不，这个杨运回到自个儿家里边，觉得自己成了老百姓了，更无所顾忌了，干脆放开了说，直接攻击皇上。
0: 这一来啊，他没想到还真有人关注他呢，
1: 跟踪到他自个儿家里，把他平素的言行拢在一块儿汇报给皇上。汉宣帝一听火了，降旨斩，
0: 把这个杨运给杀了。把杨运杀了还不依不饶，
1: 株连他的朋友，说这个人之所以在朝纲里边能够这样的放肆，这样的狂妄无忌，说明他有一帮党羽。那么京兆尹张敞呢，
0: 跟杨运也是好朋友，也属于这圈人里头的，但是对张敞怎么处置吏部府有一个奏本。
1: 这奏本人啊，就说这个京兆尹张敞应该免职，也应该把他贬家为民。这个奏折递到汉宣帝那儿去了，汉宣帝看到这个奏折
0: 压到他那儿没有批下来，
1: 但是吏部府里边把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说这个张敞啊当不了几天这个京兆尹了，顶多呀也就是五六天到日子了，皇上一批回来他就走人，回家抱孩子去，就这么个结果。张敞本人呢

哎，大概也就是五天左右。张敞心想，我当一天京兆尹就得做一天的事，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命案子，这张敞呢就让一个叫许顺的人去抓那个主犯。这个许顺呢也知道张敞也就还有五天的官了，许顺得到这命令之后，他就没去，回家睡觉去了。睡醒了一觉就喝酒，喝完酒接着还睡。他心想，这个案子五天之内结不了，听说这个人挺厉害，抓不好的话，说不定我有危险，干脆我往后一拖，五天之后换了官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还不一定呢。所以他回家就睡觉了，睡完觉喝酒了。那么张敞等着他的回信儿，转过天来没听着回信儿，再转过天来还没有回信儿。张敞让手下人就问，说这个许顺哪儿去了？有人一看，他在家睡觉呢，喝的醉不刀枪。这张敞一听气坏了，张敞心想，你是看我要下台了啊，不听我召唤了，把他给我抓来。吩咐手下人到他家里边，就把这个许顺给带来。带来之后，张敞一问，这许顺就实话实说吧，找托词也找不出来呀。张敞说：“好，先押起来。”张敞说：“由于你把这个人命案给我耽误了，你把主犯给我放走了，按这个来讲，你也该判死刑。”张敞给他定了一个死罪，其实定重了。他不应该判这死罪，张敞就给他定了个死罪，定完了死罪上报批，怕耽误工夫，派专人往上报，最后真给批下来，批下来之后把这人杀了，把这个许顺杀了之后，真是到了五天多点儿，这张敞下台了，成老百姓了，成了老百姓之后，回家就抱孩子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皇上又重新启用张敞，把张敞召到宫里一见面的时候，张敞跟皇上就说了，说我呀，在那个京兆尹卸任之前，我应该说重判错杀的一个人，就说杀这个许顺的过程，跟皇上一说，皇上没有怪罪他，说好吧，那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就封张敞为刺史，又当官了。五日京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五日京兆啊，就说为官的时间很短，也可以说作呢是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五色无主，出自《淮南子》。说古时候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大禹治完了水之后呢，当了全国的君王。有一回，大禹带着很多的随从，坐着一只船，到一个地方去视察。走到半路上，在大江里头起了风了。这一起风，接着在这江里边就出了一条黄龙。龙啊，龙这个动物一般没见着过。说大禹那时候带着这帮人看见了，这龙一起来之后，带着风，带着浪，把大禹船上这些个随从人役全都给吓坏了，一个这个脸都变了色了。但是唯有大禹态度自若，大禹说：“你干什么呀？啊，你在这阻住我的去路？我知道你是兴风作浪、兴云作雨的，但是你可要知道，我治水是秉承上天的旨意，也下托万民之意，所以把水治完了。”你现在在这想拦着我，你拦得了吗？如果说你想要我的命的话，我不怕死，我死了之后，我倒觉得是有了一种归宿了。那么我活着就要为万民着想，还是我耽误什么路，还不快走？让大禹对这龙那么一顿训斥，这龙啊，你可真别说，它没词儿了。这龙哇回去了，龙回去了。大禹再看他周围这些人，好，这脸上什么色都有，怎么什么色都有啊？据说呀，这个内脏不好，脸色就不一样，说这个肝脏不好的脸就发黄，肾脏不好的脸就发青，说这个血压要高的那个脸就发红，
说为

0: 口药不好的呢，脸就发白；说要是心脏不好的呢，脸就发绿。所以这么一来，什么色都有。所以这个五色无主这条成语就留下了。五色无主就是人担惊受怕，脸上变颜变色的意思。好，这期大观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蛋白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假如身体缺乏蛋白质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而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儿童来说，还会造成智力和身体的发育都受到影响。但是呢，摄入过量蛋白质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对于咱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人体的生长、发育、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补给是关系到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那我们怎样才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呢？
6: 对于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我们一般每天推荐60到80克蛋白质就够了。那如果我们要是这一天一日三餐能保证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吃300毫升的牛奶、3两瘦肉、1两的豆制品，然后还有5两的这个主食，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蛋白质的摄入。
5: 瘦肉、鱼、虾、蛋、奶、豆类等食物中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只要我们每餐注意合理搭配，保证每天正常均衡的饮食，就能获得足够的蛋白质，而不需要刻意的补充。蛋白质是补充的越多越好吗？很多人觉得蛋白质既然对健康有益，所以也是多多益善，补得越多身体就越健康。其实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6: 蛋白质如果要是过量的话，它的这个代谢产物中我们说的含氮的这个物质，含氮废物是经过肾脏排泄的，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对于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呢尤为不

0: 不利。
1: 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加速人体内钙的流失，因为蛋白质在体内代谢之后啊，有一部分转化为含硫的氨基酸，这种物质容易与人体内的钙结合而产生沉淀，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导致骨质疏松。虽然很多食物中都富含有蛋白质，但是它们为人体提供的蛋白质却并不相同。比如说豆类、谷类等食物中以植物蛋白为主，瘦肉、鱼、虾、蛋奶等食物则富含动物蛋白。那么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无论吃哪种，只要摄入足量就行吗？
0: 这是一个误区，建议大家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动物蛋白虽然好，你在摄入动物蛋白的同时，往往也容易摄入大量的脂肪、饱和脂肪酸，甚至反式脂肪酸，这对我们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植物蛋白呢，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并不全，但是呢，脂肪含量也相对低一些，所以作为蛋白质的补充，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1: 我们每天都应该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的均衡摄入，不仅要足量，更要全面。两种蛋白质搭配食用，既能相互补充，还能够提高营养价值。蛋白质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保证它适量的摄入。对于一般比较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只要我们保证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细粮搭配，适当的增加肉、鱼、蛋、奶这样一些辅食的话，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补充了。那假如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呢，不仅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负担，有可能还会引发骨质疏松等一些疾病。在很多食物当中包含的蛋白质啊，是分为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的，那只有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比较均衡的摄入，才能更好地提高营养价值。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糖尿病现在正在严重危害着很多人的健康。而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眼、糖尿病肾、糖尿病足等等，这些病症呢，更是会给患者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而早发现则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究竟怎样才能早发现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每年都要做心电图检查呢？通常糖尿病患者比健康人更容易患上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病变后血管腔会狭窄堵塞，如果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则会导致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塞，所以每年都需要做一张心电图检查，及早发现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
2: 如果有心肌缺血呢，要到心内科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需要该吃药的用药，甚至于有的人给予进一步的治疗，因为在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
1: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做下肢动脉侧压检查呢？如果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下肢动脉，会造成下肢疼痛、间歇性跛行，甚至下肢溃疡坏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糖尿病足。
2: 可以做一些那个下肢的肢体动脉的压力的测定。这些动脉侧压呢，主要是来发现这个下肢的有没有血管的那个动脉硬化，或者叫血管狭窄。糖尿病的动脉血流供应不好，会导致糖尿病足。
1: 如果下肢动脉侧压检查结果异常，您就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及时进行下肢动脉供血的系统检查，及早确诊，及时治疗。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的做眼底检查呢？眼部病变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尿病眼病会导致患者视力减退，甚至失明，失明率是正常人的25倍，因此糖尿病患者千万不可忽视眼部检查。
2: 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一经诊断就要做眼底的照相啊，然后以后呢每年要复查眼底的照相，以便于后来对照。
1: 糖尿病患者眼部如果感觉异常，应该及时找眼科医生检查治疗，并且要缩短眼科随诊时间，如每半年或者3个月就要检查一次，以确保早发现早治疗，不要延误治疗时机。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检查尿蛋白呢？蛋白尿是糖尿病肾脏病变的主要症状，所以定期检查尿蛋白不容忽视。

0: 是，糖尿病的肾脏病变呢，其实就靠尿的微量白蛋白去检查。我们做的微量蛋白呢，是每天的排出的蛋白量是在200个毫克以下啊，所以是很少的量。但是很少的量呢，已经提示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这个微量的蛋白尿给予治疗啊，更加严格的控制血糖。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可以让微量蛋白呢转阴。我们平常做的普通的尿常规的检查，那里如果出现蛋白呢，尿蛋白的量就比较大了，就进入到糖尿病的四期了。那很快呢就会到终末期肾病。
1: 如果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微量的蛋白，那就说明肾脏功能已经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治疗，避免糖尿病肾脏病变进一步加剧，导致肾衰竭等严重后果。
2: 一旦得了糖尿病啊，您一定不要忘记，每年呢至少要进行一次眼底的、还有心电图、肾脏以及下肢动脉的检查。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呢，应该及时就医，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啊，通常来说呢，可能就离不开药物的治疗了。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可能在用药方面是有一些误区的，使得自己的血糖没有办法非常平稳地被控制住，甚至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很多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升高时会坚持服药，而一旦血糖恢复正常，马上就停药了。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哪些问题呢？
2: 血糖高就吃，血糖一低了就停药，停了药以后呢，血糖又反复又升高了。服药不规律，还有间断服药，造成血糖的来回上下的波动，这种血糖上下的波动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
1: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突然停药会导致血糖的反弹，加重对胰岛素细胞的损害，还有可能因此而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以糖尿病患者朋友应该在血糖高的时候便开始服药，那就算血糖恢复正常也不能停药，应该持续用药维持治疗。假如在服药后血糖偏低，应该及时就医，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逐步调整治疗方案。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认为，只要按时按量服药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血糖，于是呢就忽略了血糖的复查。那么糖尿病患者只吃药而不复查真的可以吗？
2: 如果这个患者光吃药哈，不去做检查，就像这个我们在黑暗的道路中前行，有可能呢这个低血糖药发生了也不知道。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查，你也不知道现在治疗效果怎么样啊，那么也没法调整治疗。
1: 化验血糖一方面可以了解控制病情，同时呢也可以作为选择药物以及调整药量的重要依据。还有随着疗程延长，一些降糖药物的效果也会逐渐降低，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是降糖药物继发性失效。
2: 那有的患者就因为这样的治疗，他可能永远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啊，也可能白用了药，用几年最后还是出现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1: 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要按时服药之外，还是应该注意定期复查的，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调整药物，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一些糖尿病患者朋友认为口服药物伤肝伤肾，于是呢会选择注射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但是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治疗方式适合所有人吗？
2: 糖尿病患者呢，它是存在很多方面的异常，最大的方面就是胰岛素不足和胰岛素作用不好。如果只用胰岛素，那我们只改善了胰岛素不够的这个问题。但是二型糖尿病其实非常重要的异常是胰岛素作用不好，那这个问题呢是需要用改善胰岛素作用的一些药物去解决啊。假如我们的治疗当中没有这种治疗呢，可能呢也不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检查，分清病因，根据医生指导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胰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咱们服药一定要记住持之以恒，间断的服药，只吃药不复查等等这些不正确的做法呢，不但不能控制住我们的血糖，而且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的脏器

0: 带来损害。胰岛素啊，虽然它的副作用挺小的，但是呢，要记得胰岛素只适用于胰岛素缺乏的糖尿病患者，不是人人皆宜的。只有根据医生指导合理的用药，才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控制住血糖。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啊，很多人的胃口都跟着变好起来了。原本在夏天很少碰的美食，像什么火锅呀、烧烤啊，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了。但

0: 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其实随着季节的转换，也有相应的自我调节，再加上饮食的变化，很容易会让胃肠闹一点小别扭。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配合季节，合理的改善饮食。天气转凉了，是不是需要多吃些肉来补充能量呢？很多朋友认为，应该在这个时节补偿夏天以来肠胃的亏空了。
1: 一方面，经过了夏季的高温以及大量出汗，人体的消化系统功能相对薄弱，进入秋季以后的暴饮暴食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从而发生消化不良。另一方面，如果摄取的能量多余消耗，会转变为脂肪储存起来，从而导致肥胖，尤其没有必要为了应付冬天的寒冷而储备御寒的脂肪。
0: 所以这个时节，咱们最好不要一味地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该荤素搭配，逐渐过渡，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天气干燥，容易上火，饮食上有没有忌口呢？干燥的空气啊，容易使我们口干舌燥，咽喉干痒，更加容易引起上火。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调养脾胃和清淡的食物，而尽量少吃辛辣食物，比如说葱、姜、辣椒等。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这样不容易上火。对于胃肠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说，可以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帮助消化。当然，预防干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在天气转凉之后，老年朋友可以多喝一些粥汤，这样不仅能够起到养胃的效果，还不容易上火。夏季的瓜果还能随意吃吗？很多朋友对一些夏季的瓜果是情有独钟的，在天凉之后也会经常的吃，而且呢一次还会吃很多。夏季的瓜果一般都是属于寒性的，随着天气转凉，如果一次吃下太多这类寒性的瓜果，会使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发寒，很容易伤及我们的肠胃。
1: 秋季是腹泻高发的季节，而生冷的瓜果是导致腹泻常见的原因。此时大量生食瓜果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比如西瓜进入秋季之后要适量少吃一些。
0: 西瓜属寒性水果，有利尿消暑的功效，但是天凉之后再大量的吃西瓜，就容易使我们的脾胃虚寒了。如果不注意，甚至会让我们的肠胃受寒凉刺激，发生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天凉之后，孩子对于寒性的瓜果一次可千万不要吃得过多，或者最好选用一些适季的水果。 其实啊，随着天气转凉，我们也不必刻意的要补充能量，因为日常的饮食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了。而喜欢辛辣食物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啊，我要提醒您特别要少吃一些辣的食品。还有就是我们应该配合季节适量的选择进食瓜果，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和季节不符的瓜果。最后要提醒所有朋友，天气转凉，天气干燥，及时补水很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入秋以后，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凉，火锅又要在大江南北更加火起来了。您知道，在吃火锅的时候啊，有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危害。所以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吃火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吃火锅真的是越烫越好吗？很多朋友觉得火锅吃的就是一个烫字，不烫不鲜。刚涮好的食物一夹起来便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冒汗，才大呼过瘾。但事实上，口腔、食道和胃黏膜的最高耐受温度为50摄氏度，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可高达120度。
3: 如果把刚烫熟的食物马上夹出来就吃，那么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胃肠道系统，比如说口腔啊、食管啊和胃黏膜。那么特别是就是有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这样的朋友，如果吃得过烫，还会增加疾病复发的一些几率。
2: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0: 最好把涮好的食物放到碗里晾一晾再吃。涮肉越嫩越好吗？一些朋友为了追求涮肉鲜嫩的口感，往往把肉往锅里稍微的涮一下就吃了，而这恰恰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卫生。
1: 因为很多生肉当中呢都带有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稍微涮烫并不能有效的杀灭这些生物，那么如果这样进食呢，就是细菌和寄生虫可以随着这个食物进入胃肠道，引发胃肠道的感染。
0: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时，为了身体健康，宁可牺牲一些口感，也要把肉类涮熟了再吃。火锅的底汤有营养吗？很多朋友认为火锅的精华都在这汤里，吃完火锅再喝一碗底汤才够滋补。
1: 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反复沸腾的火锅汤中，水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呢已经被破坏，那么由于高温生成的亚硝酸盐增多，溶出的饱和脂肪增多，钠盐也增多，这些都是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就是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的一个诱因。
0: 所以在我们吃完火锅之后啊，这底汤还是别喝的好。吃火锅有时间限制吗？几个朋友边吃边聊，一顿火锅吃下来三四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可我要提醒您啊，咱吃火锅可不宜打持久战，时间最好在两个小时以内，因为火锅主要是以脂肪含量高的肉类为主，为了消化这些食物，胃肠道必须要持续的分泌消化液，那时间久了会导致胃肠消化功能的紊乱，还有可能使得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质脂肪，引发其他疾病。另外呢，火锅也不宜经常吃，两周一次为适宜。吃火锅时要同时选一些新鲜的蔬菜，这样不容易上火。要我说啊，咱们吃火锅是宁舍三鲜不求一烫，刚从锅里夹出来的食物最好要晾一晾再吃，肉呢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了，而久沸的火锅底汤当中有害物质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您可别把这汤当作补汤来喝。最后再叮嘱您一下，多吃火锅很容易上火的，所以荤素搭配才更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1年11月，云南红河州一辆货车发生自燃，熊熊大火将货车包围，浓烟伴着火光冲向天空。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用高压水枪灭火。几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但是货车已经被全部烧毁。
2: 火灾发生的初期，火势比较小，这时候用一个灭火器甚至是一盆水都能够把刚刚形成的火苗扑灭，不至于使得小火酿成大灾，从而避免重大的损失。因此常备和正确使用灭火器尤为重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将随消防官兵走进社区和居民，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手提式灭火器。
3: 师傅，刚才咱们灭了多长时间？
4: 是两分钟了吧？
3: 两分钟，这个火还没有灭。那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刚才您没有灭，是因为您对准的是火焰的上方。我们要把这个对准火焰的根部。
1: 灭火器的使用要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手提式灭火器就是干粉灭火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首先要去掉灭火器手柄上的铅封，拔下保险销。如果是有软管的灭火器，要拔出并握住软管对准火焰喷射，要是没带软管，可以直接将喷嘴对准火焰。一只手托住灭火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板，将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左右晃动，来回喷射。
4: 您试一下，
5: 我行吗？我没信心。
6: 是啊，
5: 好吧。
6: 哎，他怎么说的呀？怎么教您的呀？
5: 他说就把这个拿拽开，只要不压着这个柄，完了拽了很容易，完一按这个对着火就行。

0: 简单的，我心怎么复杂呢？
1: 灭火器是扑救初期火灾的好帮手。今年五月，江苏连云港市某大学的宿舍楼起火后，两名大学男生拿起走廊上的手提灭火器迅速扑救，控制了火势的蔓延。
2: 那个被子着了，
3: 被子着了，然后你们拿灭火器扑的，
2: 扑了，扑灭了之后我们就出来，然后后来又着了，
3: 灭火器扑救的是吧？
4: 然后就我们俩。
3: 你们俩扑救的，用了几个灭火器啊？
4: 全宿舍楼，
2: 全宿舍楼了都知道。
3: 学校有没有教过你们灭火器怎么使用啊？
5: 这个没有，
4: 把以前
2: 就教过，
3: 拔出来了。
1: 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平常的检查和保养很重要，首先要到正规的销售点来购买，其次平时也应该注意检查，在使用前要查看灭火器上的压力指示器是否指示在绿色区域，如果不在该区域，表明灭火器内部气压不足或者气压过高，这样都会影响正常的使用。
6: 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在家庭和公共场所以及车辆等重要的地方都要常备灭火器，气压不足或者是气压过高，要及时更换成压力指示在绿色区域的灭火器。灭火器要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日光暴晒，以防失效。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8: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9: 服。
8: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寒冷的天气让电暖气再次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了。安全合理的使用电暖气是保障我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关键。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如何安全使用电暖气。
2: 电暖气怎么摆放都可以吗？我们家中的电暖气啊，一定要直立的摆放使用，而不能倒放或者是斜放，特别是油汀电暖气。因为这类电暖气是发热管对周围的导热油进行加热来放出热量，若倒放或者斜放使用的话，就会造成空烧，把发热管烧坏，从而引发火灾。如果把油汀电暖气用于大房间取暖，应该尽量靠近空气对流的位置。在用于儿童房间的时候，应该设置隔挡措施，以防儿童烫伤。所以电暖气的摆放位置也很重要，不当的摆放不但会浪费资源，还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出现漏油、声音异常等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以确保安全。您记住了吗？在电暖气用电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在给电暖气通电时，一定要使用三孔插座，不能随意换用没有地线的两孔插座，因为电暖气是耗电功率比较大的电器，容易在电暖气表面形成静电，一旦静电不能释放出去，容易造成触电。而三孔插座都接有地线，会随时把静电导入大地，不会出现静电伤人的意外。另外，电暖气不要与电焊机、冲击钻等容易使电流发生骤变的电器共同使用一个插座，这样容易损坏电暖气。需要注意的是，当电暖气刚连接电源的时候啊，应该先开最小档进行预热。如果一下开到最大档的话，过强的电流冲击很容易会对机体造成损伤。在不用的时候，应该先关闭机体上的功率开关，再拔掉电源。您记住了吗？很多朋友在冬天会用电暖气来烘干衣物，那么电暖气可以对衣物进行烘干吗？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上进行烘干，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电暖气本身表面温度很高，如果用衣物遮挡在电暖气上，会阻挡热量的散发，有可能导致电暖气壳体内部导热元件的损坏，高温的聚集还容易烤焦衣物，引起火灾。所以不要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的表面，用电暖气的热量来烘干衣服。您记住了吗？电暖气会让室内变得干燥吗？电暖气在提升温度的同时，也会蒸发掉室内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下降。所以在我们使用电暖气取暖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室内湿度，更要积极采取保湿的措施，比如增加加湿器，保持人体的湿度，多喝水，涂润肤露等等。我们的皮肤在冬天保湿能力会有所下降，所以很容易因此而出现干燥瘙痒的情况。如果遇到由于皮肤干燥引发的过敏、皮疹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停止使用电暖气。您记住了吗？
1: 我们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直立摆放，不能倾斜和倒放。三孔插座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不要随意更换成两孔插座。还有就是电暖气刚刚连接电源时，我们先应该开一个小档进行预热，以免过强的电流对于机体可能会造成损伤。还有我们不要在电暖气上烘干衣服，使用电暖气的过程当中，室内会相对干燥一些，注意保湿，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饮水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都是随处可见的，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饮水机也能引起火灾，您会相信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这饮水机的安全使用。
2: 2008年9月28号深夜，北京市陈先生家突然着起了火，屋内家具、电器和收藏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事后消防部门鉴定起火物为饮水机。2012年3月，住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刘先生家里也遭遇了类似的灾难，好好的屋子布满了黑灰，起火物也正是家中的饮水机。
1: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大火竟然是由饮水机引起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3: 饮水机引发火灾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器短路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干烧。
2: 电器设备用的时间久了，绝缘体会老化变质，容易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说饮水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能加热，也就是所谓的干烧，还会引起火灾，相信我们都会持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做一个实验，一探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饮水机，首先拿下它的水桶，完全没有水。另外我们打开一下水龙头，依然是没有水。这台饮水机已经用了将近两年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饮水机的内部构造，我们打开饮水机的后盖，如果干烧真的会起火的话，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饮水机随着干烧的进行，饮水机内部发生了变化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所用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放了一个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分钟过去了，饮水机安然无恙。现在饮水机已经干烧3分钟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时间刚到5分钟，饮水机开始冒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慢慢有了火苗，着了。您看，仅仅5分钟的时间，饮水机由于干烧就冒起了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饮水机化为灰烬。如果这要是在屋里，必然会引燃周围的物体，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台饮水机尽管是在机器里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烧，但烧水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也就是说饮水机一直在认为机器里有水，在不停地加热。看来干烧时这台饮水机的温控保护器是失灵了，于是饮水机在持续干烧的情况下，加热棒持续升温，引燃了内胆和电线。
3: 这是一个常规的饮水机，我们来转过来看看背面。这个刚才所说的温控器原理主要是热胀冷缩，热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膨胀，导致温控器切断电源，不再加热。有时候啊，饮水机用久了，元件可能就不那么好使了，温控器失灵就不会切断电源，加热棒就会一直加热，如果此时没有水，饮水机就会干烧，引发火灾。
1: 看来只要是电器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将饮水机的电源拔下，及时的换水，防止干烧。饮水机周围更不要摆放易燃物品，平常我们要多加小心，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

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危险隐患最多，有的人给手机充电也能引来一场火灾。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手机充电安全的话题。
1: 10月17号晚上的8:40左右，安徽芜湖一处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由于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
0: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1: 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2: 这是你的吗？
3: 对，这是我的。
2: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3: 有时候那么充电。
2: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4: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1: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品。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不同手机的充电器能随便通用吗？每一种手机都有规定的电流充入值，它出厂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是匹配的，不同的充电器充入的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5: 对于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危险。
1: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0: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充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2: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3: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住在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

0: 的方向和安全出口，你也可以实地的去走一下，去看一下。
1: 当酒店发生火灾时，您若不清楚所在房间外侧的火情，千万不要贸然的打开房门进行逃生。
0: 首先呢，用这个手的背侧触碰一下这个门体或者这个门的金属把手，当这个门把手不烫的时候，说明这个火源离这个房间比较远。这时呢，我们可以微微的将这个房门打开一个缝，观察一下楼道里的情况，切不可将房门完全打开，这样容易使这个房间内的大量空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然，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1: 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0: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滤毒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1: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0: 按照这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不要向里边拉和拽。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
2: 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和咱们的房间以及安全出口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并且学会使用防毒面具，以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5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

0: 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 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2: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 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地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 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4: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从产业结构来看， 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 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6: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 3.8万元， 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 2025年产量 3860万吨， 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千克， 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 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5: 报告显示， 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

0: 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2: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6: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5: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7: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8: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1: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了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

0: 联翘书记。
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2: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3: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八十。

0: 一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

0: 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 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

0: 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 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4: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6: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仍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4: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7: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4: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7: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

0: 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15.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二集，奇女子容算盘和恶魔儿子。
2: 我在南方的几条交叉的铁路线上辗转了两个年休假，先后采访了51位多半年迈老弱的知情者，并查阅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后，终于有信心坐下来写这本书了。南方的经历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南方。以我切身的感受而言，到了南方后，我全身的汗毛孔都变得笑嘻嘻起来，在甜蜜的呼吸，在痴迷的享受。我最后选择在南方的某地作为写作基地是不难理解的。难以理解的是，由于写作地域的变更，导致我的写作风格也出现了某些变化。我明显地感觉到，温润的气候使我对一向感到困难的写作变得格外有勇气又有耐心，同时也使我讲述的故事变得像南方的植物一样枝繁叶茂。

给荣家带来巨大声誉的大头算盘荣佑英是死在医院的产床上。过去那么多年，当时众多亲眼目睹过他生产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他艰苦卓绝的生产过程就像一场恐怖的战争，被代代传说下来。这是一次撕心裂肺的

0: 生产过程，声嘶力竭的嚎叫声持续了两个白天和夜晚，黏糊的血腥味儿弥漫在医院狭窄的走廊上，飘到了大街上。医生把当时已有的最先进的和最愚昧的生产手段都给用尽了，但是孩子那黑森森的头颅还是若隐若现的。产房门前的走廊上，等待孩子降生的荣家人和孩子的父辈林家人是越聚越多，后来又越走越少，只剩下一两个女佣人。因为最坚强的人也被那屋子里漫长而又困难的生产惊险给吓坏了，生的喜悦已经不可能避免地被死的恐惧所笼罩了，生和死之间正在被痛苦的时间无情地改写翻转。老李李是最后一个出现在走廊上的人，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离开之前，他丢下了一句话：
1: 这个生出来的孩子不是个帝王就是个魔鬼。
0: 医生说十有八九是生不出来了。
1: 不，生得出来的。
0: 生不出来的。
1: 你不了解她，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0: 可我了解所有的女人，生出来那就是奇迹了。
1: 她本来就是个创造奇迹的人。
0: 老李李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医生拦住了他的去路。这是在医院，你要听我们的，如果生不出来你说怎么办？老李李一时无语。医生进一步问：大人和孩子保谁呀？
1: 当然保大人。
0: 但是在发威作恶的命运面前，老李李说的话又怎么能够算数呢？天亮了，产妇在经过又一夜的极度挣扎之后，又累得没有一点力气，昏迷过去了。医生用刺骨的冰水将她激醒，又给她注射了双倍的兴奋剂，准备做最后一次的努力。医生明确表示，如果这次不行，那就弃小保大。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产妇的声嘶力竭的最后一搏中，居然把肝脏给撑裂了。就这样，命悬一线的孩子才得以破釜降生。
1: 孩子得以母亲的性命换得一个珍贵的出世权。当他出世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的脑袋比肩膀还要大，相比之下他母亲的大头只能算是小巫了。小巫生了个大巫，何况小巫时年已近四十高龄，要想投胎生这么个大巫，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孩子出生后，虽然林家人没有少给他取名冠号，大名小名加上字号带林字的称谓至少有几个，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发现取的所有名字号都是白取，因为他巨大的头颅还有险恶可怖的出世经历，早已经给他注定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大头鬼。大头鬼，大头鬼，这么喊他是那么过瘾又贴切无比。大头鬼，大头鬼，熟人生人都这么喊，千人万人都这么喊。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大头鬼最后真的被千人万人喊成了一个鬼，无恶不作的鬼，天地不容的鬼。林家在省城里本是户数一数二的豪门，财产铺满一条十里长街，但是自大头鬼少年起，长长的一条街便开始缩短，都替大头鬼还债消灾耗用了。要是没有那个狠心的烟花女借刀杀人把大头鬼杀掉了，林家最后可能连个落脚的宅院都保不住了。据说大头鬼自12岁流入社会到22岁死，10年间犯下的命案至少在10起之上，玩过的女人

要数以百计，而家里为此耗费的钞票可以堆成山铺成路。天才女子居然遗了这么个作恶多端罪名满贯的不孝之子在人间，真叫人匪夷所思。

0: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1: 大头鬼做鬼后不久，林家的人刚松了一口气，但是却被一个神秘的女子给纠缠上了。女子是从外省来的，见了林家主人，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手指着微微鼓起的肚子，哭诉着说：
2: 这可是你们林家的种啊，林家的种啊。
1: 林家人就心想了，这大头鬼死前玩过的女人用船装，那都是几条才装得下呀，还从来没有见过谁舔着个大肚子上门来的，况且这来人还是外省的，更就叫人疑神疑鬼，气上生气了。于是狠狠一脚就把那女人踢出了大门。女子以为这一脚会把腹中的血肉给踢散，心想这样也好，不料四处的皮肉和骨头疼了疼，正该疼的地方却是静若止水。这女子自己朝肚皮打了几下，也是安然无恙，悲痛的席地坐在大街上，就嚎啕大哭起来。围观的人围拢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动了恻隐之心，提醒他往南方大学去碰碰运气看，说啊，那里也是大头鬼的家。于是这女子就忍着生痛跌跌撞撞进了南方大学，跪倒在老黎黎跟前。老黎黎这一辈子寻求真理，毁人不倦，传统和现代的道义人情都是有的，是足够了的。他留下了这个女子，又另择吉日派儿子荣小来，人称小黎黎，悄悄地将他送到了故乡桐镇。
3: 占地半个桐镇的荣家深院大宅，屋宇林列，气度仍旧，但飞檐门柱上剥落的漆色已显出颓败之象，暗示出岁月的沧桑变幻。从一定意义上说，自老黎黎在省城办学后，随着荣家后代一波波地涌进学堂，这里繁荣昌盛的气象就有了衰退的定数。出去的人很少返回来承继父业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时代不在，政府对盐业实行统管之后，等于把荣家滚滚的财路截断了。近十年荣家衰败的气数更是有增无减，原因一般是不公开说的，但其实又是大明大放的张挂在正门前的，那是一块匾，上面有四个金光大字，北伐有功。背后有这么个故事，说是北伐军打到本市的时候，老黎黎见学生们纷纷涌上街头为北伐军募捐的义举，深受感动，连夜赶回桐镇，卖掉荣家祖传的码头和半条商业街，买了一船军火送给了北伐军，然后就有了这块匾。为此荣家人一度添了不少救国报国的光荣光彩，但是事隔不久，挥毫提携扁名的北伐军著名将领成了国民政府张榜通缉的要犯，给扁的光荣难免笼上了一层暗淡。后来政府曾专门做了一个新扁，同样的字，同样的图金，只是换了书法，要求荣家更换，却遭到老黎黎断然拒绝。 正因为荣家与政府不那么合作，商业上就更注定了要败落下去。败落归败落，匾还是照挂不误的。老李李甚至扬言，只要他在世一天，谁都别想摘下此匾。
1: 就这样，昔日男女同堂，老少济济，主仆穿梭，人声鼎沸的荣家大宅，如今已经变成了身影稀疏，人声平淡，而且仅有的身影人声当中，明显以老为主，以女为多，仆多主少，显出了一派阴阳不调、天人不和的病态异样。人少了，尤其是闹的人少了，院子就显得更大、更深、更空了。飞鸟在树上做巢，蜘蛛在门前张网，小鹿在乱草中迷失，曲径通了幽，家禽上了天，假山变成了真山，花园变成了野地，后院变成了迷宫。如果说荣家大院曾经是一部构思精巧、气势宏伟、笔走华丽的散文作品，形散意不散，那么至今只能算是一部潦草的手稿喽。因为太杂乱了，把个无名无份的野女人窝在这儿，倒是找到了一个理想之地呀。

0: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灵妖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亡古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的诗篇。
1: 为让长兄长嫂收受这位外甥女人，小李李是动足了脑筋的。在荣家第七代传人相继去世，仅剩的老李李又远在省城的情况下，长兄长嫂如今是荣家在同镇当之无愧的主人。但是长兄年事已高，而且中了风失了聪，终日躺在病榻上，充其量只能算一件会说话的家事而已。家里的大权实际上已落在了长嫂的手里。如果说女人的肚子确系大头鬼造的孽，那么长兄长嫂实质上也是此孽种嫡亲的舅公舅婆。但如此道明，无异于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想到长嫂如今痴迷佛道，小黎黎心中似乎有了胜算。他把女子带到长嫂的念经堂，在袅袅的香烟中，伴随着声声清静的木鱼声，小黎黎和长嫂一问一答起来。长嫂问：“
2: 她是何人呢？”“
1: 啊，无名女子。”“
2: 有什么事快说，我念着经呢。”“
1: 她有孕在身。”“
2: 我不是郎中，来见我作甚呢？”
1: 女子痴情佛主，自幼在佛门里长大，至今无婚无嫁，只是年前去普陀山朝拜佛圣，回来便有孕在身，不知长嫂信否？
2: 信又怎样？
1: 信就收下女子。
2: 不信呢？
1: 不信，我只好将她沦落街头了。
2: 长嫂在信与不信之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佛主还是没帮他拿下主意。直到中午时分，当小黎黎假模假式的准备将女子逐出荣家时，长嫂这才主意顿生，说：“留下吧，阿弥陀佛。”说真的，23年前天才女子荣幼英生出了个大头鬼这一幕，由于他种种空前绝世的恐怖性，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有。然而就在无名女子入住荣家的几个月之后，同样一幕又在无名女子的头上翻版重演了。因为年轻，无名女子的喊叫声显得更加嘹亮，亮得跟刀似的，在幽深的院子里飞来舞去，把颤悠悠的火光都惊得更加的颤悠悠，甚至连失聪的长兄都被惊得心惊肉跳。接生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换了一波又一波，走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人走的身上都带着浓烈的血腥味，身上脚下都沾满了血迹，跟刽子手似的。血从产床上流到了地上，又从屋子里窜到了屋子外头，到了外头还在顽固的流，顺着青石板的缝一直流，流窜到了根植于几颗腊梅的泥土的乱草里。梅花混长在乱草里，本是要死不活的，但是这年的冬天，那几颗腊梅居然就梅开二度。据说呀，就是因为吃了人血的缘故。腊梅花开的时候，无名女子早已魄散魂飞了，不知是到哪里去做了 冤魂野鬼喽。
1: 孩子生下之后，无名女子在如注的血流中撒手人寰了。待人把孩子脸上的血水洗干净之后，人们惊愕地发现，小东西从头到脚无一不是大头鬼的再现，乌发蓬蓬，头颅巨硕无比，甚至连屁股上的黑色月牙胎记都如出一辙。事情到了这一步，小黎黎的那套骗术自然成了鬼话一把。一个本是半人半仙、令人敬而畏之的神秘之子，就这样转眼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狰狞野鬼。要不是长嫂在小东西脸上多少瞅见了一点小姑姨，也就是大头算盘的印象，恐怕连慈悲的佛心也是要将他遗弃荒郊的。换句话说，在面临弃与不弃的重要关头，是小东西和他祖母的那点宿命的卦象保救了他，把他留在了荣家的深宅里。
2: 然而留的是一条命，至于荣家人应有的尊贵是没有的，甚至连名姓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喊他的人都叫他死鬼。有一天，杨先生从负债赡养死鬼的那对老仆人夫妇的门前走过的时候，两个老人客气地将他邀请进了房子，请他给死鬼换个叫法，觉得死鬼这个叫法听得实在是毛骨悚然，像是有点在催他们的命似的，所以迫切地想请杨先生拿个贴切的叫法，以便让大家跟着来叫。杨先生就是早年间给荣家老奶奶圆过梦的那个西洋人，他一度深受荣家老奶奶的偏爱，却不是所有有钱人都喜欢的。有一次啊，他在码头上给一个外省来的茶叶商圆梦补命，结果啊是饱受一顿毒打，手脚骨双双被打断不说，连两只蓝色而明亮的眼睛也被灭了一只。他靠断了的手脚和一只独眼儿爬到了荣家门口，荣家人以老奶奶亡灵的善心收容了他，然后就一进不

0: 出，流落在了荣家。就这样，以他的大彻大悟，替这个显贵的家族修订家谱，年复一年的，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个大家族里的枝枝节节，以及那些环节之间的起承转换，呱呱格格，无不在他的心底笔头。
1: 杨先生想，冠名得先有个姓，姓什么呢？照理该姓林，但是这不是哪户不开提哪户吗？姓荣，那是隔代又越轨的事，扒不着边儿。那么随母姓，无名女子又哪儿来的姓呢？即便有，也是姓不得的，那分明是把自己埋在地下的屎挖出来往荣家人脸上贴嘛，岂不是遭骂？想来想去，冠名的想头是断绝了，只想给他捏个贴切的号算了。杨先生端详着孩子斗大的脑袋，想他生来无爹无娘的悲苦和必将自生自灭的命运，突然灵机一动，报出了一个号，大头虫。
2: 好了，听众朋友，广播剧《绝密701》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行活动；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你点我查市监探店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单位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在国际城小区广场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行第一期活动，大力弘扬慈善公益精神，持续擦亮大爱结石。